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2: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

0: 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场景升级。
1: 2026年就业在北京秋季大型招聘会，邀请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
0: 天津依托平台支撑，对接当地新国标，实现了中俄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
1: 钢铁之城河北唐山正运用 AI 算力进行重塑，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0: 教育部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将于下周开幕的服贸会。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如果柳树是粉，告诉我
4: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5: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4: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6: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4: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

0: 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1: 同样是服贸会方面，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这些行业代表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以及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
2: 此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助未来为

原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了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0: 也是三四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
1: 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三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2: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福茂会添彩。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元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3: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

0: 同时秋燥也愈发明显，日常需要及时补水，可以适量食用梨、百合等，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不适。
1: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本周五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儿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的技术成果都集中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儿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儿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3: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地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4: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种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2: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荆轲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0: 服务更多的零部件和整车企业。
1: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河北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3: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展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2: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4: 来关注民生保障方面，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活动特设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到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1: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6: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7: 特别方便。
6: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5: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6: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每一种武器它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我们的吃鸡模式。
5: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
7: 那我就得按哪个呢？
8: 那就长按这个左键就可以了。
7: 我就不管它了吧？
8: 啊，对对对，啊，现在就回到原位了。
7: OK，
8: 然后就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汽车的座椅。
7: 这个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5: 一大批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9: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5: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障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4: 九月份是两个主题宣传月，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京乐队协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

0: 五，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北京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4年在9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1: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燕莎友谊商城已经正式启动全方位换新升级改造，项目将打破封闭式的建筑形态，塑造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的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诞生于1992年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国务院批准国内首家正式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开业时凭借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营业面积2.2万平方米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面积最大的商场。
0: 沃尔玛中国日前在深圳与全国5座城市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北京昌平区作为签约城市之一，签署了沃尔玛门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新一代沃尔玛门店的数字化体验、绿色低碳运营以及社区服务功能展开合作，打造适配昌平及京北消费人群的全渠道零售新场景。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0: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4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3: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4: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就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3: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1: 随着成都蓉城队在中超第25轮2-1击败辽宁铁人，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正式迎来了第一个冠军赛点。本周末只要蓉城队再赢一场，就可以提前4轮捧起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 除了争冠形势基本明朗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大战也已经基本锁定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三队之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了测谎。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
1: 9月4号，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大关，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7: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9月4号在北京丰台隆重开幕。本届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种业，数据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首次以智慧种业为主线，汇聚了全球的种业资源、前沿科技成果与行业精英力量，全面地展示了我们国家的种业智能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新高度。一场关乎粮食安全、关乎种业未来的盛会正式启幕了。而在这场盛会当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正是科技与种业的深度碰撞。首先，我们会带您感受到 AI 赋能带来的种业成果，听一听一粒种子是如何在算法与数据里长出改变田野的力量。
8: 好，我是博瑞迪生物的李宁，负责研究院工作。我们是一家围绕着种业创新的生物技术公司。过去些年呢，在全球范围内开创了农业液相芯片，用这个技术呢，也是赋能全国2900多家的科研和产业客户。我们目前呢，是整个的液相芯片体系是覆盖200多个物种，可以说主流的像畜禽里边猪牛羊鸡，包括宠物里面的狗猫等等都有它的芯片。作物里边是玉米、大豆、小麦、棉花主要作物，以及蔬菜里面黄瓜、番茄、辣椒，也包括林木、花草等等。也就是说，目前公司的所有的领域都覆盖了。2017年，我们全球首创这个农业液相芯片之后呢，就解决了国家的整个的毒基因的问题，进一步的搭建种业场景，去致力于解决如何用好基因的问题。我们目前也是在这块也有布局 ，AI 去设计新基因、设计新蛋白，解决就是以往通过种子资源挖掘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发展思路是读取基因、用好基因、去设计基因。我们都知道动物的高矮胖瘦、个头大小、它的甜味、香味，包括抗性、品质、产量等等这些性状，都是由基因来控制的。那么了解这些基因呢，就有助于我们进行下一步育种。我们是首创了这个农业液相芯片，它就能够帮助育种家去了解哪些基因是控制猪羔的，哪些基因是控制产量的，更有效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开发出一个优良品种。最终我们提供给育种家也是通过数据形式去提供的，让育种家能更好地去了解到这些数据，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能够用到它的实际育种创新里面。博瑞迪开创出农业液相芯片之后呢，迅速在全国的动植物种业得到了普及应用。我们发现呢，就是通过人工或者半自动的这种去进行分子检测，整个全流程包括 DNA 的提取、指控、建库、杂交，就是一系列的，就是从客户交付样品到输出数据，这是有很多环节的。那通过人工呢，那就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国家整个种业的需求。那我们就构建了一个集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于一体的一个智慧育种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几乎不需要人去看守，它可以24小时的运营。所以呢，我们第一套占地72平，每天可以检测5000个样品。这套系统呢，大概是在2020年打造的。最早呢，在科研领域，大家都是通过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去做某一个环节，然后进到下一个环节。随着这些年呢，国家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第一套平台，它是通过机械臂把各个不同的模块串联起来，然后组成这样一个系统。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呢，我们也和工业界进行了深度合作，打造了第二套系统，占地6平米，它的能力也可以达到每天5000个，年检测能力能达到500万。这是我们在经过9年的整个创新呢，为整个的国家的

0: 那怎么样能用得好，就是落脚到品种里面，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这又是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在平谷区农业中关村打造了一个叫智能育种创新中心，致力于就是打造一个跨物种的分子设计育种平台。这个平台将来就是能够高效地转化科研单位像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这些优良的基因，到平台上之后，经过初步检验，进到下一轮的品种。整个的话，我们目前呢，在玉米方面，像做南方锈病的一种，这南方锈病是一种重大病害，就这个改良实现了服务大概有20多家的龙头企业，大概140个直交系，覆盖面积差不多近1亿亩吧。对整个产业而言呢，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在 AI 赋能的情况下，基因挖掘或者基因设计前端是吧，0到1这块是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有效。从后端呢，我们的整个的育种中呢，就包括这个模型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更好的为产业去提供这样一个工具，能够快速的选育想要的品种，快速的上到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里面。
1: 我们是秦和生科，一个生物技术公司，专注于开发自主可控的基因编辑工具。基因编辑呢，它有能力让我们去精准改变种子的基因组，赋能种子不同的性状，包括高产、抗病、抗逆等。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自己的工具，我们可以加快未来生物育种产业化。后面这一块放的很多是咱们自己的开发的基因编辑工具酶。基因编辑呢，它本身是一个分子蛋白，我们通过挖掘大自然的，利用 AI 优化这些工具，我们可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改良对任何物种的基因组。那基于这些新开发的生物技术，我们也放入到了不同的种子里面，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番茄等。那通过这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加快育种的周期。传统育种培育一个新品种可能需要8到12年之间，基因编辑的出现，我们可以加快性状的迭代，在短短的1到2年就可以赋能一个种子全新的性状出来。因为 AI 这年代大家也知道是穿透到各种行业里面，所以正在讨论在生物

如何用 AI 做到育种需求的性状开发。一个天然的基因组对于一个小麦水稻，其实它的字母是非常庞大的，可能是几亿到几十亿个字母。那么到底用咱们的工具改变什么字母，这些学习一是传统科学家的挖掘，可是这年代用 AI 数据积累，我们可以学到把好的工具到底放哪儿才能做到更好的种子。所以现在 AI 加快赋能未来的新的性状的开发。个人有个判断是 AI 肯定是要拥抱的，肯定要看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研发体系产品开发必须得能够用 AI 加快赋能所有的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农业这一个工作呢，它既要仰望星空，但是也要脚踏实地。我们必须是了解到种子一种到地里面需要3到4个月我们才看见它到底产量表型长得怎么样。传统的一些 AI 行业，包括做模型做机器人的，其实这个几乎天天都有新的反馈。我设计好一个软件看我机器人表现，第二天就可以调我的模型。但是种子和农业是我们调完一个模型种地里我们必须等3个月时间，而这个种子它自己受到环境的影响，甚至每一年不同地区的种植都有改变。所以农业这一个收集是需要标准化长期的一个工作，但是必须得把 AI 从现在就引入到所有的研发体系下，因为未来真的是早晚某一天数据足够多时间足够长，我们就可以加快用 AI 实现育种的过程。现在还是把 AI 放到研发过程里面，所以怎么能够让研发数据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的分析，甚至加快一些研发数据背后体系的搭建，这个是 AI 做的最好的。 AI 也持续我们在做基因型到表型模型的一个搭建，是如何去通过不同品种的了解和最终在地里面表型的收集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学到底什么样的基因在什么环境可以达到一个高产稳产的状态，这个是 AI 未来最核心的在农业里面的用途。我们自己也在搭建一套 AI 育种赋能的一个模型，这个是基于基因编辑给了我们第一个能力去改变 DNA， 早年的基因测序给了我们一个能力去阅读 DNA， 那现在通过 AI 的表型收集，我们可以把从读到写到看都给完成这整个过程。那未来我们自己搭建是希望能够把不同种子背景的基因型的状态到落地到表型联合在一起，只要知道什么样的改变在基因组里面能够让它更高产，那么就可以再用咱们自己的基因

0: 芯片这些技术，我觉得很快已经能看见它落地产业化，跟种子公司和育种家结合了，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定位未来自己开发和自己出的产品到底如何加快整个产业链的开发。
1: 我是那个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然后张廷浩。他目前为止，然后我们研发的这个 GL2.0， 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一个仿人构型。它这种仿人构型，我们搭载了一个更为先进的一个算法模型，然后在这个适应更多的田间的地形，及在这个对作物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以及这个避障，就是规避这些障碍的这个能力上，有了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目前为止，它从事的就是作物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就是杂交育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目前这个。

0: 势其实是在于我们节省了人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释放出来，解放出来，让这个人去从事更有创造力的劳动，把这个繁琐这个耗时费力的工作然后交给机器人去做。我认为我们这个最大一个那个优势吧，就是我们首创了作物跟机器人协同设计的一个理念。因为在此之前，就是所有的就是全球所有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都是以机试种的，就是我们面对不同的作物，不同作物的复杂的性状，比如说不同的作物它有不同的株型，然后不同的作物它的这个收获，人类收获的这个指数是不一样的。它有的像水稻，我们收获的是它的穗子，然后像番茄这种园艺作物，我们收获的是它的果实。然后无论是什么样的作物，想使用农业机器人对它进行操作的话，这样势必我们需要根据这个作物的形态来研发我们的机器人，这样就会使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研发成本很高，机器人的复杂度也很高。但是在农业的推广应用中，如果机器人的研发成本很高的话，那么这个机器人就会很难落地。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把在作物端，我们首先就把这个作物的性状给它改变了，让这个作物的这个性状就是让它更适应机器人的操作。你可以理解成在作物上面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物理接口。本来这个机器人如果去识别番茄的花的话，它的花的柱头是内缩的，机器人它不可能有那种很精巧的灵巧手然后去把这个花给打开，即便是能研发出来那成本也很高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让柱头外露出来，这样机器人它就可以直接去点受到那个柱头，这样就可以很节省时间。所以相当于就实现了作物跟机器人的一个双向奔赴，就作物往前走一步，机器人往前走一步，这样都轻松然后都很省事。所以就相当于是一个作物加机器人的一个协同设计的一个理念。
1: 我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一直从事玉米科研工作40年了。玉成的品种现在有几百个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每年都是在6000万亩以上，累计超过6亿亩。但是今天呢，我们重点推介3个品种。第一个就是 LC6569， 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矮杆儿。咱们的一般的玉米品种在株高在3米左右，但是它的株高是2米3，所以说矮了一大截，但是它的果穗还不小，所以说矮杆大果穗这个产量潜力特别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包括这个品种也是使用了 AI， 用到了 AI 育种技术。这个呢更是就是我们用 AI 育种技术聚合抗茎腐病、抗穗粒腐病、抗锈病，还有早熟大穗以及抗虫和耐除草剂这些性状聚合在一起，这个品种呢在生产上表现非常突出，得到广大农户经销商的这个高度认可。这个品种目前在整个黄山海下坡区，你比如说北京、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安徽省、陕西、山西10多个省市都可以种植。下这是在这个区域通过了国家审定，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品种，因为它适应性非常广，北至这个黑龙江的春播区，一直到这个黄山海下坡区以及西南区和西北的玉米区，它适应性都非常广。所以说这个适应性广是育种中的最难的地方，我们现在都给攻克了。它的生育期下播只有105天，从播种到收获要短一些，早熟它脱水快，然后如果是春播的话就120天以内就可以了。因为春播前期温度比较低嘛，生长比较慢，下播它这个温度高就生长快。这个流程过去呢，你从种质鉴定到亲本选育到杂交组配到多点试验鉴定到国家这个趋势审定，这个有10多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的需要10年时间。但是我们用了这个 AI 智能育种技术之后，使这个育种大幅度缩短，5到6年就可以育成一个品种，时间缩短了，成功率和它这个精准度大大提高了。过去这个咱是育种说是万里挑一或者百里挑一，是吧，我们现在可以达到10拿9稳这样的一个程度。这 AI 技术就把很多很多这个优良性状聚合在一块儿，借助 AI 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使这个成功率和精准率就大幅提高。现在目前只是初步的，我们下一步要更多的应用这个人工智能，育成这个智慧品种。
2: 听完了 AI 大模型、智能育种机器人带来的炫酷科技，其实啊，传统的种业积淀下来的硬核实力同样不容小视。一代代育种人深耕田间的经验积累，大量

是一个无限生长型的，就可以一直落味一直长。但是呢要根据农户他自有的种植茶口，有些呢就一年种两茶，但是在玻璃纹石的话它是周年生长，就一颗西红柿它可以结到30多穗。正常的话我们番茄要长到7到10穗，那我们就换秧了，但是在玻璃

0: 它的自疏粉能力特别强，就自然可以做果。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款有种子的番茄，让人吃着能放心，减少激素的用量。然后从老百姓种植来说呢，它都是一串整串采收的嘛，就是特别的省工省时，减少它的用工投入。
1: 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业研究所，我叫初琴，从事的就是北京油鸡的这个保种、育种以及它的一些开发利用的工作。今天呢，我们来这儿的话，主要是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呢，是作为一个北京油鸡的种业的一个单位。我们今天展示的话，一个就是北京油鸡，它本身呢，请大家可能品尝的有鸡汤，还有它的鸡蛋，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北京油鸡。首先我们看它的外观是非常漂亮的啊，像它的头上是有凤头，下面有胡须，腿上是有毛腿儿。此外呢，它是一个具有五个爪的品种，所以非常具有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标识。其实最重要的话是北京油鸡的品质特别好。北京油鸡呢，它形成在清朝的时期，所以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北京油鸡呢，它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冲击，曾经在市场上就接近于消失的。然后我们院呢，就对它进行了起了一个保护，它的品质比较好，但是它可能生产效率会差一些，所以它话市场竞争力就弱一些。于是我们就对它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改良。我们通过育种技术的一个创新，目前呢也是通过了国家配套系的一个审定，它的这个产蛋呢目前能达到200个一年，饲料转化效率呢也是提升了，所以的话也越来越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和喜爱。所以现在就是像全国呀都有很多家来养北京油鸡的。鸡肉的话，就我们检测的数据显示，它这个游离氨基酸，我们知道像氨基酸它属于这种像我们吃的甜味啊鲜味的物质，不饱和的脂肪酸，我们说它会有一种香味或者比较非常健康的啊，就是含量就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鸡蛋的这个卵磷脂还有这个 DHA 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就我们说是又营养又好吃的一个产品。因为大家说养油鸡的话，希望它的鸡蛋能有更高的产值价值啊，所以就生产的这种功能性的鸡蛋，富虾青素，然后我们看富叶黄素。后来我们结合我们科研发现，其实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添加，它有一种竞争抑制，所以我们就把它轮番添加的话，生产的这种年轮的鸡蛋，我们说可能又好看又营养又好吃，很多就是老人和小孩特别喜欢这款鸡蛋。但是它同时呢就富含叶黄素和这个虾青素。北京油鸡它的全国的它的推广量大概在200万只左右，在北京的话是目前10万只左右的样子。北京油鸡呢，它现在一直属于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也是获得了这个农村部认证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2: 我是北京丰明通和集团公司育盘总监温志鹏。我们在北京第33届种子大会当中呢，今年带来了新的业态板块。第一是种子种苗化，就是往年种子大会我们都是带着种子和包装来，今年我们不光有种子，我们同时把种子育成了苗木，用一个一个鲜活的苗盘，一屑一屑鲜活的苗木，让大家更加直观的能看到种子发育以后的状态。这里我们有番茄、辣椒，还有我们叶菜的像芹菜，包括我们今年引入了嫁接的技术，很多的农户和我们的这个经销商呢特别的感兴趣，就以前只能看到包装，今年我们看到实物了。第二大板块却引入了我们新的优秀的品种。我们今年在33届北京大会当中呢，先后有35个新品种展出，同时我们在品种种苗化以外呢，我们把优秀品种的果实也拿到了现场，就大家今年呢不光能看到种子和苗木它的这个生理变化和生长的长势，同时也能看到我这个品种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就让大家能够看到结果，大家看到各种颜色丰富的类别，包括的果形大小、产量、形状，包括它的风味也可以尝。这样的话，在本届大会当中，我们丰明通和集团公司不仅让大家能看得着、能摸得到，还能品尝得到。这样的话，整个在蔬菜种子种苗化和种苗将来在生育、生长、培养、栽培过程，一直到餐桌，大家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同时，我们也落地了第三项，就是下游的服务。我们今年带来了很多的业务和技术方面的人才，在现场为大家解释、解答和梳理在栽培和将来推广当中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让我们大会的新生在会场上能够听得到，在会场下还能什么？还能落地，以推动我们 种子种业这个行业发展和我们种子种苗化种苗实践化的道路呢更加的宽广，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初衷和大会的精神。对，在整个大会当中特别受欢迎就是我们口儿爽那个系列的樱桃番茄，因为以前的传统樱桃番茄就是品类比较少，就粉色到红色的，今年引入了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口感风味不同的有这种奶香味的番茄类别，是我们现在的客户特别的受欢迎，就是丰富大家餐桌的同时，像这种高糖类的还有一种是低糖类的糯的口感类的不同的风味的都有，这也是丰富大家的市民的餐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丰富和调整我们整个这个种植业茶口的这个改变，因为大家种什么多了物以稀为贵，那么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作物茶口，这样的话能让我们菜农呢种植的取向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化，也让我们呢老百姓的餐桌更加的丰富和丰盛。
3: 从智慧育种技术突破到国际合作深化，从成果集中发布到田间落地转化，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不仅搭建起了交流对接的优质平台，更为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AI 赋能，数字引领，中国的种业正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大会将进一步汇聚种业创新资源，促进智慧育种成果转化应用，为种业的振兴和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希望之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昌平区新义农场，认识一位扎根土地十余年的创业者郭红。他从对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的执着出发，把一个传统的农场打造成了集生态种植、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

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0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

0: 一些水果。
1: 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0: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创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1: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的阶段，就是自己想要孩子，但是呢看西医呢也没检查出器官有病变，从机能上你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怀不上。看中医呢，喝中药喝了好几年，体重从90多斤喝到120斤，依然也没有怀上。因为一开始的中医说太瘦了，然后你怀不上，我说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

0: 既然你不喜欢种地，我说那我喜欢种地，不如咱们谈一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促就是我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花了700万整个流转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

0: 百亩地开始起步、嗯、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1: 现在应该是1000多点了。
0: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1: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嗯、还有林地。 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了一个轮作。它的利润点比较低，但是它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这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1年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就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

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

0: 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那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个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1: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2: 是，
1: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2: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要

0: 新的认识。
1: 对，
0: 就像园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啊，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1: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0: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1: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2: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

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1: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2: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0: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3: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4: 同样是服贸会方面，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这些行业代表领先水平的智能建造装备技术，以及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
5: 此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行业核心方向，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链条，其中呈现了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共吸引了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8家，占比达到 80%。
4: 紧抓服贸会的契机，北京市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4号晚间，作为该工程的核心亮点，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清晰、活力永定在首钢园标志性的冷却塔首次上演。昔日工业巨塔化作了光影画布，流光跃动，生景交融，也标志着京西夜景新地标正式亮相。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永定河畔首钢园里，平日里粗粝冷峻的冷却塔变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铺展，15分钟的裸眼 3D 秀让观众大呼过瘾。
7: 总体来说就是感觉就比较震撼，那个山水风景画包括那个首钢大桥的一些画面投影到这个建筑上还是比较震撼的，
8: 就是还挺感动的，就能感觉它这个整个灯光秀的内容是从首钢园的这个起始以及后来及时转型，然后又进入了冬奥会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这个场地也没有废弃，还接着就是又应用到我们附近居民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场所，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
9: 那么这样逼真的立体效果是如何在70多米高的冷却塔上实现的？负责本次灯光秀设计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王笑揭开了技术奥秘。
10: 冷却塔呢是首钢的一个特色，其实它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么大的塔，70多米高，而且是3-4个放在一起的这种密度。
11: 整体呢，我们是把这个罐还原到数字模型，然后在数字模型里面用纯3维的方式去渲染，把它放上去，然后在特定的视角就能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
9: 9月5号到9月13号，这场裸眼 3D 灯光秀计划演出23场，用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为服贸会添彩。 点亮冷却塔只是石景山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的一环。放眼望去，石景山本山的灯光浓淡错落，还原出崖壁的天然肌理。永定河沿岸则刻意留白，只保留必要功能照明，在方便市民夜游的同时，最大限度守护河道生态。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中心张颖桥介绍了整体布局。
12: 本次景观照明夜景提升工程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还有首钢大桥到永定河集段，以及我们的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四维立体的夜景画卷。
5: 从周六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大一路西端起点正式从老山向西延伸至首钢园，新增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八座车站。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公交行业的标杆线路，这条开通91年的老线西延后，将连通长安街沿线的多个功能区，提升新首钢园区的出行服务品质，同时也成为本次服贸会观展市民的一个新的选择。
4: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近日北方大部晴朗少雨，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愈发明显，初秋气息渐浓。截至到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而南方

到17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眼下北方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起伏，昼夜温差增大，需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同时秋燥也愈发明显，日常需要及时补水，可以适量食用

0: 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2: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率由原来的 85.2% 提高到了 92.8%， 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的操作。
3: 因为它本体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自由度，就是它的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这种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1: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金科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4: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这要用到 AI， 就是很精准的选中它那个最好的那个组合。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1: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5: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6: 天津市武清区依托京津产业新城俄罗斯楼产业平台支撑，中俄联合研发团队对接当地新国标，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7: 俄罗斯楼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是厚华集团在天津建设的中俄大宗产品交易及项目运营的服务平台，在帮助俄企走进来的同时，也助力中国产业和技术出海。眼前正在装箱的是刚刚完成检测的俄罗斯定制款电动自行车，即将通过公路运输发往莫斯科。这已经是本月发出的第二批对俄订单，产品持续热销源于对俄罗斯市场标准的精准适配，促进中俄经贸往来。这两年，俄罗斯对电动两轮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依托天津电动自行车生产能力，厚华集团在俄罗斯楼建设了国际研发中心。中俄双方的工程师联合组队，结合当地刚刚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研究制定限速装置、刹车系统的技术升级路径，并向行业进行推广。眼下，团队正在研发适配俄罗斯本土系统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可以自动采集车辆参数、行驶数据，并兼容俄罗斯当地的卫星定位系统，预计今年底就能上线，为当地车辆监管、售后运维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8: 成立了中俄电动车自行车产业联盟，也是在跟俄罗斯当地的主管们进行沟通，更加好地解读了俄罗斯当地的这个监管政策，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或者服务更多的零部件和整车企业。
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河北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10: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 那个白色呢就是空挂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9: 首钢铅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0000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11: 来关注民生保障方面，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将于9月20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企业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本次招聘会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筹打造，设置400个免费展位，采用现场路演与云端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活动特色短讯快聘专区，实现岗位需求与技能人才精准匹配。时间为9月20号10点到17点，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F 口直达。
0: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及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2: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13: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14: 特别方便。
13: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明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电竞游戏。
12: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13: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音体是你比如说出现

0: 北京自研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覆盖康复、出行、生活、智能交互多个领域。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1: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口，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们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0: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障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2: 九月份是两个主题宣传月，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一曲《茉莉花》拉开了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的序幕。悠扬的乐曲由机器人乐队与北京乐队协会的乐手合作演奏，展现科技与人文的碰撞。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100余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京津冀三地将分别开展40场精品特色科普活动。
3: 本周五，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北京市各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数百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自2023年起，北京市已经连续4年在九月集中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军事日、缅怀先烈参观展览、军营开放体验、青少年国防教育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
2: 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了解到，燕莎友谊商城已经正式启动全方位换新升级改造，项目将打破封闭式的建筑形态，塑造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的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诞生于1992年的燕莎友谊商城是国务院批准国内首家正式开业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开业时凭借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营业面积2.2万平方米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面积最大的商场。
3: 沃尔玛中国日前在深圳与全国5座城市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北京昌平区作为签约城市之一，签署了沃尔玛门店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新一代沃尔玛门店的数字化体验、绿色低碳运营以及社区服务功能展开合作，打造适配昌平及京北消费人群的全渠道零售新场景。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3: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4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介绍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教育部还推出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教师专属优惠举措。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5: 发布会上，王磊表示，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6: 教师有尊严，教育才有力量，教师被善待，教育才能有温度。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我们还将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旗帜鲜明维护师道尊严，真心实意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让每一位老师都能安心从教、舒心从教。
5: 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教育部在提升教师素质素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王磊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谈到，将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示范作用，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
6: 对教师而言，关键不在于懂多少技术，而在于能不能让技术为立德树人服务，为因材施教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

0: 是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技术为教师减负。为此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卸下思想包袱，让教师轻装上阵，技术是你们的翅膀而不是你们的对手；二是降低使用门槛，让技术贴近课堂。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三是打造社群生态，让教师众创互助，让技术之光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孩子，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 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主席高杰在会上介绍，2021年以来，全国总工会累计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2: 随着成都蓉城队在中超第25轮2-1击败辽宁铁人，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正式迎来了第一个冠军赛点。本周末只要蓉城队再赢一场，就可以提前4轮捧起队史首座中超冠军奖杯。除了争冠形势基本明朗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保级大战也已经基本锁定在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三队之间。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于今年夏季接受了测谎。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
2: 9月4号，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大关，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2: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5: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经济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有很多朋友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啊会发生变化。那么可能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呀、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活与心理的剧烈的调整，比如说搬家呀、财务重整啊、孩子的监护安排呀、与以前的伴侣和他家人的关系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

0: 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婚姻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在结婚生子方面都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恐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我们聊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首先呢想请教您，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啊，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需求啊，还有他的局限。但是自体客体呢，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在结婚之后，两个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自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姜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1: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0: 对对，
1: 就是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呀、啊，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严重的这种钟摆式的这种情绪的震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暂时性的失调失效。还有一个在认知层面呢，就是他会反复回溯那个画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0: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特别迅速的啊办理了这种离婚的手续，但是离婚之后他现在特别的痛苦。他为什么特别的痛苦呢？首先第一个呢，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啊，那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而且

0: 且在离婚半年之后，她又结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1: 嗯，
0: 其实她是为了躲避离婚给她带来的这种伤害，
1: 嗯，
0: 但是反而她结识了这个新男朋友之后，她的伤害好像更深了。为什么更深了呢？她说，我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
1: 嗯，
0: 虽然说感情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家的感觉。然后她就总拿这个新的男朋友跟她以前的前夫去比。她说，其实我前夫除了脾气不好有点暴怒以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对待生活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他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被离婚，突然间他的另一半跟他说了，哎呀，我可能爱上别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找出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方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样啊，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可能会出现焦虑啊。那么现在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都要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2: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
0: 对，
2: 主动离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度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特别更多的是女性，
0: 没错，
2: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然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年
0: 了，没错没错，
2: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2: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2: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说不要就不要了，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然后同时也向内攻击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我
0: 什
2: 么什么什么把他给逼成这样了，就像向内攻击自己，向外抱怨对方，这个时间可能1到3个月吧，
0: 对，
2: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哀伤解离期，他必须接受事实了，
0: 对，
2: 没有办法了，因为天天回来见不着人了，
0: 没错，
2: 孩子什么这一些方面的抚养，各种深层的现实告诉他要去面对这个，所以他很处于一个哀伤，哀伤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分离，就是有时候好像情绪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叫哀伤解离期，这种是深度的孤独，他自我锻炼，这是个爆发了，大概这个时间3到12个月，跟人不一样。然后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 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0: 对，
2: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不承认啊，否认啊，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请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0: 是的，
2: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

0: 但这里面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哈，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修复至少也得一年。你刚才那对夫妇已经有一年多了，
1: 而且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还交了新的男朋友。
0: 啊，
1: 她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她觉得都没有替代她以前的感情，反而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
0: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三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他就要去调整。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一年那就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1: 对对对，
0: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是破碎的，所以他拼凑起来好难。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用一些方法，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自我断裂。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断裂呢？
0: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肢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我的

0: 通过婚姻恋爱之后呢，几位夫妻之后，他会有一个蜜月期。
1: 嗯，
0: 这个蜜月期形成了他们俩之间就相濡以沫，
1: 是
0: 彼此之间形成互相敬应啊，互相支撑啊，互相看见，互相接纳，互相共鸣啊，这样的一些满足了他们自己课题的需要，然后形成共生关系，就俩人本身独立的，然后合在一起了，合
1: 对对，
0: 叫一体同心了。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它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
1: 嗯，
0: 它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
1: 嗯，
0: 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1: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时期，我们要经过五个，甚至我们会卡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出不来。但是您看，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剧在描写，他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0: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对于这种自体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1: 垫脚石；
0: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它是结构完整的，它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1: 没错，
0: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1: 对，
0: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自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1: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三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多大的影响， 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3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1: 哦，就迷迷糊糊的。
0: 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疼，然后又肠胃又不好，
1: 对，
0: 医院检查又没啥毛病，
1: 是
0: 啊，那就一定不是身体的躯体的问题，就可能是心理方面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社会功能完全。

0: 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1: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来适应了。那么我们说离婚可能它更复杂，它和我们单纯的戒掉一个习惯还不太一样啊，可能他离婚之后啊，他会觉得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0: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家人短暂的出差啊，或者说是外出啊，这种孤独是很正常的，非常短，知道会回来。
1: 对，
0: 但是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呢，就是永久缺位，这就是断裂式嘛。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呀、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像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1: 对，
0: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就可以慢慢就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1: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20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0: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
1: 哦，
0: 而是功能完整。
1: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0: 功能
1: 呢？功能
0: 就是父母，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型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1: 慈母，对，
0: 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1: 没错，
0: 所以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不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1: 对，
0: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1: 没错，
0: 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事实告诉孩子，
1: 对，
0: 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啊，跟他应对的方式、讲的方式要注意点，但是孩子呢，只要是父母给到他的功能是一样的，至于父母在不在一起，其实对孩子影响不大。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晶晶。

0: 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

0: 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8: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比如说孩子跟着母亲一块过，这个母亲呀，就天天的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么不好，那么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他的孩子呢？
9: 特别大的影响，真的是在一生的影响，因为他未来会要重新去面对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嘛，所以说通过离婚处理好了也能帮到孩子有效，但是没处理好的部分呢，就是情绪绑架，出现这样是他的错，决策错位，所以经常在孩子面前崩溃宣泄抱怨对方，甚至说得很难听啊，因为我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他有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家里群里在不断的骂对方，指责对方，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8: 对，
9: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的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这个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去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8: 没错，
9: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8: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9: 他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 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8: 对，
9: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8: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9: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
8: 嗯、
9: 对，冲击最强。
8: 嗯，
9: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嗯、他的父母给到他、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样的培养哈？
8: 嗯，
9: 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
8: 嗯，
9: 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8: 对、啊、对，
9: 然后被人欺负了、嗯、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8: 没错，
9: 还有爸爸会领情，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的、嗯、
8: 是的，
9: 在社会规则方面会给到孩子安全的一个基石、嗯、帮他建立自信、嗯、独立。
8: 嗯，
9: 然后妈妈呢给到孩子接纳和港湾，就是说妈妈可以无条件的给孩子的情绪能接住、
8: 嗯、
9: 给他孩子足够的滋养，随时看到着孩子的感受，
8: 嗯，
9: 然后给到孩子足够的一些支撑，给他安全感，
8: 嗯，
9: 温暖的怀抱等等。
8: 嗯，
9: 但是所以在3到6岁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这个，他需要孩子、
8: 哦、
9: 需要父母的这样的能够稳定的接纳和陪伴他，
8: 嗯，
9: 形成他稳定健康的一个肢体。
8: 是的是的，嗯、
9: 那么还有这些阶段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在7到12岁、
8: 嗯、
9: 比如说我刚才还说完就是3到6岁这个影响大的还有什么表现哦、
8: 嗯、
9: 就是这个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
8: 嗯，
9: 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8: 对对对，
9: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8: 嗯、
9: 啊，就是
8: 没错，
9: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啊、
8: 嗯，
9: 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
8: 嗯，
9: 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嗯、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8: 哦
9: 啊、就是、
8: 为什么呢？
9: 因为
8: 他害怕、嗯、
9: 他害怕会退行、嗯、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就是你在找我、嗯、
8: 对对对
9: 啊，看
8: 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9: 对，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8: 嗯、
9: 他也7到12岁小学阶段呢，
8: 嗯，
9: 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
8: 嗯
9: 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
8: 嗯、
9: 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离婚这事啦，
8: 对对对，
9: 来跟我来看我啦，
8: 嗯，离家出走，
9: 对对对对，我引起这个注意、
8: 嗯、
9: 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
8: 对对，
9: 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
8: 嗯、
9: 然后他
8: 没错
9: 症状。但是13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
8: 嗯、
9: 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8: 对，
9: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
8: 嗯、
9: 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8: 是的，
9: 这个孩子很稳定，
8: 对，
9: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
8: 嗯
9: 啊、他那，但是他如果父母没处理好就会回避这个亲密、
8: 嗯、
9: 他会模仿冲突，将来他在关系中他也不会、
8: 嗯、
9: 不会处理这个事情，
8: 没错没错，嗯，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最重点的部分来了，姜老师啊啊，我们在碰到这个离婚的事件之后，我们在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9: 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8: 对，
9: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
8: 嗯，
9: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
8: 嗯，
9: 允许自己脆弱，
8: 嗯，
9: 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不会出现爆发性失控性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基础。
8: 嗯嗯，
9: 是自己经历了前面那几个阶段之后哈、啊，也许或长或短，但是最后回到自己的接纳自己，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一步。

0: 先解决情绪再处理事情嘛。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
1: 嗯，
0: 有的人愿意换个地方住呀，或者装修一下呀，
1: 没错，
0: 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1: 对，
0: 抵抗力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1: 没错。
0: 首先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经营的一些事业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1: 对对对，
0: 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1: 允许脆弱。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理要进行调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吃啊不睡啊，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僵住了，你可能都无从调整了。我们就说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调整是让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让自己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也在想啊，有些朋友说我特别的想调整，我也特别的想尽快的走出来这个阴霾或者这种不适啊，那么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日常的节奏啊，我上哪儿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啊，等等等等。可能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0: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1: 最细小，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7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个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1: 对对。
0: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是一种心理疗愈。因为像我们的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1: 没错，
0: 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1: 对，
0: 是因为这东西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证这个健康营养。所以这些从微小的事情去做，不要太大。太大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做不到，好像是很累，就一点点小事。
1: 所以从一点小事开始培养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节奏啊。那么培养爱好兴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培养爱好和兴趣啊。可能您婚前也许说你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跳舞，特别喜欢做手工，其实这都很好。我们外边有很多的班儿，哪怕你学个英文呢，你都可以出去交个朋友，是这样吗？
0: 是的。那关于爱好是什么呢？爱好不等于娱乐，就是我刷手机刷视频，它不叫爱好，那叫娱乐。然后爱好也不等于睡眠，哎，我睡觉是爱好。爱好是什么呢？是能滋养我们身心的。
1: 对。
0: 一般我们

0: 会说琴棋书画诗酒茶、
1: 哦、
0: 运动是吧，陶冶情操能让我的心智变得更舒服更舒展、
1: 嗯、
0: 更滋养，
1: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是运动这个部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1: 是的，
0: 而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自己很快乐、
1: 嗯、没错，
0: 然后你再定个目标，我要把身材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
1: 哎，这个很好，
0: 有个目标、嗯、然后就产生内啡肽了，
1: 对，
0: 当你那个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产生内啡肽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多了、
1: 嗯、
0: 啊，有一些这种亲近啊亲眼，然后你的各种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个情感就更丰富了、
1: 嗯、
0: 哎呀，那就会更快乐，这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1: 对，
0: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
1: 嗯、
0: 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
1: 嗯，
0: 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有事可以投入，
1: 嗯，
0: 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1: 对，
0: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
1: 嗯，
0: 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
1: 嗯，
0: 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
1: 嗯、
0: 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嗯、
1: 您看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
0: 嗯、
1: 有的时候朋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姜老师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聊、
0: 嗯、这样的心理疏导，
1: 对、嗯、专业的心理疏导、
0: 嗯、
1: 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除了朋友啊专业的心理疏导以外，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1: 嗯，
0: 确实有很多资源能帮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纠结。那一般哪些资源呢？我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啊，那一般的是有心理、法律、社群这三大类。法律保障资源内就是像妇联呐、啊、这些有一些公益性的这种家事咨询，
1: 对对，
0: 还有社区有一些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可以去搜一下哈、啊，就是有些公益组织做的这种咨询和援助。那么在理清财产呐、啊、抚养权呐、啊，这些方面能帮大家在法律上支持，减少这种现实压力带来的二次伤害。那么第二个是社群互相资源。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区还非常好，我现在发现好多微信群、
1: 嗯、
0: 比如说生病的病友病友群，
1: 对，
0: 然后像离婚的有离婚单亲成长群、
1: 嗯、
0: 是吧，或者甚至有时候
1: 有一些社会自发组织
0: 自组织、
1: 嗯、
0: 而且这群里说的都是真话、嗯、
1: 对对对，
0: 而且都是这种真心真意的啊，就
1: 是
0: 真的是非常好
1: 的、嗯、
0: 还有一个叫公益心理资源，就是街道有心理服务站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国家有12356、
1: 嗯、
0: 但青少年是12355、
1: 嗯、
0: 还有像这种北京市总工会，还有就72小时的心理热线、
1: 嗯、
0: 还有一些24小时的公益心理热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评价和免费的短期情绪疏导，
1: 嗯，
0: 也可以，包括像一些好的心理体验的设备产品啊、
1: 嗯、
0: 也能帮到我们，
1: 可以，
0: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搜索一下就行、
1: 嗯、
0: 还有要注意一个线上科普的渠道，比如说正规的心理平台它做的一些科普、
1: 嗯、
0: 这些一关主题性的内容、
1: 哦、
0: 它会有一些科普性的资料做得非常好，有像心理杂志还有心理视频，然后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他。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
1: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些接地气的忠告和方法。
0: 嗯，好的，我说三句话吧。第一句是知我们身处困境的您。嗯，那么我们离婚呢，不必恐惧自我的暂时的断裂和虚无，试着看清自己的优秀的特质和美好的拥有的部分，终有一天呢，你会重建那个依附于他人完整而丰盈的重新拥抱美好生活的你，是我们这个身边的陪伴者，你是温暖的陪伴者，不必催促对方快点走出来，无言的理解胜过千言万语，
1: 对，
0: 不加评判的安静陪伴是给予对方最好的支撑。最后我还想给那些身处婚姻中，也许您很幸福想长久的幸福，也许您正处于观望想离不想离不敢离的过程里面，这个节目能帮助您更好的学会守护自己的亲密的连接。健康的伴侣关系是彼此成为对方合格的自体客体，既相互敬应彼此支撑，又不放弃各自的个体化成长，在共生与

0: 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江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那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

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箱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

0: 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嗯、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

0: 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五十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1: 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 是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4: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9月4号在北京丰台隆重开幕。本届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种业，数据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首次以智慧种业为主线，汇聚了全球的种业资源、前沿科技成果与行业精英力量，全面地展示了我们国家的种业智能化、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新高度。一场关乎粮食安全、关乎种业未来的盛会正式启幕了。而在这场盛会当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正是科技与种业的深度碰撞。首先，我们会带您感受到 AI 赋能带来的种业成果，听一听一粒种子是如何在算法与数据里长出改变田野的力量。
2: 好，我是博瑞迪生物的李宁，负责研究院工作。我们是一家围绕着种业创新的生物技术公司，过去一些年呢，在全球范围内开创了农业液相芯片，用这个技术呢，也是赋能全国2900多家的科研和产业客户。我们目前呢，是整个的液相芯片体系是覆盖200多个物种，可以说主流的像畜禽里边猪牛羊鸡，包括宠物里面的狗猫等等都有它的芯片。作物里边是玉米、大豆、小麦、棉花主要作物，以及蔬菜里面黄瓜、番茄、辣椒，也包括林木、花草等等。也就是说，目前公司的所有的领域都覆盖了。2017年，我们全球首创这个农业液相芯片之后呢，就解决了国家的整个的毒基因的问题，进一步的搭建种业场景，去致力于解决如何用好基因的问题。我们目前也是在这块也有布局 ，AI 去设计新基因、设计新蛋白，解决就是以往通过种子资源挖掘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发展思路是读取基因、用好基因、去设计基因。我们都知道，动物的高矮胖瘦、个头大小、它的甜味、香味，包括抗性、品质、产量等等这些形状，都是由基因来控制的。那么了解这些基因呢，就有助于我们进行下一步育种。我们是首创了这个农业液相芯片，它就能够帮助育种家去了解哪些基因是控制猪羔的，哪些基因是控制产量的，更有效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开发出一个优良品种。最终我们提供给育种家也是通过数据形式去提供的，让育种家能更好地去了解到这些数据，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能够用到它的实际育种创新里面。博瑞迪开创出农业液相芯片之后呢，迅速在全国的动植物种业得到了普及应用。我们发现呢，就是通过人工或者半自动的这种去进行分子检测，整个全流程包括 DNA 的提取、指控、建库、杂交，就是一系列的，就是从客户交付样品到输出数据，这是有很多环节的。那通过人工呢，那就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国家整个种业的需求。那我们就构建了一个集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于一体的一个智慧育种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几乎不需要人去看守，它可以24小时的运营。所以呢，我们第一套占地72平，每天可以检测5000个样品。这套系统呢，大概是在2020年打造的。最早呢，在科研领域，大家都是通过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呢去做某一个环节，然后进到下一个环节。

0: 然后组成这样一个系统。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呢，我们也和工业界进行了深度合作，打造了第二套系统，占地6平米，它的能力也可以达到每天5000个，年检测能力能达到500万。这是我们在经过9年的整个创新呢，为整个的国家的动植物种业解决了读取基因的这个问题。所以读基因之后呢，怎么样能用好这些基因，这是最重要的。大家了解材料里面有些信息是吧，了解这个病基因是抗病，那怎么样能用得好，就是落脚到品种里面，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这又是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在平谷区农业中关村打造了一个叫智能育种创新中心，致力于就是打造一个跨物种的分子设计育种平台。这个平台将来就是能够高效的转化科研单位，像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这些优良的基因，到平台上之后，经过初步检验，进到下一轮的品种。整个的话，我们目前呢，在玉米方面，像做南方锈病的一种，这南方锈病是一种重大病害，就这个改良实现了服务大概有20多家的龙头企业，大概140个自交系，覆盖面积差不多近1亿亩吧。对整个产业而言呢，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在 AI 赋能的情况下，基因挖掘或者基因设计前端是吧，0到1这块是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有效。从后端呢，我们的整个的育种中呢，就包括这个模型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更好的为产业去提供这样一个工具，能够快速的选育想要的品种，快速的上到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里面。
1: 我们是秦和生科，一个生物技术公司，专注于开发自主可控的基因编辑工具。基因编辑呢，它有能力让我们去精准改变种子的基因组，赋能种子不同的性状，包括高产、抗病、抗逆等。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自己的工具，我们可以加快未来生物育种产业化。后面这一块放的很多是咱们自己的开发的基因编辑工具酶。基因编辑呢，它本身是一个分子蛋白，我们通过挖掘大自然的，利用 AI 优化这些工具，我们可以实现高效精准的改良对任何物种的基因组。那基于这些新开发的生物技术，我们也放入到了不同的种子里面，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麦、番茄等。那通过这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加快育种的周期。传统育种培育一个新品种可能需要8到12年之间，基因编辑的出现，我们可以加快性状的迭代，在短短的1到2年就可以赋能一个种子全新的性状出来。因为 AI 这年代大家也知道是穿透到各种行业里面，所以正在讨论在生物育种或者农业的科技里面 AI 如何能够赋能育种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呢手里也用很多 AI 的科技，包括利用 AI 来去挖掘优化我们自己的基因编辑工具，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用 AI 做到育种需求的性状开发。一个天然的基因组对于一个小麦、水稻，其实它的字母是非常庞大的，可能是几亿到几十亿个字母。那么到底用咱们的工具改变什么字母，这些学习一是传统科学家的挖掘，可是这年代用 AI 数据积累，我们可以学到把好的工具到底放哪儿才能做到更好的种子。所以现在 AI 加快赋能未来的新的性状的开发。个人有个判断是 AI 肯定是要拥抱的，肯定要看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研发体系产品开发必须得能够用 AI 加快赋能所有的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农业这一个工作呢，它既要仰望星空，但是也要脚踏实地。我们必须是了解到种子一种到地里面需要3到4个月我们才看见它到底产量表型长得怎么样。传统的一些 AI 行业包括做模型做机器人的，其实这个几乎天天都有新的反馈，我设计好一个软件看我机器人表现，第二天就可以调我的模型。但是种子和农业是我们调完一个模型种地里我们必须等3个月时间，而这个种子它自己受到环境的影响，甚至每一年不同地区的种植都有改变。所以农业这一个收集是需要标准化长期的一个工作，但是必须得把 AI 从现在就引入到所有的研发体系下，因为未来真的是早晚某一天数据足够多时间足够长，我们就可以加快用 AI 实现育种的过程。现在还是把 AI 放到研发过程里面，所以怎么能够让研发数据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的分析，甚至加快一些研发数据背后体系的搭建，这个是 AI 做的最好的。 AI 也持续我们在做基因型到表型模型的一个搭建，是如何去通过不同品种的了解和最终在地里面表型的收集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学到底什么样的基因在什么环境可以达到一个高产稳产的状态，这个是 AI 未来最核心的在农业里面的用途。我们自己也

0: 在搭建一套 AI 预种赋能的一个模型，这个是基于基因编辑给了我们第一个能力去改变 DNA， 早年的基因测序给了我们一个能力去阅读 DNA， 那现在通过 AI 的表型收集，我们可以把从读到写到看都给完成这整个过程。那未来我们自己搭建是希望能够把不同种子背景的基因型的状态到落地到表型联合在一起，只要知道什么样的改变在基因组里面能够让它更高产，那么就可以再用咱们自己的基因编辑工具来做到这些改变，这个是个长期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最核心。我觉得科技公司多了，我觉得就是农业的变革很明显，传统种业是持续在推进中，但是所有的种子公司育种家都在拥抱新技术，不管从基因的测序到机器人的种植到甚至一些表型的采集基因的芯片，这些技术我觉得很快已经能看见它落地产业化，跟种子公司和育种家结合了，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定位未来自己开发和自己出的产品到底如何加快整个产业链的开发。
1: 我是那个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博士，然后张廷浩。他目前为止，然后我们研发的这个 GL2.0， 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一个仿人构型。它这种仿人构型，我们搭载了一个更为先进的一个算法模型，然后在这个适应更多的田间的地形，及在这个对作物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以及这个避障，就是规避这些障碍的这个能力上，有了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目前为止，它从事的就是作物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就是杂交育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目前这个杂种优势，它是提高作物单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技术。然后这个杂交育种呢，它需要对这个作物的花，然后进行这个人工授粉。但是很多作物的花，然后包括番茄、大豆，甚至是禾本科作物，比如我们的主粮作物，主粮这个作物水稻，它的花都是闭合的，花里面的这个柱头是被这个包裹在里面的。这一项是非常耗费这个人工这个成本的。然后我们用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然后把这个番茄闭合的这个花给它打开了，然后柱头外露出来了，这样就可以适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实现一个全程自动化的一个授粉，然后可以节省我们的人力，这样我们可以降低它这个成本，然后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单产。它通过番茄它扫描的时候，它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模型，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给它训练过了，它可以去识别到我们的这个番茄的花，识别到之后它就可以去直接授粉扫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粉刷上面带的这个花粉，然后给授到这个番茄的柱头上，这样我们得到的这个番茄的果实，它得到的这个种子其实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杂种1.0，就是 F1。 我们的优势其实是在于我们节省了人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释放出来，解放出来，让这个人去从事更有创造力的劳动，把这个繁琐这个耗时费力的工作然后交给机器人去做。我认为我们这个最大一个那个优势吧，就是我们首创了作物跟机器人协同设计的一个理念，因为在

0: 作物的复杂的性状，比如说不同的作物它有不同的株型，然后不同的作物它的这个收获，人类收获的这个指数是不一样的。它有的像水稻，我们收获的是它的穗子，然后像番茄这种园艺作物，我们收获的是它的果实。然后无论是什么样的作物，想使用农业机器人对它进行操作的话，这样势必我们需要根据这个作物的形态来研发我们的机器人，这样就会使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研发成本很高，机器人的复杂度也很高。但是在农业的推广应用中，如果机器人的研发成本很高的话，那么这个机器人就会很难落地。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把在作物端，我们首先就把这个作物的性状给它改变了，让这个作物的这个性状，就是让它更适应机器人的操作。你可以理解成，在作物上面给机器人安装了一个物理接口。本来这个机器人如果去识别番茄的花的话，它的花的柱头是内缩的，机器人它不可能有那种很精巧的灵巧手，然后去把这个花给打开。即便是能研发出来，那成本也很高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让柱头外露出来，这样机器人它就可以直接去点受到那个柱头，这样就可以很节省时间。所以相当于就实现了作物跟机器人的一个双向奔赴，就作物往前走一步，机器人往前走一步，这样都轻松，然后都很省事，所以就相当于是一个作物加机器人的一个协同设计的一个理念。
1: 我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一直从事玉米科研工作40年了。玉成的品种现在有几百个都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每年都是在6000万亩以上，累计超过6亿亩。但是今天呢，我们重点推介三个品种。第一个就是 LC6569， 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矮杆儿。咱们的一般的玉米品种在株高在3米左右，但是它的株高是2米3，所以说矮了一大截，但是它的果穗还不小，所以说矮杆大果穗这个产量潜力特别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包括这个品种也是使用了 AI， 用到了 AI 育种技术。这个呢更是就是我们用 AI 育种技术聚合抗茎腐病、抗穗粒腐病、抗锈病，还有早熟大穗以及抗虫和耐除草剂这些性状聚合在一起，这个品种呢在生产上表现非常突出，得到广大农户经销商的这个高度认可。这个品种目前在整个黄山海下坡区，你比如说北京、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安徽省、陕西、山西10多个省市都可以种植。下这是在这个区域通过了国家审定，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品种，因为它适应性非常广，北至这个黑龙江的春播区，一直到这个黄山海下坡区以及西南区和西北的玉米区，它适应性都非常广。所以说这个适应性广是育种中的最难的地方，我们现在都给攻克了。它的生育期下播只有105天，从播种到收获要短一些，早熟它脱水快，然后如果是春播的话就120天以内就可以了。因为春播前期温度比较低嘛，生长比较慢，下播它这个温度高就生长快。这个流程过去呢，你从种质鉴定到亲本选育到杂交组配到多点试验鉴定到国家这个趋势审定，这个有10多个环节，这个环节一般的需要10年时间。但是我们用了这个 AI 智能育种技术之后，使这个育种大幅度缩短，5到6年就可以育成一个品种，时间缩短了，成功率和它这个精准度大大提高了。过去这个咱育种说是万里挑一或者百里挑一，是吧，我们现在可以达到10拿9稳这样的一个程度。这 AI 技术就把很多很多这个优良性状聚合在一块儿，借助 AI 进行深入分析之后，使这个成功率和精准率就大幅提高。现在目前只是初步的，我们下一步要更多的应用这个人工智能，育成这个智慧品种。
2: 听完了 AI 大模型、智能育种机器人带来的炫酷科技，其实啊，传统的种业积淀下来的硬核实力同样不容小视。一代代育种人深耕田间的经验积累，大量的新品种、新技术的落地转化，依旧是种业发展的坚实根基。大会同样搭建起了对接的交易平台，推动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的扎根广袤的田野。
3: 我们是山东领沃农业，来自寿光的。这次呢，主要是带着我们的经番串红一号过来的，整个就是可以串收的番茄。这个番茄的口感呢，能一口爆汁，回甘甜。 特别有番茄的香味儿，不像说是那种特别甜的没有番茄味儿的，我们这种呢它就风味儿特别充足，能够吃出番茄的味道来，并且呢爆汁感会特别强，吃完之后这个唇齿间会留香，这个番茄味在嘴里停留的时间会特别久。这个品种呢是叫京番创红一号，也是打破国外垄断的一个品种，可以整串的采收，对于基地种植来说呢特别的省工。目前呢这个串收番茄在市场上的收益会特别高，现在我们单斤呢是在7到8元，收益要比普通番茄高很多。我们现在呢都是在销往市场上都是这种整串卖的，你看它都带着果饼，带着果饼呢它要比普通的番茄保存期要会更长，它不像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番茄都是这样单采下来嘛，它只有这个萼片很快的就会干了，但是呢你从这个果饼上摘下来就带着果饼的话，果饼本身呢就是有保鲜功能的，它正常要比单采的小番茄市场保存期的话要延长7到10天。这个呢是无限生长型的，是它的基因就是一个无限生长型的，就可以一直落味一直长，但是呢要根据农户他自有的种植插口，有些呢就一年种两茬，但是在玻璃纹石的话它是周年生长，就一颗西红柿它可以结到30多穗，正常的话我们番茄要长到7到10穗，那我们就换秧了，但是在玻璃纹石呢它特别高能落味，它就能长到35穗以上。从种植管理上来说呢它是自花授粉，整个生长的过程都是无激素，就不用喷花和点花了，它的自授粉能力特别强，就自然可以做果，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款有种子的番茄，让人吃着能放心，减少激素的用量。然后从老百姓种植来说呢它都是一串整串采收的嘛，就是特别的省工省时，减少它的用工投入。
4: 我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我叫出勤，从事的就是北京游击的这个保种育种以及它的一些开发利用的工作。今天呢我们来这儿的话，主要是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呢是作为一个北京游击的种业的一个单位，我们今天展示的话，一个就是北京游击它本身的，请大家可能品尝的有鸡汤还有它的鸡蛋，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北京游击。首先我们看它的外观是非常漂亮的啊，像它的头上是有凤头，下面有胡须，腿上是有毛腿儿。此外呢它是一个具有5个爪的品种，所以非常具有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标识。其实最重要的话是北京游击的品质特别好，北京游击呢它形成在清朝的时期，所以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上个世纪的时候，其实北京游击呢它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冲击，曾经在市场上就接近于消失的，然后我们院呢就对它进行了起了一个保护，它的品质比较好，但是它可能生产效率会差一些，所以它话市场竞争力就弱一些，于是我们就对它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改良。我们通过育种技术的一个创新，目前呢也是通过了国家配套系的一个审定，它的这个产蛋呢目前能达到200个一年，饲料转化效率呢也是提升了，所以的话也越来越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和喜爱，所以现在就是像全国呀都有很多家来养北京游击的。鸡肉的话，就我们检测的数据显示，它这个游离氨基酸，我们知道像氨基酸它是这种像我们吃的甜味啊鲜味的物质，不饱和的脂肪酸，我们说它会有一种香味或者比较非常健康的啊，就是含量就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鸡蛋的这个卵磷脂还有这个 DHA 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就我们说是又营养又好吃的一个产品。因为大家说养游击的话希望它的鸡蛋能有更高的产值价值啊，所以就生产的这种功能性的鸡蛋富虾青素，然后我们看富叶黄素，后来我们结合我们科研发现，其实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添加它有一种竞争抑制，所以我们就把它轮番添加的话生产的这种年轮的鸡蛋，我们说可能又好看又营养又好吃，很多就是老人和小孩特别喜欢这款鸡蛋，但是它同时呢就富含叶黄素和这个虾青素。北京游击它的全国的它的推广量大概在200万只左右，在北京的话是目前10万只左右的样子。北京游击呢它现在一直属于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也是获得了这个农村部认证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5: 我是北京丰明通和集团公司育盘总监温志鹏，我们在北京第33届种子大会当中呢今年带来了新的业态板块，第一是种子种苗化，就是往年种子大会我们都是带着种子和包装来，今年我们不光有种子，我们同时把种子育成了苗木， 用一个一个鲜活的苗盘，一屑一屑鲜活的苗木呢，让大家更加直观的能看到种子发育以后的状态。这里我们有番茄、辣椒，还有我们叶菜的像芹菜，包括我们今年引入了嫁接的技术，很多的农户和我们的这个经销商呢特别的感兴趣，就以前只能看到包装，今年我们看到实物了。第二大板块却引入了我们新的优秀的品种，我们今年在33届北京大会当中呢，先后有35个新品种展出。同时我们在品种种苗化以外呢，我们把优秀品种的果实也拿到了现场，就大家今年呢不光能看到种子和苗木它的这个生理变化和生长的长势，同时也能看到我这个品种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就让大家能够看到结果，大家看到各种颜色丰富的类别，包括的果形大小、产量、形状，包括它的风味也可以尝。这样的话，在本届大会当中，我们蜂蜜通和集团公司不仅让大家能看得着、能摸得到，还能品尝得到。这样的话，整个在蔬菜种子种苗化和种苗将来在生育、生长、培养、栽培过程，一直到餐桌，大家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同时，我们也落地了第三项，就是下游的服务。我们今年带来了很多的业务和技术方面的人才，在现场为大家解释、解答和梳理在栽培和将来推广当中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让我们大会的新生在会场上能够听得到，在会场下还能什么？还能落地，以推动我们种子种业这个行业的发展和我们种子种苗化、种苗实践化的道路呢更加的宽广。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初衷和大会的心声。对，在整个大会当中特别受欢迎就是我们玩爽那个系列的樱桃番茄，因为以前的传统樱桃番茄就是品类比较少，就粉色到红色的，今年引入了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口感风味不同的，哎，有这种奶香味的番茄类别，是我们现在的客户特别的受欢迎，就是丰富大家餐桌的同时，像这种高糖类的，还有一种是低糖类的、糯的、口感类的、不同的风味的都有，这也是丰富大家的市民的餐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丰富和调整我们整个这个种植业茶口的这个改变，因为大家种什么多了，物以稀为贵，那么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作物茶口，这样的话能让我们菜农呢种植的取向更加的丰富和多元化，也让我们呢老百姓的餐桌更加的丰富和丰盛。
2: 从智慧育种技术突破到国际合作深化，从成果集中发布到田间落地转化，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不仅搭建起了交流对接的优质平台，更为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AI 赋能、数字引领，中国的种业正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大会将进一步汇聚种业创新资源，促进智慧育种成果转化应用，为种业的振兴和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

0: 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田园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星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2: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创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1: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的阶段，就是自己想要孩子，但是呢看西医，西医呢也没检查出器官有病变，从机能上你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怀不上。看中医呢喝中药喝了好几年，体重从90多斤、喝到120斤、依然也没有怀上。因为一开始的中医说太瘦了，然后你怀不上，我说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既能骑马，你喜欢种花，你喜欢吃玉米你就种玉米，喜欢吃什么就种什么，
2: 对，
1: 就这样。当时弄这块地的时候哎呀很年轻，也不知道100多亩有多大，然后就想着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田园化的那样一个生活，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我的农场就建立了。刚开始是想着以租的形式，但是呢我干半年我就发明了一件事情，我租金花了80多万，但是我投入的钱房屋的修建、棚舍的修建、整地除草，我第一年除草的费用就花了38万，因为全是人工除草。后来我一说，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呀，我要除2年的草他再不租我了，这个事情我说不能这么干。后来呢我就去重新谈了，我说既然你不喜欢种地，我说那我喜欢种地，不如咱们谈一谈，这样。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谈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价钱吧，促就是我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是花了700万整个流转过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到时候是给村集体再付租金，相对来说现在除了给村集体的租金，然后呢我自己的运营上来说还是相对可以，可控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从种植这块呢，因为我本身就学工商管理的，然后对销售这块对产业还算有一定的基础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做企业到底是做前端还是做后端？
2: 对，
1: 前端呢就是产品，后端呢就是销售。所以呢我只能选，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可能大量的去雇佣大量的人。

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前端，因为我觉得只有有了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才能够长久的往下走，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农业它是。

0: 几千几千的这样去收，你有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获得了好的口碑，这个时候就品牌就成立了。所以有了好的品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获得你该想要的，你付出有多少，你的收获就大概率是有多少，它是对等的，它是只需要一个时间，所以一定是把产品变成了品牌之后，你才能够有高质高价，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的品牌，然后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我们的 IP，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的想把休闲农业这块农林，然后文旅体商这些相融合，这些运营我们也在做。
1: 等于从100亩地开始起步，现在有多少亩地了？
0: 现在应该是1000点了。
1: 那干得过来吗？这些地都是包括什么性质的呢？
0: 有设施农业，有高标准农田，还有基本农田，还有林地。大田作物呢，像玉米、小麦、旱稻这些我们都有，然后红薯、花生这些我们都有在做，就是这个都是实行了一个轮作。它的利润点比较低，但是它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这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365天都在种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就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一定的，然后拉秧秸秆又能够有多大的，用了多少的机器，这些我们都能够算出来。因为园区每天都在正常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这些数据是能够提炼出来的，也能够累计出来的。因为咱们中国要实现30年的碳达峰，60年的碳中和，所以这个时候呢，念的那个博士刚说你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这样呢一测算出来之后，咱们还有一定的余量，因为全年正在种这些作物，所以能消化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草莓呀，我们就冬天的时候还有西红柿啊，这些果菜呀，也能够把一些工业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消纳，其实又解决了一些碳的储量的问题。
1: 那么除了碳中和，在您的这个农场做了一个生态的循环的体系，怎么想起来做成一个生态循环的农场呢？
0: 首先种植这块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吧，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那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殖，养殖是一个些粪便。为什么做养殖呢？是因为大家种地的人都知道鸡粪它是能够让所有的作物会增甜，现在大家都知道鸡粪很不安全，但是唯有自己家的鸡粪你才会踏实嘛，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我自己能够放心的，所以才这样想，哎，把它能不能融合到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今年正在研究3.0版本，咱们这边只需要把物料放进去。

0: 把肥放进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一个发酵仓，这样的话解决了一个农场里面没有农业的垃圾，然后变废为宝了，又节省了一些肥的固定支出。
1: 在新义农场的温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作物，更是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2: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我们是北京市级生态农场，同时也是我们昌平草莓的地标授权企业，北京市优农品牌以及休闲园区四星级园区。然后我们的草莓呢，连续4届获得草莓之星评选的5星奖。我们农场是坚持着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角度，我们也打造的是一个无废的农场，就是农业的废弃物基本上是零排放了，包括种植的草莓劈下来的叶子，我们一部分是给我们的养殖这个鸡鸭鹅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提供饲料，第二个是我们这个腊秧的苇菜秸秆，然后包含我们动物的粪便，我们在分仓式堆肥，这样呢产生的有机肥然后我们再还到我们的大田里边，然后实现一个生态的一个循环。是这样。然后呢我们种植草莓是10年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我们就棚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都是采用低密度种植，然后我们低密度种植的好处的话可以减少它的病虫害，我们坚持养土，然后是用有机肥，然后用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土壤好了作物才能更健康，是这样。再加上我们的低碳发展创新团队各位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细马，然后我们定期的去投放小花春，然后投放捕食螨，就是加州小髓螨还有智利小髓螨，相当于草莓害虫的天敌，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防治这个病虫害。在草莓棚内也套种功能性植物，比如说金盏菊、香雪球、藿香蓟，还有我们在棚内也套种了玉米。这些那个功能植物呢，除了玉米，其他的植物都是一个蜜源性植物，是给我们草莓害虫天敌提供一个第一提供食物，第二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它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3: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4: 是
3: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0: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 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
3: 对对对，
0: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
3: 对，
0: 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它毕竟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带去，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是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1: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独行很难，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三成，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4: 我姓花，叫花代世，
3: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4: 实习，大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3: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4: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3: 感觉怎么样啊？
4: 还行。
3: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4: 蔬菜的公司经过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3: 直播效果怎么样？
4: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3: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4: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非常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当年先种的那个彩巴也非常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了，也挺好吃的。现在不跟了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

0: 职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宏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1: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

0: 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0: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林下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陀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2: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理智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

0: 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我用这样一个题目呢，跟大家分享对北京中轴线的这个认识啊，研究的心得，分三个方面：中轴线的时空演变、遗产要素构成和它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呢，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还有个副标题叫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轴线呢，是我们国家的第59项世界遗产。这个巴黎召开的第47届这个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我们国家又有一项世界遗产获得了通过，是西夏陵。对，西夏陵。西夏陵呢，就成为了第60项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世界遗产总数呢，就是60项，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那么北京中轴线呢，它能获得世遗组织的认可成为这个世界遗产哈，那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北京中轴线的时间和空间演变，它为什么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形成这样的中轴线，其实分析这个城市首先还是要从它的地理区位和环境来分析。那么从世界宏观的这个地理区位来讲，北京是在中纬度地区。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国旗杆所在的位置呢，是北纬39度57分多，大树呢也就是北纬40度，这是一个典型的中纬度地区，其实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中纬度地区。那么我们北京你看离渤海湾150公里，也就是说离海200公里以内，中低纬度，还有就是海拔500米以下，这三个数据其实分别体现了是地理的这个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它跟热量水分和热量水分的叠加有关。那北京这个平原地区海拔都在100米以下，所以这些都居住着绝大多数，基本上是 80% 以上的人类在中低纬度， 80% 以上的人类在近海岸200公里， 80% 以上的人类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下。那么北京呢，虽然你看夏天也很热啊，它季风气候嘛，因为我们面向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背靠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所以东亚季风气候很强烈，东半年刮这个干冷的西北风啊，下半年刮这个暖湿的这个东南风，来自太平洋的这个暖湿气流。但是总体上而言，北京还是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这是宏观。那么从中观角度呢，北京就是在华北平原、内蒙高原和东北平原这三大地貌单元汇接的地方。这三大地貌单元在距今10000年以来，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分别演化成了农耕、游牧和渔猎这样三类经济文化区。北京正好在这三类文化区的这样一个交汇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燕山，广义的燕山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三大地貌单元在这里汇接。北京呢，就是南来北往的这样，自古以来就是在这样南来北往的南北民族交汇、文化交融的一个前沿地带。北京同时还是这个太行山分隔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啊，它也是个分界线，所以北京呢在历史上就是农牧交错带，在这个胡焕庸的这个人口线的边界上。那么这是中观。再从微观的角度，其实北京西面北边和东北面是环山，中间是个小平原，缓缓的向渤海湾倾斜。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看这只美丽的大公鸡，我们这只美丽的大公鸡呢，北京就是在咽喉地区。 所以北京成为都城有它的地理环境、地理区位的必然性，因为它后来成为了都城，所以有了我们这条中轴线。而且这条中轴线是集历史上各个朝代都城中轴线的集大成者，是最后的集成者，所以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中轴线的这个副标题就点明了它最重要的这个价值。我们申遗的这条线是肇始于元，成型于明，完善于清，变化于民国，发展于新中国。北京从有城市出现，就是西周分封，先后分封了蓟和燕。蓟呢在广安门这一带，燕呢就是在琉璃河，在房山。那么一直到后来的春秋战国，在西周中期以后，燕灭掉蓟，迁到了蓟这个位置，从此以蓟为都。所以一直到战国，这个就是诸侯国的都城。那么秦汉到隋唐这个时候的蓟城呢，它就是在大一统时期，就是东北边疆的军事重镇。我们知道秦汉和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关中，在800里秦川渭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中间分裂时期就是北方民族南下活动，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前面先简要的铺垫了一下它的地理区位和环境，它就是南北民族融合，而且这个融合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辽金元呢，都是北方民族在这里做统治，辽和金呢是北半个中国的陪都和正式的都城。他们比较稳定的时候，辽和金都是五京制，有的时候还多于五个京城，但比较稳定的时候是五京制。那么辽的它的都城，正式的都城上京呢是在赤峰，在巴林左旗。那么这个金中都呢，就把它的上京在151年就从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的阿城区的白城子就迁到了北京，但是它都是北半个中国的陪都或者都城。那么元明清以后就成了全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中轴线就是在元大都的建设的时候开始奠基。那么明朝呢是完整的中轴线 7.8 公里中轴线形成，清朝进行了完善。民国呢是分成北京和北平，28年以前是都城，北洋军阀时期，28年以后呢就是北平市。那么49年7月27号全国的政协开会，最后决定我们成立的国家，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加人民，这是毛泽东主席一直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主体，定都北平。经过长期的讨论，最后定都在几个都城之间选择定都北平，那时候还叫北平，但是即日起更名北京。49年9月27号呢，北京就北平就更名北京，就成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轴线有了新的发展，而且申遗成功。这是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刚才我简单说了一下辽金时期都城在广安门内外这一带，就是这个最后形成的这个方形的金中都，近些年考古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发现。那么元大都呢，就近把它的都城改在了金中都东北郊外的万宁宫，以万宁宫以积水潭，就是现在的什刹海的前身为中心，建了这个大都。那么为什么呢？其实是成吉思汗的部队在这个13世纪初的时候三次打到了燕京，打到了金中都，兵荒马乱之中就把金中都的都城呢，就这个宫殿就毁了，烧毁了。那么他就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孙子忽必烈要在这里建都，所以忽必烈几次来燕京都驻跸燕郊，史料上都有记载，其实就是在这个金中都东北郊外的这个万宁宫一带，他就住在这儿。这个地方呢又有一大片的水，这是北方草原民族本天性就特别喜欢这个水，所以后来呢他就就近，其实这是一个都城的前后的一个城市的前后的延续，以积水潭以万宁宫为中心建了这样新的大都城。但是这个金中都呢一直在整个元代近百年，金中都被称为南城或者旧城，也一直在用，就是老百姓也一直在这儿住着。建元大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条中轴线。
3: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4: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

0: 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前面重点说到的是北京的地理环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北京的历史以及中轴线的变迁。
2: 建元大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条中轴线，那么这条中轴线呢，在明朝初年初年时候呢，它整个这个城市，这就是北京的内城，往南移了一点，所以这个中轴线呢，北端点没有变，南端点向南延伸到了现在的正阳门，就是前三门大街。原来那个位置，你现在这个前三门大街要往北一点，就是在现在的长安街的南侧，在长安街的边上，也就是元大都的南城墙，在那里，它的城墙上的三个门往南移，移到了现在前三门。到了嘉靖32年呢，南边就已经有了天坛和先农坛，开始的时候叫这个天地坛和山川坛，后来就改名叫天坛和先农坛，它已经有了，但是不是算中轴线的南边。为什么？它在城外，在南郊祭天，不是在城里，所以不是城市的中轴线。到了嘉靖32年的时候，把南城包起来了，做了外城，形成了凸字形的北京城，才真正形成了这个 7.8 公里，大概就是明里15里啊，这样一个中轴线。这是从空间上，元大都呢就是中轴线的起源。原始这个世祖啊，就是忽必烈，他的这个原始本纪就记载啊，在1267年，所以我们中轴线申遗的起点就从1267年开始讲这个中轴线的故事。之前的城市也都有中轴线，包括金中都也都有，但不是我们这次申遗的这条中轴线。所以在1267年呢，这个他就干嘛呢？立提点工程所，就是现在啊，我们要搞一个工程，这么大的工程，得先建一个机构，由这个部门来搞这个工程，所以就立了这个提点工程所。干嘛呢？他的任务是成大都，这个成在这里是名词，作为动词来使用，就是要建大都。那么到了至元11年1274年的时候，就把他的都城从上都开平府，这个上都也是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规模也特别大。之前呢是忽必烈以那个地方为都城，从开平迁都到了燕京，到了大都。这个元大都呢，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概面积有50平方公里。现在我们北京凸字形的老城是62.5平方公里。那么它也包括了大城、皇城、宫城三重城，但那个时候的墙呢都是夯土的。我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就我工作的文理学院，就是在北土城西北角那个位置，那是700多年前的夯土城墙，在中南部形成了大约 3.75 公里的这条中轴线，就是这样。那么这条中轴线呢，它的北端点就是现在的钟鼓楼，但它中间穿过了那个万宁桥。万宁桥呢也是中国大运河的世界遗产的一个点位哈，它是积水潭，也就是历史上的积水潭，现在什刹海，它整个这个湖泊的最东岸，它是最东岸这个地方，它做了一个切点，找了一个点，做了一条切线，这个都是测量的，做了一条切线，就形成了这个都城的这个中轴线。元大都呢，这个中轴线的北端点，它到它的南城墙和到北城墙是等距离的。它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切点？这个元大都的北边没有中轴线，但是它有向北的路，这个路呢和南边的中轴线大致是一个 S 型，是一个微微弯曲的 S 型。 元大都的营建既遵循中原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就是都城怎么建，同时呢也采纳了易经的思想，包括这个元的这个原来叫蒙古，后来这个都城的设计者刘秉忠，他是一个汉族人，他儒释道皆通，他是邢台人，他是忽必烈的这个军师哈，然后他给这个选的，其实上都和大都都是他规划的，他特别通这个易经，这个元呢也是他给起的这个国名，然后元大都当时的很多的城门这个名字都来自易经，这个 S 型的西南是属阳，但阳中有成片的水，就是阳中有阴，然后它的东北呢是属阴，但阴中呢有阳，全部都是陆地，它是阴阳平衡，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的那个阴阳那个图啊，你看它那个白的里面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的里面有一个白点，这是相对而言，你中有我中有你，是一个平衡。大致这个北端点到东西城墙也差不多等距离，差一点点。所以它特别重要的呢，你看它是一个北方草原民族，但是来到中原以后全部都认同这个中原的儒家的传统文化，这是辽金元清北方民族南下共同的特点。他来了以后他认同中原文化，当然他也为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秀传统文化也做了贡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做了贡献，我们是多民族融合形成，但是以中原这个儒家传统文化为主。他这个呢就跟有一些外族他来侵略，他要灭掉你的中华文化，他要用他的文化来同化你，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同中原这个儒家传统文化，所以他遵循的是中原王朝都城建设的传统，这个儒家经典就是周礼考工记的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这个九经九纬呢是指这个道路，经图九轨呢是指这个车辆，左祖右舍就是祖庙和社稷坛，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劳动人民文化宫所在的这个太庙，还有中山公园所在的社稷坛，在元大都的时候呢它也有社稷坛和太庙，只是没有在宫殿的前环里，而是到了东西面朝后市，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所以整个元代钟鼓楼一带什刹海这个附近是最繁华最大的市场，能分出来四五十个分类同类的物品在一起卖，因为这个大运河这个漕船可以来到这个积水潭边，这个地方是货物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市朝一夫呢，就是这个市场和朝廷的面积大概是百亩，百亩呢是怎么意思呢，就是在也是周礼规定，在井田制的时候，一个农夫一年基本上最大吧，就是他能耕种百亩土地，所以叫市朝一夫。整座城市呢都规划的特别整齐，经纬分明，布局严谨，所以元大都就是经过规划然后进行建设，但是呢又有所，他既遵循周礼考工记，又采纳了这个易经的思想。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元大都应该是旁三门，但只有北边是两个门，没有三个门，其他地方都是三个门，为什么呢？易经在北边呢它是属于坎位，坎位呢通俗的讲就是坑，如果你直接中轴线穿出去，这个门它就掉坑里了，所以它不这么做，北边就是两个门，另外也是安全啊，安全考虑，跟北方民族之间的一些北方民族来到了中原，那么他又要考虑更北方的安全啊，所以他又有所创新，这个草原民族建的这个大都城，他以积水潭和太液池浩瀚的水面为核心，确定了城市的格局。因为我们在传统的这个都城啊，它就是有一个面积不是很大的叫太液池，包括这个西汉的这个长安城等等，它都有个太液池，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把积水潭都放进来，这是元大都的创新，这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融合。到了1276年这个大都城刚建成，刚迁都过来两年，对吧，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记载说，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美善之极未可宣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这是这个情况。元大都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址就是大都土城遗址公园，在海淀和朝阳有两段， 那么我们学院就在这个门口哈。这个设计者搞水的这个呢，这是水利专家郭守敬，他也是河北邢台人，他在这个刘秉忠的这个书院里读过书，所以他被称为是刘秉忠的学生，是也是邢台人。他是水利专家，这是元代奠定了基础。那么明代呢，中轴线最后形成，我通过查这个明史啊、明实录啊等等哈、我把它进行了一个梳理。那么在洪武元年八月，他的大将军徐达就率着明军呢，就攻下了元大都。当年就把这个元大都就起名叫北平府，就北边平定。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都城了，不是都城了。那么这个北平的名字，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九月呢，他就说把故元都的安贞门改为安定门，建德门改为德胜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北城墙南移了到现在的北二环，还是两个门，而且这个名字都没变。他为什么移到了这个地方呢？而且这个西北角缺了一角啊，有各种传说，其实不然。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就是个普通的城市了，它不是都城。我再回到这个元大都，中间有一条那个就是那个积水潭，到西北角拐过来是不是有一个湖啊，斜着，那就是太平湖所在的位置。然后向东直直的这条呢，就是现在的北二环的护城河，当时叫灞河，就是一条这个运河。其实明北京初年就是简单形式，因为它不作为都城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因为我们作为都城它都有这个规制。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安全，立刻把这个北城墙往南移，移了它得有护城河啊，对不对？那个斜着的那条湖那一块和这个它的这个运河，就是这个灞河，就直接做了护城河，就这么简单。但它为什么往南移呢？
3: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为什么要往南移呢？答案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下一次节目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中轴线的变迁。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7: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8: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理智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7: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8: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4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北京的地理位置，也说起了北京中轴线的变迁，其中就讲到了明朝时候北京都城的北城墙往南移。为什么南移呢？
9: 明北京初年就是简单形式，因为它不作为都城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因为我们作为都城它都有这个规制。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安全，立刻把这个北城墙往南移。但它为什么往南移呢？ 我们现在觉得考古呢，在这个就是这个运河往北啊，灞河往北发现的房屋基址非常的少，因为元大都建成以后呢，他就用八亩一份，官员们可能就是分配完了，其他有钱人就是购买八亩一份过来。那么过来以后，有的呢在南边建成了这样一些，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老城的四合那个四合院啊，街道基里啊，胡同基里都是元大都时期留下的。但是北边呢，北半部呢就很少。那么我们现在分析呢，可能就是这个蒙古族人啊，他还是喜欢他的这个蒙古包。他在这个地方八亩一份，他就直接搭蒙古包。因为我在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到包头的远郊区，那时候调研就发现他们已经分草到户，跟我们这个农耕区一样分产到户，已经定居啊，草场都是围起来。但是他那个房子，水泥修的房子呢，我就发现那一户呢，他们都一户一户离得很远，他是蒙古包形式的水泥的房子，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认可。我们在一些运河城市、码头城市，你就会发现，你比如像那个山东的那个枣庄、台儿旁边那个台儿庄，但后来都被战争都毁了，但是他们又复建了。复建以后呢，他就按照老人的记忆，完有人画成了一张图，就是这边可能是北京四合院，隔壁就是安徽的码头墙，在那边可能是山西大院。这些商人他会把自己家乡这个民居传统民居形式带到这里，所以北边可能是这个蒙古包，然后他们跑掉了。所以这个元顺帝呢，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叫元惠宗。元惠宗没有抵抗，就带着他的这些势力就跑到了草原上。我最近刚刚去考察了他逃亡以后到草原上的那个城市，就是叫应昌路故址，应昌路那个故城遗址在哪呢？在赤峰市的这个克什克腾旗的达莱诺尔达莱湖边上。后来他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元惠宗。朱元璋给他一个谥号叫元顺帝。我们经常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叫元顺帝，实际上人家的名字叫元惠宗。是这个朱元璋觉得啊，他认清了大的形势，不做抵抗，哎，所以给他一个谥号，死了以后给谥号叫元顺帝。然后他的儿子继位以后呢，就叫北元，所以他就在那个应昌路那个地方就做了他的北元的都城。跑掉了以后，这个地方很多蒙古族人跟着他就跑了，所以就空旷，空旷以后就不安全。所以这个边疆啊，或者这个边防啊，边上得有人，得有老百姓居住，历史上都是这样。修了长城以后有驻兵单位，还得故意的再设一些州啊，一些县一些城，得让移民过去守边疆。所以他呢就把北边向南移了大概五里，就移到了现在二环这个位置。这个斜角就是这么来的啊，不是有些传说说修了墙又塌了又怎么样。当年他这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就做了这个工作。朱元璋去世以后，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的皇孙，他的这些儿子他当时都分到边疆，这个分封为王。在北京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叫朱棣，分的就是燕王。他十岁就被分为燕王，二十岁到这里就任。结果他不满呀，而且他的这个侄子上位以后就削藩，就是削弱他们的权力，他肯定在叔叔们就不高兴啦。所以几个叔叔就支持这个比较能干，朱棣还是有雄才大略，有抱负，还有政治追求，就支持他。所以他从永乐元年他就开始南下，经过四年最后打到了南京，把这个建文帝呢就给反正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就得不知道去哪里了。你说把他杀死了吧，这朱棣有罪名，然后你说他跑了吧，那朱棣就没有名义拿到这个皇位，他只能是这样一个让他不知所终。其实建他能让他活着吗？肯定不太可能。他经过四年最后夺得了皇位，然后就改元，第二年就叫永乐。永乐元年他说都城在南京，但是他就把这个北平府就叫北京。就是他说历史上不都有多京制吗？你像元也是上都和大都是吧，后来还有个中都，中都没有启用，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北京，但是叫行在。行在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小的叫行宫，大行宫就是行在。把这个府呢就改成了顺天府。所以北京这个顺天府是从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有的。到了永乐四年，他还是想了想，他要建北京的宫殿。这个时候呢就是朝廷议论了，然后定下来要建宫殿。其实这个过程很多人反对， 最后谁反对他就罢谁的官，所以大家也不敢说了。但是并不是永乐四年开始建，现在好多资料都说啊，永乐四年就开始建，建了十几年，不是的。这个时候开始筹建，开始备料，全国各地去采伐这些木材等等。那么后来呢，这个朱棣的皇后徐皇后，就是这个徐达的长女，她就在南京去世了。去世以后呢，你看朱棣呢就各种想法都是要往北京迁都的，先是改北京，后来开始要建宫殿，开始筹备，然后永乐七年呢就开始建这个皇陵，经过一通选址，最后选到了这个昌平，就建皇陵。永乐十一年建成了这个皇陵，就叫长陵，长陵就是朱棣的陵。永乐十一年正月建成，二月就把他的皇后仁孝皇后，就是徐皇后，就下葬到了这里。所以他的这个徐皇后是第一个入葬十三陵的人啊。那么永乐十二年呢，他就开始挖这个叫南海，就是现在的这个南海，北海、中海、南海。这个南海呢是在明朝挖的，元朝的时候没有，叫下马扎海子，这个明实录里都有。为什么？整个这个城市往南了，对吧？它的重心就往南移，那么原来的只有北海、中海就不够了。一直到永乐十四年啊，有一些大臣也是啊，工部提出来说要，是不是要择日兴宫了？说这个北京这个宫殿营建准备的差不多了，应该他就写了一个申请奏，就奏请啊，择日兴宫。所以呢，在永乐十四年呢，这个朱棣召集群臣商议营建北京。在第二年正式开工是永乐十五年六月，大规模营建。这个时候把全国各地的工匠召集来了，工匠不来他没法建啊。元朝明朝的工匠都是世袭制，所以他那个技术就非常的好。你看我们很多过去历史上的工程都质量非常好。后来永乐十七年第二年就把南城往南推了，因为他得算，得符合都城的建设的这个规制啊，这个魔术，建筑学上有一整套魔术啊，他必须把南城墙再往南移一点，因为以北城墙是没考虑这么多，所以就从那个长安街南侧把元大都的南城墙移到了前三门，移到了前三门。当时这三个门呢仍然叫跟元大都的那个前三门的名称一样，立正、文明、顺城。文明就是从后来叫崇文门。这个时候呢就在东西土墙外边先包上砖了，所以这个包砖呢都是在明朝开始的，还内外时间还不一致。那么到了永乐十八年，哎，一看这宫殿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建设差不多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但是宫殿都是新建的，把原来的大都啊，那个元大都的那些宫殿基本上拆了，他要镇住前朝王气，用景山还压住了一部分宫殿基址。北边原来在元朝时候有个御苑吧，叫青山，非常低矮，还更靠北一点点，景山完全都是人工堆砌的哈，挖这个故宫的筒子河，在元朝的时候它那个大内宫殿是没有护城河的，后来叫紫禁城哈，一开始就是叫宫殿或者叫大内。另外呢挖南海，就是这个下马扎海子，拆除了一些元朝的宫殿，这些碎石都堆筑了到这个景山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到了永乐十八年的9月，1420年9月呢差不多了，这个明成祖就朱棣就下令说，从明年正月初一开始就把京师就改为南京，北京就成为京师了，之前还只虽然叫北京，它是个行在，这就改叫京师。当年的12月29日，就是腊月29日，北京宫殿城池告成。
10: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11: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0: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12: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8: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 7.8 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经过了种种波折，北京终于成为了京师。
9: 《明实录》里面记载，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市城，很明确，永乐十五年六月工匠来了，开始兴工，然后这时候建成了。而且这时候呢，庙凡庙设交次，坛场宫殿门阙规制西入南京，而高场壮丽过之。去南京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些名字，宫殿的名称都跟南京一样。北门现在叫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是清朝为了避这个康熙玄烨的讳改成了神武门，剩下什么午门呐、端门呐，这个这些名字全都一样。但是它讲的是高场壮丽过之。那么这是北边。后来呢，正月初一朱棣呢就在他的这个奉天殿，刚建成这三大殿叫奉天、华盖、景深，在他的奉天殿象征性的接受百官朝贺。哎，这就是从永乐十九年的正月初一就算正式迁都北京。可惜的是过了不到一百天，四月初八三大殿遭雷火焚毁。所以这个我们的传统建筑特别怕，这个怕的就是火。我们是抗震性能强，就是叫这个墙塌屋不倒。你看那个柱子下面那个柱础，我们的柱子在柱础的表面最多一个浅浅的坑，它不是直接伸进去，所以地震来了它会晃，晃完了因为破坏性最大的是横波，先是纵波上来，然后横波，这个横波东西晃，晃完了以后墙都塌了，但是屋不倒。这个故宫学研究所专门跟一个德国工程师在北工大建筑学院搞过一个亭子的一个测试，能抗11级地震。但是呢怕火，第二年乾清宫就被毁，它被烧毁过好几次，我就不多讲了。在宣德七年的时候，皇城的东墙向东移了，所以现在我们在东城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啊，还有我们那南河沿北河沿啊，和那个皇城城墙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原来呢这个河沿是在这个皇城墙的外面，后来明朝把这个皇城墙向东移了一点，就把这个弄到里面来了，所以它那个运河就不能再进城了，所以明朝就把那个运河的码头就放到了大通桥，就是东便门外，后来又重修到了正统。所以北京城的营建就是永乐、正统、嘉靖这三个时代呢，都做的工作比较多，贡献比较大。在这个正统六年的时候，终于罢称了行在，因为中间还有的皇帝还想回南京，把南京当都城，这个时候罢称了行在，就明确了不迁都了，北京就是一直作为京师了。到了这个正统十年，又用砖包住了城垣的内壁，这时候内里面才用包起来。后来又这个下决心，嘉靖七年吴仲主持重修通惠河等等啊。嘉靖九年呢，原来我们叫天地坛和这个山川坛是天地合祀，后来在嘉靖九年呢，天地分祀，在二环外修了地坛，所以南边的这个南郊的这个坛就叫天坛，而且修了日坛、月坛，日坛、月坛呢都在这个城墙二环外，而且还立了这个帝王庙，历代帝王庙，这个也是学南京。后来才嘉靖十三年就改了，就都叫了这些名字呢。后来又被鼓楼又被火烧等等哈。嘉靖三十二年呢，增筑了外城，这个形成了凸字形的北京城，那么 62.5 平方公里，最终形成了 7.8 里的北京的这个中轴线。你看嘉靖36年刚修了外城，嘉靖36年又三大殿又被火烧了，主要都是雷火，现在呢都用这个避雷针了啊。嘉靖41年呢三大殿重修，修完了以后改名了，叫皇极、中极、建极，这是三大殿的第二个名字。那么太和、中和、保和是它的第三个名字，是清朝人给起的。到了嘉靖43年把外城的城门把瓮城修了，嘉靖32年只是有城门没有瓮城，而且呢也没有箭楼，这个时候在嘉靖43年算是最后完善起来。那么紫禁城呢是在万历四年1576年，都到了这个明朝的中后期了，大明会典才出现了紫禁城，不是说一建成就叫紫禁城， 那么万历二十五年呢，三大殿又一次烧，它一烧它就火烧连营，他们在一个基址上哈。后来呢，到了崇祯，朱由检呢就缢死在这个万岁山。那个时候景山叫万岁山，俗称镇山或者叫煤山，不是里面有煤，是在山前曾经堆放煤，从西山送来的煤，冬天这个取暖呀，哈，生火啊用。所以呢，这个也是中轴线上的一部分吧，这个地方。明北京呢，在中轴线布局和建设方面创新和发展也比较多，使这个中轴线的内容呢就更加的丰富了，达到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最高峰，把几千年来人们对城市设计的思想文化智慧呢集中体现了在条中轴线上。这些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刚才的讲解是吧，把中轴线向南延伸到了永定门，形成了完整的 7.8 公里的中轴线，永定门在这里。第二呢，把天坛仙踪坛安排在中轴线南端两侧，增强了这种中心明显左右对称感觉啊，这个空间序列更丰富了，纵深感更强了。这是天坛，这是仙踪坛。这个对称呢，不是绝对的规模大小的对称啊，不绝对，但它也是一种对称。再有一个呢，安排了这个镇山，就是刚才我说这个万岁山。那么有了靠山，就是这些宫殿群有了一个比较高的靠山，而且增加了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景山公园自己的数据说是海拔 94.2 米，这是一个自然的最高点。那么把左祖右舍安排在皇城内紫禁城的前面，进一步强化了左右对称、中轴明显的皇城格局，所以突出了这个它的核心之感。把这个宫城皇城呢，准确的都布局在了中轴线的正中间，使皇权至上的思想得以充分体现。这个封建时代，紫禁城是它的这个重点。那么清朝来了呢，他沿用了这个北京城，他说哈，不是我灭掉的明，是这个李自成灭掉的明，所以他象征性的把这个崇祯皇帝，然后收敛也葬到了十三陵。所以你看十三陵里崇祯皇帝那个陵特别小，但他也派八旗兵丁给你守着，就笼络汉族人心。

就是和文化，它的精髓就是和，和而不同，这种和和文化。所以清朝呢认识的比较到位，而且发扬光大。顺治二年就把那三大殿呢就改为了太和、中和、保和。这个你看都出自周易，天地万物和谐运行。中和出自礼记、中庸，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都是宣扬中庸之道。中庸啊，庸不是不作为，是要适度，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这个度的把握，要把握好这个度。顺治八年重修了这个承天门，过去这个奉天承运这个在这颁布这个诏令啊等等啊，这样的重要的一个朝堂礼仪的地方改成天安门，然后把北安门改成地安门，这个天安地安是吧，这个格就提高了。这条中轴线仍然在，但是他做一些这个改变啊。到了乾隆，乾隆真的是也是有钱呢，当时肯定经济发达，很多事情都是在他这个时期达到顶峰。那么他呢就在乾隆14、15年大规模改造景山，所以景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格局就是在乾隆15年1750年形成的。他重点呢做了三处，在山前建了启望楼，山后把寿皇殿从中轴线的这个偏一点，原来不在中轴线上，而且规制要低一些，移到了中轴线上，仿照太庙提高了规制，而且在五座山峰上修了五座亭，供五方。

0: 寿王殿里是皇帝什么帝后们停灵的地方，然后他放的都是他的那些先帝的遗像和他祭祖的地方。太庙也祭祖，太庙的这个皇家祭祖它是国家大典，它不仅祭祀他自己的祖先，当然是重点，他要祭祀中华民族的祖先，但寿王殿呢是他的家庙，是爱新觉罗的家庙，所以放的都是他的这些先祖的遗像。现在寿王殿腾退了，局部按原样布展都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在这停灵，在这祭祀，后来他的规制啊位置把他移到了中轴线的正中，而且仿太庙，他的规制远远超过了这个明代的寿王殿，所以也把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孝文化学习来发扬光大。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主要介绍了明清时期中轴线的变化，下一次节目还将继续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对的，
0: 所以酥松不发硬，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到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塌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萨琪玛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得到什么75分，
1: 优秀了，
0: 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 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块萨吉玛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吉玛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
1: 对，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中的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1: 对，
0: 一个萨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萨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
0: 这个、
1: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个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 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0: 嗯，
1: 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0: 嗯
1: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0: 嗯，
1: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籽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0: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1: 哎，
0: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好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1: 嗯
0: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1: 嗯，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1: 没错。
0: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1: 是的，
0: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
1: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您听好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五盒沙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再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嘛。
0: 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啊。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吃得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有红色的肉，
1: 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他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0: 对，
1: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0: 对，一举多得哈。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
0: 词。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

0: 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啊。嗯，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1: 嗯，
0: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1: 哎，
0: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是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7: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8: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7: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0: 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跟原先不一样了。打个比方来说吧，甭管什么地界的佳肴，您只要想吃，出门就能下馆子。什么粤菜、湘菜、鲁菜、川菜，甚至外国料理、洋快餐，只有您没听说过的，没有您吃不着的。虽然大家的选择多了，可这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时髦的东西让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可也逐渐让咱们这些整天忙碌的人忘了一些属于咱们老北京的老字号。年轻人都是从老人嘴里听说一些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可是现在马路也拓宽了，高楼也盖起来了，老字号的店面也是搬的搬、换的换，好多人即便想找这些老字号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就更别提了解了。所以从今天起，我在这儿也和您聊聊这些老字号，回味一下老北京的味道。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一集。文革时期的一天，几个红卫兵风风火火的就跑进了一个锅炉房，冲着一个正在烧锅炉的老大爷就递过了一个牌匾，随后还特意吩咐一定把这匾给我烧了。这位大爷接过匾额这么一瞧，当时就傻眼了。这块虎头匾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都一处。哟，这不是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吗？其实说到老字号，光前门大街上那可就多了去了。当然受到这次波及的老字号也不只是都一处这一家，早先做生意的、干买卖的全都认准了这块地方。其实就连现在的前门大街，那也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啊。不过您说这北京城这么大的地方，干嘛这些老字号全都聚在前门这块地方呢？其实啊，早先的前门大街可跟现在不一样。您别看前些日子前门大街经过翻修重新开街了，整条马路看起来也宽了，也整齐了，可人家这条大街早在明朝以前看着可比现在经过翻修的还要宽敞呢。咱们都知道前门这个地界早在明清两朝的时候，那是北京内城的南大门。朝廷里头分为六大部，您比如礼部、兵部、工部、刑部、户部、吏部全都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为了方便和朝廷通气，万一有一个什么重要通知能够及时下达，前门外一带还设立了140多个会馆，有点类似于现如今地方驻京办事处。除了这些官场上的人员以外，那些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也全都凑在这个地方。您说周边住的都是一些购买力旺盛的主，那摆摊做买卖的能不挑这个地方吗？除了周边的购买力之外，咱们再从这地形上分析。早先的北京城南来北往的货物，甭管是粮食、丝绸，还是修建北京城的砖木玉石，全都靠水路从别的地方运到北京，可以说漕运是比较发达的。最出名的就是大运河，运送货物的船只全都停靠在这条运河的终点站积水潭，所以最初积水潭那可是北京城风光一时的商业集散地。不过到了明朝，这终点的位置可就改了，整个往东南搬了，还不允许商船进城。这么一来，积水潭的繁荣商业环境可就给搬没了。 积水潭的没落倒是成就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兴盛，那就是前门。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琢磨，咱老北京人都知道，自古以来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渡口，南方地区运送货物走漕运走的是大运河，而西北地区运送货物走的则是永定河，而卢沟桥正好是永定河的一个渡口，从西北地区运送来的货物全都卸在这儿，商家在想办法拉进北京城。那个时候交通没这么便利，拉货进城可不是一件轻省事儿，所以运送货物进城的路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要是打卢沟桥进城，最便捷的通道就是走广安门，经过虎坊桥，走犁铁拐斜街，直接就到了前门了，一气呵成。所以说，您别看前门既不挨着运河，也不守着渡口，可是它是从渡口运送货物进城的必经之路，再加上咱们刚才所说的，周边住的都是一些有购买力的人群，那这些做买卖的商人必然会看好这个地界。明朝的时候，整条前门大街上的商铺多得根本数不清，甭管是鸡鸭鱼肉还是日常用品，甚至是玉器珠宝，反正啊，无论是什么物件，您都能在这条大街上买到。明朝过后是清朝，虽说清朝的政府不像明朝那样重视商业发展，可是有条戒律倒是让这座前门大街发展得比明朝还火爆。那到底是什么戒律呢？那就是北京城里不允许开办戏馆，生怕老百姓聚集在这种娱乐场所聚众滋事，八旗子弟全都享受惯了，哪受得了寂寞呀？于是前门外就成了京城戏园子的聚集地了。清朝那会儿，京剧可是最兴盛的时期，无论是尊卑贵贱还是三教九流，全都好这口，娱乐场所一多，那周边的生意跟着就兴盛，所以慢慢发展下来，有些商铺就做出了名堂，成为了前门一带的老字号。既然买卖能被人家称为老字号，可见一个是因为它经营的年头长，再有是因为店家的口碑好，才能让生意越做越好。那咱们刚才所说的都一处，它又是如何发展成为北京的老字号呢？明末清初的时候，山西的晋商就开始往北京城走动，做起买卖了。除了这些商人以外，好些山西的老百姓也为了谋生，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城找个活干。当时有一个叫做王瑞福的山西人，为了能够多挣俩钱，就投奔了住在北京的一个远房亲戚，打算在这儿找个差事。他这亲戚倒也挺热情，没出几天功夫呢，就帮着王瑞福在肉市的碎葫芦酒店学么了一个学徒的差事。王瑞福这人老实，平时学东西也认真，在这家小酒馆里一学就是三年。那会儿的学徒可不像现在大学生找实习单位似的，店里的老板对待那些学徒的，别说优厚待遇了，能时不常的给点好脸色就算不错了，还专拣那些脏活累活给学徒的干，廉价劳动力呀。这几年王瑞福的苦可是没少吃，不过老板就算这样对待他，他都没有埋怨过，好歹能挣口饭钱，还能学点经营酒馆的本事。就这样日子一长，店里的好多老主顾就特别喜欢王瑞福，觉得这人待客热情，干活还特别麻利，别的不冲，单就冲王瑞福来这间小酒馆吃饭喝酒的客人就不在少数。这样一来，认识王瑞福的好多朋友就都劝他，你呀，干脆换一家。

0: 要不然自己单干也行。别人这么一撺的，王瑞福这心里头可就琢磨上了，给别人干也不是长久之计。虽说自己没什么钱，可是即便做的买卖小，那也是自己的买卖呀。乾隆三年，王瑞福下定决心，辞了学徒的差事，管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就在前门大街路东鲜鱼口南边搭起了一个凉棚，里边放了两三张桌子，几把凳子，支一个炉灶，找了一个伙计和一个学徒的，就算自己单挑一摊了。起初这个小酒铺也没有名字，就在凉棚外边挂了个酒葫芦，上边写着王记二字。您别看这店模样不怎么样，可是一开张这生意还真不错，天天都是座无虚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是满座。王瑞福这人人缘好，干买卖也实在，讲信用，从肉铺酒铺赊的账从来都不该着，说什么时候还肯定还您，所以他这买卖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大。乾隆七年的时候，这天晚上生意打烊之后，王瑞福一个人坐在店铺里就开始琢磨了，现在生意越做越好了，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光这几张桌子可不顶用了，看来呀得扩建，可是扩建得有地方啊。王记左右两边全有店铺，没地方让我盖房子。就在王瑞福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抬头这么一瞧，哎，对呀，我横着不能扩建，咱往高了盖呀。于是就在店铺原有的基础上往上加盖了一层小楼，厨房柜台外带散座全在一楼，二楼特设雅间。看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瑞福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要来了，可是谁成想这小楼盖好没多久他就得了重病去世了。王瑞福的老婆就把店里的生意交给了王瑞福的师哥，人虽然走了，但是早先王瑞福这通翻建店面倒成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乾隆十七年的时候，王记酒铺的生意大不如前，尤其到了腊月生意就更冷清了。这天年三十，王记酒铺里白天就没什么客人，早先的老北京啊，您甭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在年三十以前把年货置办齐了，就等着三十回家过年呢。所以这个节骨眼上就更没客人了，天一擦黑，整条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官府也封印了，这戏楼也封箱了，只有几盏小油灯忽明忽暗的，时不常的还能听到几声鞭炮声和更夫的打更声。王记酒铺当时因为生意不好，所以为了能多挣点钱，每天都是比别人开得早关得晚，赶上这天年三十了也不例外，屋里头时不常的还有几个躲账的客人在这喝酒。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店门打开了，进来了三位客人。这三人打眼一看，像是一主二仆。一进门，店里的伙计赶紧把这三位招呼着往楼上雅间请。小二的，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呀？一听坐在中间像主子的这位开口问话了。小二赶紧点头答应，这位大爷，我们家这小店啊，谈不上什么好酒好菜，倒是像烧麦呀、干炸小丸子、马莲肉这样的小菜客人常点。好，那你就给我上这几样吧，顺便再来壶好酒。一顿饭吃下来，坐在当中的这位爷又开口了，你们这个酒馆叫什么名字啊？这位客官，我们这个酒馆它没名儿，早先老板姓王，就挂了一个王记的招牌。这位爷一边听着小二的介绍，一边看着外边的大街，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关门的酒店，恐怕京都就你这一处了吧，我看呢就叫都一处吧。几位客官走了以后，谁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几天过后，突然十几个太监迈进了王记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块写着都一处的虎头匾额。掌柜的当时就吓傻了，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天三十晚上是不是有三位爷在你们家吃过饭呢？
1: 是，那位爷也太客气了，您说吃饭就吃饭吧，还送块匾。
0: 哎呦，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当今的万岁爷乾隆皇上。那天皇上微服出巡，吃了你们家的烧麦，觉得好吃，这才送了块匾过来。
1: 掌柜的一听乾隆爷，差点没坐地下，赶紧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啊。
0: 打这以后，王记酒铺就改了名字叫都一处了。掌柜的还把乾隆坐过的桌子椅子盖上黄绸子，垫上黄土，像供神仙一样给供起来了。有了乾隆做形象代言人，都一处一下成了众人皆知的店铺了。其实对于乾隆爷的这段故事，好多人也觉得奇怪。首先一个，咱们刚才说了，年三十晚上官府也封印了，尤其天一黑，各城门一打点也关上城门了。那这位乾隆爷怎么可能打城外头进来呢？再有，乾隆可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大孝子，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宫里边陪着皇太后，怎么可能出来呢？不过对于这些疑问也不是不能回答。您想啊，前门这地界可是守在皇上家的门口啊，王记酒铺这掌柜的就是长了100个脑袋也不敢把皇上编到故事里来呀。这要是传出去，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所以您说他也有真实的一面。不过不管故事是真是假，都一处的名声算是落下了。时光流转，到了1931年的时候，都一处传到了李德新他父亲这边，可就不一样了。老家觉得干饭馆不如干钱庄挣钱，就把李德新送到钱庄学徒，一学就是3年整。钱庄里接触的可都是大户人家，等李德新学成回来之后，根本看不上这小酒馆。结果等老爹一过世，就开始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没人管，那生意自然好不了啊。店里的生意少了，伙计们挣的也就不多了。看着李德新整天从柜上拿钱，也不打理生意，伙计心里就生气呀。

用什么，什么贵用什么，给你造去。等客人再一吃这烧麦，哎，不一样了，比原来还好吃了。结果这生意啊，歪打正着的好起来了。如果说早先的都一处是因为乾隆爷出名的话，那后来的都一处可是因为这烧麦货真价实而出名了。一直到文革时期，生意都是红红火火。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一幕，就是因为红卫兵打算烧毁都一处的牌匾。可是那位烧锅炉的老大爷一看是都一处的牌匾，愣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把匾额藏在了柴火堆里没烧，直到解放以后才还给了都一处。现如今这块乾隆御笔的匾额就在都一处方庄店里挂着，而前门这家老店门口的匾额则是后来郭沫若先生亲手题写的。今天的都一处还在卖着那些传统小吃，您比如烧麦、马莲肉、炸三角、乾隆白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菜品也是越做越精良，越做越考究。当您品尝这些传统小吃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味一下老字号的故事，老字号的味道。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球性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

0: 菜呀、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

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

0: 这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食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百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林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林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

0: 二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需求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

0: 球，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杯馆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0: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
0: 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这个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

0: 它的香气，
1: 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公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0: 哦，
1: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0: 啊，
1: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0: 啊。
1: 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

0: 么叫退而任君？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
0: 一。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0: 哎呀
1: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哎，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想。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0: 哎，屋里热气腾腾，
1: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汽，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0: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0: 哎，那是
1: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0: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1: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0: 哎，
1: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这
0: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0: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1: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0: 啊、哦，张家口。
1: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0: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1: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
0: 啊，
1: 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腻得慌。
0: 哎，
1: 而且口外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骨髓比较多。
0: 哎，这太棒了。
1: 吃的时候呢才能有这种香味儿。
0: 对，吃羊蝎子它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1: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儿比较轻。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儿。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0: 哎，
1: 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的部位
0: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它是肉蝎子，也就是说它肉是

0: 比较多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它不是说热完了以后捞出来以后它上边没什么肉，
1: 哎，
0: 咱就光嗦了那骨头，那不行，
1: 嗯，
0: 得咱们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贴骨肉，
1: 哎，那是
0: 得它过瘾的软烂嘛。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不光是肉多，它的部位还比较齐全，
1: 嗯，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哈，我们知道这儿的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0: 哎，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1: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
0: 哎，
1: 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0: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
1: 嗯，
0: 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1: 哎，这个比较少哈，
0: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
1: 嗯，
0: 而且呢没有一分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1: 哎，
0: 它不是辣味儿的，
1: 嗯，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
0: 嗯，
1: 也就是说那小羊吧，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0: 形容的很准确。
1: 哎，是的，嗯，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
0: 嗯。
1: 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
0: 嗯，
1: 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的。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1: 嗯，
0: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1: 哎
0: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1: 嗯，
0: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面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1: 哎
0: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1: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
0: 哎，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
1: 嗯，
0: 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1: 没错，
0: 哎，来，今天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
0: 嗯，
1: 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2斤4两，
1: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
0: 嗯，
1: 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
0: 嗯，
1: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
0: 哎，
1: 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0: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1: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
0: 哎，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
1: 嗯，
0: 啊，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1: 哎，
0: 啊，卖的也挺火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0: 基本上是
1: 还不太够，
0: 对，
1: 是吧？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嗯，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1: 哎，
0: 您到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们就够
1: 一顿就够了。
0: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儿啊，
1: 嗯，
0: 来点腐竹啊，
1: 哎，
0: 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1: 对，这点小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0: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一点这配菜，或者说切2块豆腐，
1: 嗯，
0: 那才几个钱儿。
1: 是，
0: 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1: 成本就很高了，
0: 10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1: 对，
0: 而且
1: 咱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就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
1: 嗯，
0: 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1: 非常的值，
0: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
1: 嗯，
0: 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儿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哎，这口外羊哈，
0: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

0: 肉蝎子，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1: 饭店里的香？
0: 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1: 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两小时哈。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儿，增加香味儿；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0: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1: 容易上火，对。
0: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1: 是的。
0: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1: 没错，
0: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五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叫什么打沫子，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不太一样，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种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的时候
1: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哈，
0: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1: 没错。
0: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1: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0: 那是一小肉滚儿，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1: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0: 对，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1: 没错，
0: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1: 太划算了，
0: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粒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0: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

0: 油性比较大、
1: 嗯、
0: 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
1: 嗯、
0: 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
0: 嗯、
1: 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

0: 再给大家五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

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齐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

0: 这种相相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请听摄影家张国通的故事。3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国通接触到了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受害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赔偿诉讼报道。从此之后，他开始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并走上了纪实摄影之路。这些年来，他拍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纪实摄影家张国通，听他30载的拍摄故事。张国通，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怎么跟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产生关联的？
7: 今年呢，其实是我个人的摄影50年。参加工作我是分配到平顶山煤矿，1992年就被调到这个平顶山宾馆。3月份的时候，平顶山市委就在平顶山宾馆做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有二战时期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就是花岗暴动领导人耿准先生，他是平顶山人，他做这报告呢，当时我是边拍照边听这个他的讲，他一讲到这个我就心里边猛然一惊，哇，他讲到就是当年他们是如何被抓到日本的，如何做劳工当奴隶，后来讲到由于这个中国人不堪日寇的虐待，就是1945年6月30日晚上发动了花岗暴动，因为这个事过去没听过，然后我是搞摄影的，脑子里有这个新闻敏感，我一听，哎呀，这么好一个事件，镜头就对准这个耿老先生。活动结束以后呢，因为我们他就在我们宾馆下，因为我在宾馆我就是负责接待的嘛，讲完以后我就专门把他搀扶到他住的房间，继续追问这个花岗事件是怎么回事。在结束之后，他家住在襄城县，我又到他家里边看到很多这个花岗事件的历史资料，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和他结合起来了，不断的到他家去听他讲那种历史的故事，看他手中掌握的资料。其实这就是我关于这个专题的一个最早的就这么进入的。
6: 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从1992年到现在算起来34年了。
7: 34年，今年进入34年。
6: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接触到了耿准，那后来在他的这个影响下，您关注的视角视野是不是也越来越广了？
7: 对对对， 其实呢，就是说，因为那时我因为了解到他的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花岗石剑呢，他1995年已经开始在东京向。

0: 就不停地到他家了解新的这个诉讼的进展、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这个文字的报道，加上我拍的图片的报道、那时候向很多媒体就发稿，一步一步的就是对这个事件呢深入的了解，包括我的报道我的拍摄，慢慢慢慢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到了1997年，这个花岗事件的诉讼案就正在一审的时候、到这1997年的初，突然法庭终止审理了、说不审理了，就终止审理，就意味着要败诉了。1997年的4月份，在赛特，北京这个赛特饭店，当时日本的华侨还有律师团的成员专程从东京过来到赛特饭店，然后这些中国这些受害者，原告团11人，
1: 就是幸存者，
0: 幸存者还有遗属
1: 、
0: 就原告团11人，耿准就是那个花岗暴动的领导人，他是团长，然后一个诉讼律师团是日本律师，也是11人，他们过来了，主要的人过来以后到赛特饭店就给这个受害者说明会，就是说这我们这个案件已经终止审理了，律师团和这受害者就在这饭店开会，我那拿照相机把整个
1: 记录
0: 拍记录，白天我拍，拍完以后到晚上他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到那附近有个冲洗照片的店，自己掏钱赶快冲出来，我洗了4套，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一套送给这个一个华侨，很伟大的华侨，其实

0: 田仲洪是一个一桥大学教授，他是研究这个二战问题的一个很著名的教授、
1: 嗯、
0: 学者。然后呢，等三天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些照片呢一块完了以后，交给律师团，交给这个华侨林伯耀。他一看，他校长，他这是你拍的照片。
1: 嗯，
0: 我说是啊。他说你看，他说我们也没请你来，你自愿来哈、
1: 嗯。
0: 就是你做的事很好，我们也很感谢你。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已经参加这个会议了。就是希望你做一个摄影师，你能够关注我们这件事情，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国的时候犯下的一个滔天罪行、
1: 嗯、
0: 你现在既然已经介入了，我们希望你介入进来。我说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了。然后他说你能不能跟我们到日本去拍摄。我一听更激动了，那好啊。回到平顶山没多久，这个林伯耀就把邀请函，6月30号就是花岗事件的暴动的纪念日、
1: 嗯，
0: 然后邀请函过来了，跟耿准他们一块儿参加6月30号这个花岗暴动。每年这一天几十年就在这个大馆，当时叫花岗，现在叫大馆市、
1: 嗯、
0: 这一天6月30号就花岗暴动这天，大馆市的政府都要举行这个追悼会，祭奠这些死亡的中国劳工。到6月27号就跟耿老一块儿到日本了，那是第一次到现场感受这个会议，很庄重，而且到那个当年这些劳工的劳动的地方集中营，
1: 他们还、嗯、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痕迹，
0: 有些已经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个集中营已经被破坏了，但其他有些地方还在。但这样是我第一次就是身临其境的来到当年这个花岗惨案的一个地方，实地的勘察以后，当时心里边很震动。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拍这个念头更加加强了。到1997年12月份，林伯耀又给我发来邀请，要再去日本，就是12月10号，东京法庭一审要判决。一审判，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知道了，就是败诉了
1: 。
0: 我就又去了，在法庭现场，我亲自到法庭，不到几分钟，整个判决结束，败诉，大家都很气愤嘛。
1: 虽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
0: 但是
1: 现场听到，
0: 大家都
1: 还是很气愤，
0: 十秒钟宣布就把一个判决结果，就说我们一个历史惨案，几十年的历史，你十秒钟就判决，
1: 嗯，
0: 就对历史太不负责任、
1: 嗯，
0: 就是你对掩盖这个历史，就这样的话，会后呢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是我都参加了，当然世界各国的记者都在场，这样的话我到现场我都拍了很多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之后举行了抗议活动，12月10号判决败诉，12月12号就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了，我都跟着现场一直拍，然后持续呢这花岗事件，
1: 嗯，
0: 从9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去年是80年。
1: 我们这些年诉讼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0: 一审97年12月10号败诉，
1: 嗯，
0: 97年12月12号，原告团、律师团我都在场，又把诉状递到东京高等法院。二审也经过了好几，1997年到2000年11月29日，在法庭达成和解。当时因为提供了很多证据，法庭他一看这么多证据，包括活着的、见证的、现场的，他认为这历史事实是抗拒不了的。
1: 嗯，
0: 通过被告这鹿岛公司，当时用这些劳工的企业和我们这些受害者，通过这个律师团，经过了很多次的就是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和解。他们也承认了这种历史事实，但是说就是说日本的法庭所有中国原告的是不能胜诉的，通过双方最后达成和解。
1: 和解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0: 和解呢就是说这个鹿岛公司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强入到这花岗事件，986名中国劳工死在日本有418名，其他的活着回来了，就是最后达成和解，就是986个这个花岗劳工不管死去的活着的，按一种信托的法，就信托是一种法律的一个，就是给所有者5亿日元，叫和解金，就是我们就说是赔偿金，
1: 嗯，
0: 然后就是用于对这些死难者的心灵的危机啊，包括一些追悼啊等等等等活动。但是在法庭上他没有明确承认赔偿，包括后来的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所以都是败诉，唯有花岗和解。但是说整个这个当时强入中国劳工，它是三位一体的战争责任，所以三位一体就是当时是日本政府有文件的，
1: 嗯，
0: 但是说它这又是违反战争法的，战争法上规定就是不允许 虐待俘虏，但是

0: 当时这个东条就那个就是说，日本劳动，日本年轻人都到前方打仗了，国内没有劳动力了，他很多企业呀、啊、都瘫痪了，下达了一个秘密文件，可以从中国抓劳动力，到日本去当劳动力，为他们使用。他们是三位一体，就是政府是下的决策，他们指令政策，军队到中国以后打仗的过程中，看到年轻人就抓，看到战俘被俘虏的就抓。到日本以后呢，就分到这些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但鹿岛公司它是实用单位，他们当然狡辩，就是说我们是被动的，让复发的责任是应该政府的。所以根据这个精神，在和解之后，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这林茂耀先生华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起这种赔偿诉讼，就这个责任是你政府的，三位一体。但是这个跟政府已经诉讼一次，但是又败诉了。但是败诉呢，就是说说明没有停止追索这个权利。你放弃战争赔偿，或者不让我们诉讼，只让我们败诉，只能说是你日本政府对这个战争罪行不承认，掩盖历史，否认历史。但作为中国受害者，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只管进行斗争，所以这个斗争现在一直还在进行。
1: 从关注花岗惨案到全方位的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这中间有一个怎样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那您是怎么样从花岗惨案一点点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
0: 当时我只是进入这个劳工，2000年的时候，在日本进入第三年拍摄的时候，在东京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慰安妇的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就在东京审判，但是它是一个民间的法庭，它不具备这种正规的，但是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民意。都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社民党党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和平人士，他背后支持的有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很伟大的人物女性，他们发起了一个东京审判，就是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政府，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法学专家在现场，当时我刚好是在东京参加那个另外一个活动，林伯耀先生小张，12月18号这个有一个活动你去参加，我说行，等于我又自觉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题。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之后又南京大屠杀的细菌战的，这叫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日本的罪行战后他都应该清算的。
1: 对。
0: 但是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直在顽固的抵抗不承认，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名词，就叫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刚好我涉及的这些问题恰恰都是战争遗留问题。
1: 刚才跟我们大家讲述了30多年您参与的这个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采访整个大概的脉络，那这中间应该有非常多难忘的瞬间，
0: 很多
1: 能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吗？
0: 多了，我说一个关于这个慰安妇的吧。一个受害者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说，广西荔浦县小谷告屯，他是一个叫韦少兰，就是日本占领这个广西的时候，他荔浦县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而且修的有很多炮楼。这天在扫荡的时候，就是小谷告屯村扫荡的时候，这18岁的韦少兰抱着他的一个小娃娃，就在路边突然被扫荡来的日本鬼子就给他抓走了，就送到他们一个镇里边的炮楼里边，关进去以后就成这个日本兵的这种性暴力的受害者。然后白天给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做饭干活，晚上以后就在炮楼里边，因为炮楼里边住着一个班，10几个日本兵。这个韦少兰呢就被这十几个兵晚上轮奸，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趁天黑到厕所的时候跑回家了，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在这住一段时间，已经
1: 怀孕了。
0: 她丈夫虐待她，后来又生下这个孩子罗善雪，老公更气了，父亲虐待，有时候眼也不看病，眼有一眼的就坏了。长大以后，长到几岁之后，村子的孩子都知道她是传出去的是日本种，小孩子就拿着那个小石头啊，小土克拉都砸她，追着她。
1: 孩子很无辜，
0: 从小就让她心灵上就是，大家知道她身份，一直一生 就连家都没，
1: 没有人愿意跟他结婚，
0: 就没成，孤苦伶仃的到前年70多岁也去世了。这一年带着他到日本去给他讨公道去了，带着
1: 母子两人手挽着手在日本的街头。
0: 我给他出的路费
1: 哦，您给出的路费，
0: 我一直到陪着他到日本10多天
1: 飞机上，
0: 他一听到说去日本恐惧死，因为他当年被日本、
1: 哦、恐惧，但是他还是去了，
0: 因为我们带着去说去给你讨还公道。
1: 张老师，我看您在自己的书当中也提到了拍摄了很多日本的友好人士，比如说像石田弥子。
0: 石田弥子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大教授，但是他几十年就也是很关注这些二战这些受害中国妇女，几十年前也是介入到关于山西群，山西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受害、山西盂县，他就一直介入，然后写书几十次的去关心他们。这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88岁了。我说石田教授，你都88岁了，你现在还这么着、你该休息了。石田他给我说两句话其实很感动了，他说不错，但是日本这些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否认历史，掩盖历史，让这些死去的大娘们就是说一辈子都没有逃荒功的死不瞑目。我88岁了，但是我的任务很艰巨，我不能停下来，
1: 就像一个孤勇者，
0: 是很感动的。
1: 张国通30多年的拍摄之路，深受一位爱国华侨的影响，他就是林伯耀。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张老师，在您的众多的著作当中都提到了林伯耀先生，那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并且跟我们说说他对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林伯耀先生呢，他今年87岁了，他是第三代华侨，他是福建福清人，他生在京都，他很爱国，就是说他因为从小生在京都，当时呢跟他妈妈那是很穷嘛，他小的几岁的时候

0: 哎，我们中国人受欺负呢，所有这个战争的遗留问题的推动，全是他推起来的，因为他就是要在这个解决这个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上要突破口，通过他的好多年的研究，他就瞄准花岗石岩，因为花岗石岩是在历史上有名，他就通过他叫三驾马车，一个是林伯耀，是华侨，他联系对外联络，国内的联络，国外的联络，世界的联络，在这律师呢，就是必须要由日本律师团找一个新美龙。新美龙，他父亲是关东军，
1: 侵略中国的。
0: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他晚上就是他家里睡到半夜，或者会突然惊醒啊，恐怖！这新美龙开始不知道咋回事，说他爸有病，后来慢慢通过多方了解，他掌握了他爸，就是说他爸杀了很多人。
1: 爸以前没说过，
0: 然后作为新美龙呢，他就认为我爸对中国人犯下这么罪恶，但是他现在老了。这个罪过应该由我来承担，我来偿还给中国人。他是个律师，很有名的律师，帮着中国人打官司。你再说到这个林伯耀，就是这些年的一生就做这些，这些官司都是他推起来，慰安妇的也是他推起来，南京大屠杀也是他推，很多事情是他做起来的。其实我几十年坚持的这个精神动力，其实就是一个林伯耀先生，因为这个事的最早我能

0: 事情很多。第一个，林彪要感召他的精神动力，中间我遇到很多困难，包括资金的困难。
1: 嗯，对呀、啊。
0: 但是
1: 没有人给您，
0: 但是呢，
1: 资金。
0: 后来我一想，这个第一个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作为一个摄影家，过去是拍风光，
1: 嗯，
0: 拍很甜美的片子，当然那很好，我喜欢。但是
1: 岁月静好，
0: 介入到这个历史性，觉得这种沉重、这种深重，就是说我坚定信心，我要拍这个好。作为一个摄影家，肯定需要一个好的选题。
1: 嗯，

0: 那种呀，眼前就是那神户港的神户那种灯火璀璨，海边下边是那游轮。哎，小张，神户好吗？港口漂亮吗？我说很漂亮。他就给我讲，他日本是侵略咱们中国，当时不仅杀害了很多人，而且把大量的中国物资用轮船载到中国来，煤炭。你看他当年日本鬼子从大阪一船一船的到中国侵略，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把中国的物资一批一批的运到这种日本来，他就是靠这样侵略咱们中国，杀咱们人民，侵略咱们的财富。他然后就说到，他说你来这么几天有体会了，参加了花岗事件，又看到这么多，应该有体会。我是很有体会，深有体会。他说你的担子可不是以后仅仅来玩的，
1: 嗯，
0: 你的担子就是要拍照片，
1: 嗯，
0: 要记录历史，要宣传历史，
1: 啊，很用心的，
0: 很用心的。然后呢，就从那以后，其实就当然脑子里边给我上了一生动的一课，
1: 嗯，
0: 其实到今天仍然我觉得是他的这种这一次的动力在鼓励着我。就这么一个一步一步的拍这么多选题，他这一生能这样做，而且我接到这么多日本朋友，他们都为了我们中国人打官司付出了很多很多。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又是个摄影师，怎么不能坚持下去呢？
1: 我听说您现在关注的领域更多了。
0: 我现在我还介入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东瀛惨案。
1: 东瀛惨案，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嘛，关东整个房岛无塌，
1: 嗯，
0: 房岛无塌，当时在那里有打工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打工就苦做苦工的，有咱们温州福建的福清人在那打工做小生意的，因为温州人和福建人善于周游世界做小生意。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房岛无塌，这时候呢，就是说日本当时那些叫自警团，包括官方那种警察，突然就发出来一股放风，说朝鲜人和中国人趁火打劫，抢东西偷东西，结果就趁着这个大地震开始屠杀中国人，几天之内有6000多朝鲜人和700多中国人被屠杀，这叫东瀛惨案。我们正在做这个。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摄影家张国通30多年来记录战争遗留问题，为受害者奔走，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历史。他说历史不能被遗忘，因为遗忘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畏自强。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了解到了一位专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拍摄的摄影家张国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和您聊聊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理想、勇气与意志书写的一段壮丽史诗。长征为我们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在新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本期节目以纪实文学《长征》等众多著作为蓝本，以史代论，从经典战例中阐发哲学智慧与理论内涵，联系老年人的生活实际，解释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董瑞霞，北京服装学院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北京服装学院教学督导员、校党校特聘教师、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当中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邀请了董瑞霞老师和大家一起从长征当中寻找智慧之光。那么我们今天呢，依据的书主要是王树增所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同时还有《红军长征史》以及《人物自传》等著作。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董老师。您好，董老师。
16: 您好。
15: 那么今天给我们大家讲的长征，可能更多的是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去分析。
8: 对，我是一位哲学教师，不是党史专家，所以说呢，我侧重于讲长征中的智慧之光。
15: 嗯，真好啊。那么也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您当时怎么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8: 我呢，重新学习了长征诗以后呢，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我们的红军是凭智慧闯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最后胜利的。
15: 嗯，
8: 这样的感受特别深，所以说愿意与大家分享。
15: 您说您又重新学习了长征这段历史，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最新的学习成果吗？
8: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5: 嗯，
8: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呢，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中国革命严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15: 嗯，
8: 就是用了2年的时间，是到1936年的10月。在这期间，红军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下，经过英勇的奋战，那真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冲破了围追堵截，还要战胜了很多非常严酷的像雪山草地这样的生命禁区，打了600多仗，真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15: 顾全大局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节目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解析什么是顾全大局。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您提到了战略优先原则，战略上不利的话，但是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这个怎么理解？您有没有这个典型的案例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探讨一下？
8: 战略和战术呢，它是关系特别密切的一对范畴。
15: 嗯，
8: 战略呢，指的是人们从长远、从全局、从根本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基本方略，主要包括根本方向、总体布局，然后还有长远的规划，还有基本对策。战术呢，它是为战略服务的，由战略来决定的，然后根据战略的要求制定的实现战略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15: 对，
8: 这两者的关系啊，就是战略是决定性的啊。然后我现在讲到的这个战略优先原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战略放在首位。多数情况下战略和战术是一致的，因为战术就是根据战略的需求制定的。
15: 对，
8: 但是呢，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两者不一致。
15: 嗯，
8: 不一致的时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
15: 嗯，
8: 坚决拒绝之。第二种情况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
15: 嗯，
8: 坚决实行之。现在我就先讲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战例，
15: 嗯，
8: 就是1935年的3月10号，

0: 红一军团军团长还有政委给军委拍了一封紧急电报，建议集中兵力尽快的攻打打虎新场。
1: 嗯，
0: 然后当天的晚上，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就在开会研究打不打，然后主张打的是多数，理由就是什么呢？第一，打虎新场里的驻军啊力量非常弱，他是号称双枪兵的前军，一杆步枪一杆大烟枪、身体羸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克娄山关和遵义城以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时候是士气高涨，而且呢还经过了10天左右的休整，这个时候那就是求战心切，劲头十足，真要打的话那是猛虎下山。还有一条，就是这个打虎新场是古代贵州的四大名镇之一，那是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的富庶之地，真要打下来，对于改善红军的给养特别有好处。
1: 听您这么讲，这都是优势。
0: 对，都是优势。而且呢，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他驻军又少，又是双枪兵，是吧？这取胜的把握还是比较大。
1: 嗯，
0: 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实际上就是毛主席一个人坚决反对。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毛主席是这样考虑的啊，他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虽然打虎新场啊，敌人的

0: 那为了轻装，把重武器都扔了，就剩下轻武器，打起来以后非常容易陷入焦灼状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离打鼓新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比如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啊，有吴奇伟部，有周浑元部，还有一支川军，还有一支滇军。离得近的大半天就赶到了，离得远的两天就赶到了。
1: 就说虽然这个地方兵力不多，但周围兵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没错，如果陷入焦灼状态，这周围的敌人扑上来，红军就被人请军入瓮了。
1: 就像您说的，
0: 插翅难飞了，
1: 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其实是非常快的。
0: 对，是。其实毛主席说呢，这个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啊、
0: 哦。如果这样打的话，那是颠覆性的致命的错误。
1: 嗯，
0: 毛主席呢虽然坚决反对啊，但是还是说服了大家，最后还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打打鼓新场。
1: 那怎么办呢？
0: 毛主席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啊，辗转难眠，担心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半夜时分一个人提着马灯走了崎岖山路找周恩来，跟周恩来呢就劝他啊暂缓下达这个攻击的命令。
1: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军委二局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报。
1: 嗯，
0: 这封电报的电文表明蒋介石真的正在关注打鼓新场，然后他电令贵州的啊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驰援打鼓新场，真要这样插翅难飞啊。然后这封电报拿到手以后，大家全明白了，第二天早上再开会无话可说，同意毛主席的主张。其实毛主席从战略考虑啊，你虽然从战术上确实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从战略上考虑，你就是取胜了，打进去你也出不来。所以说呢，毛主席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啊，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
1: 这是讲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两个发生冲突，我们以战略优先的为原则。那么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战术和战略上如果发生了冲突，如果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的话，要坚决实行之。
0: 对，
1: 这个在红军长征当中是不是也有典型的案例？
0: 哎呀，非常多的典型的案例。我讲一个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往湘江挺进的时候，

0: 一众我寡，那么走为上策，赶紧的撤退，脱离接触，全身而退，这是高明的选择。但是红三十四师为了保证红军主力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那就是豁出去了，是吧？反其道而行之，迎着数倍汹涌而来的敌军就去阻击他们，阻击周浑元四个师，最后呢就是弹尽粮绝，跟敌人生死肉搏。然后一直到1934年12月1号就是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远去了，在这之前敌人没有前进一寸，被死死的盯在这儿。但是红军主力走远了，这红三十四师可是突不出来了，被敌人重重包围，团团围住了。然后最后大家只有少数的，可以说就零星的人员
1: 突围
0: 逃出去了，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吧。师长陈树湘他呢受重伤昏迷被俘了，敌人抬着担架押送他的时候在担架上被颠醒了，一看周围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从腹部的伤口伸进去，把自己的肠子拽出来用力的绞断，太悲壮了。虽说红三十四师是以自己的局部的毁灭保证战略全局的胜利，他就是特别充分的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
2: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不了那种精细的战略规划，你只能做粗略的战略估量。这个战略估量法的内涵呢就是说通过简略的实践，简略的调研，获得关键的核心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简略的预测，简略的分析，做出战略决策，这样一种思维方法。
2: 所以它叫战略估量法。
0: 对，它叫估量。又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其实这个方法呀在科学界早就在用，是吧？他们叫粗估法。
2: 粗估。
0: 对。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出色。我举一个毛主席用战略估量啊确定这个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呢。1935年的5月25号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第二天上午毛主席随着军委纵队就走向大渡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就是安顺场。在离安顺场3公里的地方有一块石碑，毛主席仔细看了碑文，上面记述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这儿全军覆没的史实。看完了以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石达开不是一个有才干的战略家，既然大渡河过不去，为什么不直接往上走到西康呢？要么你就往下走回到你的出发点叫西昌坝子，要不然你再往下走，走到大梁山东岷江的沿岸都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毛主席他怎么会对当地的情况这么了解呢？
0: 毛主席博览群书啊，毛主席视书如命。虽说毛主席早就特别是关注地方志，早就对大渡河沿岸的地理状况，还有就是安顺场往上走320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的铁索桥泸定桥，这些都是关键核心信息，毛主席已经都了解到了，但是其他的具体信息没有。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大渡河的水流啊，对岸有多少敌人呢，我们手里有多少船呢，各种情况具体情况都不了，但是了解了核心信息，毛主席就用战略估量法考虑各种可能，最好的最坏的都考虑到了。你看毛主席啊，在没到安顺场心里的就盘算的啊，一个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们全部从安顺场顺利渡河一起到川西，如果说呢敌人追兵迫近我们来不及都渡河，只能过去一部分，那好了，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到上游去夺泸定桥，如果夺下泸定桥 两支部队合在一块儿到川西，如果夺不下来，那就各走各的路，一部分到川西。

0: 一部分到西康。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兵一卒也过不去啊。那怎么办啊？不过了，还是先到泸定桥打打看。如果拿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川西；如果拿不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西康。
1: 嗯，
0: 条条都是活路啊。
1: 哦，
0: 其实毛主席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最后我们就是拿下了泸定桥，实现了最好的可能，一块儿去川西。
1: 嗯嗯，这是战略估量法非常典型的案例。夺泸定桥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这个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战略估量法用的非常的炉火纯青的一个案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0: 战略估量法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定根本的正确方向。方向问题呢，被称为是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的节省，最大的节省，方向上的节省。
1: 嗯，
0: 最大的浪费，方向上的浪费。
1: 对呀、啊。
0: 哎，方向如果对了，你早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1: 是的，
0: 方向要错了，跑得越快，离预定目标越远，
1: 那
0: 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对。虽然毛主席当年呢，就是说确定夺泸定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红军行动的成功率和效率。
1: 嗯，其实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吗？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说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找准正确的方向。
1: 嗯、
0: 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啊，
1: 那可不是吗？
0: 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
1: 是啊，
0: 人生的方向，事业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老同志来到退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个三岔路口，
1: 那绝对的。
0: 退休之后不同的方向啊，但是我呢，经过观察啊，两个比较常见的基本的方向啊，一个呢是选择继续。以忙为基调的生活方式，
1: 就跟工作的时候差不多。
0: 哎，还是像工作时候那比较努力、比较忙碌啊。另一条呢，就是选择以闲为基调的，
1: 嗯，
0: 这种生活方式，这个选择第二个方向的人可为数不少。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退休了嘛，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嘛。
0: 有的人早就没退休之前多少年就盼着退休，你知道，一退休之后，哎呀，可那个。歇歇了啊，然后可以那个好好的闲下来享受享受生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真选择了这个方向，那真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1: 怎么讲呢？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人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啊，一旦大松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从大脑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吧，到四肢全面的迅速的退化。
1: 这个倒是真的。
0: 哎，平常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都和太闲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千万大家别选这条路，选了这条路之后，由于方向上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啊。嗯、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选另一条正确的方向。
1: 嗯，
0: 那就是继续以忙为基调，
1: 以忙为基调，
0: 但是忙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转换、
1: 嗯、
0: 是吧？你热心公益，那当然于公于私都非常好了、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呢

0: 我名山大川，愿意摄影的东跑西颠，然后呢去摄取那美好的景色，是吧？然后有喜欢体育运动的，是吧？有的还想是这个读老年大学的，
1: 对，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得忙起来，
1: 别闲着，
0: 对，别闲着，然后一潭活水，永远生气勃勃。
1: 嗯嗯，您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的使用、跟我们的社交、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运动锻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1: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是长征智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长征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您能给我们大家通过长征当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一下吗？
0: 好的，实事求是呢，它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观认识在空间上同客观实际相统一，一个呢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实际上呢，空间是横的方面，时间是纵的方面啊。这纵横交织就是一张完整的网，然后每个事物都在这个网上是它的一个网结，是吧？只要你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就做到了彻底的、完全的实事求是。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与时俱进，也就是我们说的因时制宜。
1: 因时制宜，
0: 对对对，这就是说啊，客观实际不断变化，我们的主观认识要如影随形的随着它变化。你不随着它变化，当然就不能一致了。
1: 对，是的，
0: 随着它变化而且如影随形，做到动态统一。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就是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湘江以后往何处去，基本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当时呢，博古还有一个外国的来的一个军事顾问，是吧？叫李德，他们坚决主张按照长征出发前预定的那个方案，就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毛主席说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战略意图，他在我们去湘江的路上布置了200,000重兵的口袋阵，我们要去自投罗网，那一定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样我们才有一条生路。其实这个会议啊叫通道会议，就是大家都支持毛主席，李德、博古不同意，他是少数，史称通道转兵。
1: 四渡赤水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好的，这个与时俱进、因时制宜，是吧？它的最高难度和最高境界叫随

0: 老年人呢，我们现在这新时代哈，这个随机应变应当说，就是说
1: 随时都在发生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科技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
1: 嗯，
0: 然后在科技赋能下，千行百业发展也是一日千里。
1: 是的，
0: 老年人要是说不敏感啊，不能够做到随机应变，那就被时代淘汰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现在科技创新最大风口。人工智能，真心的劝老同志啊，能够早一天学会就早一天学会，它真是给你生活带来太大的便利，而且呢，你如果你想干点事儿的话，极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比如说

0: 获得了，心里也是没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人工智能来查，他给你的是经过他概括提炼整理过的，针对性特别强，系统性特别强，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不会给你落下。写一篇东西啊，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范文，
1: 是的，
0: 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范文。但是我在这儿呢，我也劝老同志啊，千万守住一条底线、你可以让他写好几篇范文供你参考，但是最后定稿的那篇文章一定是您发挥您的创新思维，然后独立思考，落笔孤行，独立完成的。如果您守不住这条底线，就是图省事儿，让他给你弄现成的、没有多长时间人就废了。
1: 对呀、因为不用思考了呀。
0: 对，是
1: 是的，
0: 文章不会写了。以文才为基础的这个口才也退化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说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应该有的是什么？是判断力。
0: 对，
1: 因为人工智能眼花缭乱，它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那么究竟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种能力。
0: 对，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再补充一点、高层创新能力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人工智能把那个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替代了，没有问题。它把低层次的创新活动它也替代了，
1: 可不，
0: 一般的绘画一般的设计它都能做了，
1: 做的还不错。
0: 对，所以说您就得是发展您的高层创新能力。
1: 那怎么讲
0: 高层创新能力？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新的信息之后，找准新的那个突破点、这个战略眼光一二具备了以后，然后您指出了新的创新课题之后，您再借助它来帮着您完成。
1: 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0: 对对对，
1: 永远记着，
0: 对，
1: 它不是万能钥匙，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没错。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董老师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段话。
0: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读史使人明智，特别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辉煌的长征史中汲取智慧，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和创新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谢谢大家。
1: 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长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热血和勇气，还有战略与辩证的哲学智慧，顾全大局的担当，实事求是的清醒，反向出奇的灵活。今天这些智慧依然温暖有力，帮助我们如何在家庭和社区中做一名快乐的老年人。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0: 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识新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0: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1: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护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护生画集全套原稿。
0: 也就是说这个护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1: 对，护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6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6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隐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6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0: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1: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丰雨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护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年创作完成的护生画集。那这个作品呢长期是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很少有机会和广大的观众去见面，他们就很想促成护生画集的展出。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套作品，但是当时呢各种机缘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丰雨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护生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巨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识新。
0: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1: 这个知画识新呢它是源自于护生画集1集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有像人生导师一般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弘一法师

0: 气的互生及互心。
1: 嗯，
0: 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月碧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
1: 嗯，
0: 风君子凯，理君圆镜，那么这个理君圆镜呢，就是这个护生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镜。嗯、
1: 哦
0: 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
1: 啊，
0: 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嗯，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一层和三层两个展厅，一层大约是1100平米，三层呢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护生画集为中心的护生护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护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护生画集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护生画，
1: 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
1: 嗯，
0: 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护生文脉，讲的是护生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风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他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他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那么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护生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是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丰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是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 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丰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
1: 嗯，
0: 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
1: 哦，
0: 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生画集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生画集，最早是叫戒杀画集。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敬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画集、嗯、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哦、嗯，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浮先生在这个后来在19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啊，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及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嗯，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及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3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及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
1: 嗯、
0: 长养慈悲心、
1: 哦、
0: 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丰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中国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丰先生档案当中。
1: 嗯，
0: 去年丰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嗯，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啊、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丰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
1: 嗯
0: 嗯，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嗯，对，然后这里边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同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
1: 嗯，
0: 都是在创作护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镜
0: 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0: 对吧？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1: 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他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嗯、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种。那您 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沪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沪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史的形式。那么这个沪生画集呢，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5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介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画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3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他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他
1: 啊，
0: 所以他叫生的扶持。他右边的文字他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沪生画集，但是它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是一些劝善啊、戒杀的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沪生画集整个6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6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3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第4集和第6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5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沪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说，哎呀，你不要杀蛇，你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着一个火腿，然后猪看到了以后说，我的腿。他的心理活动他把它说出来了，这个是
1: 换位思考。
0: 对，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儿童之眼。
1: 所以这其实这个画展他也非常适合儿童来看。
0: 对对对。另外在第一集最后的拔语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拔语，这段拔语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李丰二居士发愿留步沪生画集，李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丰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做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沪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沪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1: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10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就想说那再五画80幅、
0: 逐年叠加，
1: 对，每幅嘛，他说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0: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
1: 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尊说了，就是第二集它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它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0: 有意境一点。
1: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等一下还有一个这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0: 听得要心碎了。
1: 对，我们是觉得丰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两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0: 连牛马都有周末。
1: 对，而且丰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丰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子，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护生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两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3到第6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涉色作品，去追溯护生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话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我们走进展览的更深之处，去探寻第三至第六集的创作故事。
7: 沪深话集的第三集前面提到了4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丰子恺其实他就打算自己来承担下来沪深话集继续创作的任务。在1948年的时候呢，他作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和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张锡琛，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开了开明书店，但是在那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去泉州。他此前呢是和他的好朋友广洽法师，他俩是在31年经过弘一法师的介绍就认识了，但两个人一直是笔友，一直没见过，所以他们俩就约定48年一起去泉州，
8: 笔友见面了，
7: 对，奔现了。两个人呢就说好了一起去泉州去拜谒弘一法师逝世的叫温陵养老院，然后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见面了，另一方面呢，丰子恺在这里从一个居士的手上呢看到了他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沪深话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机缘也很重要，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就在厦门古城的一个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决定闭关三月完成所有的画稿。那画稿呢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8: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7: 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锡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一七十矣，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沪深话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8: 提前打个招呼。
7: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8: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7: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 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品，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开也有，都有这个 TK， 是这个威马拼音的子恺的一个缩写。嗯，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8: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没关注。
7: 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牛马的星期日，我们合璧的那个修墓
8: 啊。刚才是牛，这次
7: 马
8: 了。
7: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要给人给它洗澡。
8: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7: 嗯，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8: 对，
7: 嗯，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8: 对，
7: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两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8: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7: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封一言。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封一言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封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8: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他的两个脚上。
7: 对，封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8: 对，
7: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8: 画得很细节。
7: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他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
8: 嗯，
7: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8: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7: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十年会增加十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四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啊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两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较清楚。
8: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7: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得有点大。
8: 嗯，
7: 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英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然后这边呢有四方嵌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六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五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 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五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俞渝，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俞渝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俞渝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俞渝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俞渝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俞渝先生先抄写好，然后再寄还给丰先生。然后在65年的夏天，也是8月份，他去了湖州的莫干山，创作了这些第五集的90开。
8: 那他为什么到这个第五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7: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俞渝的时间有关系
8: 啊、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7: 对，
8: 考虑双方的时间，
7: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8: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7: 对，对，丰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8: 对对对，
7: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8: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五集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
7: 嗯，
8: 那到了第五集，这个字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7: 对，4、5、6就越来越多。就是丰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嗯，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
8: 嗯，
7: 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丰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创作的越来越多，又不能和前面重复，
8: 对，
7: 所以在创作内容上呢，他就更多的像历史典故呀，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寓言故事去找这样的一些灵感，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话要多一点，才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8: 我发现丰子恺先生非常喜欢用感叹号，
7: 是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其实的确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
8: 嗯、
7: 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彩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城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8: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7: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
8: 啊，
7: 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8: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7: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儿、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8: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7: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8: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7: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就等于共同的信念 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封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8: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7: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
8: 那个
7: 蒸扇，
8: 对对对，也是把肚子拱起来了。
7: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封先生，
8: 对，
7: 所以他就二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8: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两次。
7: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8: 啊，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7: 对对对，也有人是二刷三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8: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7: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8: 那么他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他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7: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8: 对，
7: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封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不是那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8: 我的腿
7: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8: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7: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8: 对。
7: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8: 粉色的。
7: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8: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7: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出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护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8: 对，
7: 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些不同其他版本的，它不仅是一本在华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也有 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也出了梵文版，嗯，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8: 又传播回去了，
7: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顾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顾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顾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8: 嗯，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7: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嗯，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封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8: 啊。这是一个谱子。
7: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用封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封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这个版本是一瓢浊酒
8: 啊。我们现在流传的是一壶浊酒。
7: 对，
8: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也回归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也就是互生及互心。那您觉得这个主题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启发和意义呢？
7: 对，在策划的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地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
8: 嗯，
7: 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
8: 嗯，
7: 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8: 对，
7: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顾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
8: 嗯，
7: 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顾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誉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誉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

0: 馆它是周二到周日每天的9点到17点开放，然后呢是在4点到4点半会停止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1: 知画是新丰子恺沪深画集艺术研究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亲自走进展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既沉重又有希望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您一定在想，哎呀，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讲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和生活。说到离婚呀，在当今呢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了。那么每年呢都会有夫妻选择结束婚姻关系。离婚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它的影响啊远不止法律身份的变化。有研究呢追踪到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有很多朋友的心理健康的状况啊会发生变化。那么可能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呀、躯体化的症状和压力感等等等等，那么在离婚的初期呢，都会有所显著的升高。所以离婚这件事儿啊，它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生活与心理的剧烈的调整，比如说搬家呀、财务重整啊、孩子的监护安排呀、与以前的伴侣和他家人的关系的变化等等。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对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正高级的讲师，也是注册心理咨询师江连凤老师。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江老师哈，我们说到离婚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可以说这个话题是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话题。我们很多的离异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啊，他就想，我离婚之后特别的不适应，打破了原来的一种习惯，甚至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会说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那么我当着爸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表达，当着妈妈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表达。甚至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子女，他们在长大之后对婚姻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在结婚生子方面都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恐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我们聊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就首先呢想请教您，那么离婚为什么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冲击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变化呢？
1: 从自体心理学啊和这个应激心理这个数据这个双重来看啊，离婚呢绝对是人生顶级创伤事件，它仅次于重大的亲人至亲离世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会发现在婚姻中，我们每段婚姻刚开始都是为了美好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过了蜜月期之后呢，会出现一个幻灭，就是会说我们这两个人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解体了。那这个共生关系就是我们理想的自体客体。那么这里面补充一个小概念哈，自体呢就是我稳定的心理呀、身份呀、价值感呀和我的这种自尊呢，客体呢是他人，他人有他的需求啊，还有他的局限。但是自体客体呢，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功能。那么在结婚之后，两个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自体客体，共生关系，彼此被看见、被 需要、被接纳、被承载，然后形成一种共鸣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因为离婚就缺失了、塌陷了，这样的话就会使得突然天变了，自在的冲击是绝对非常大的。包括感情分开之后，这种生活秩序、身份认同以及未来的预期全都粉碎了，这种痛苦是被看见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不需要快速的走出来强迫自己看淡，而是要首先去看到这种对身体的正常的应激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姜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并且呢有这个研究啊追踪，说离婚之后一年之内，有很多的朋友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会出现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的症状啊等等等等，都会显著的提高。那么离婚初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心理或者躯体化的这种不适呢？
1: 是的，就是那张纸，就是离婚证书一发盖上章之后，
0: 对对，
1: 是不一样了。给人的冲击呢，像这种失眠呀、心慌啊、持续低落呀，这种实际上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方面的反应的心理预警。这在躯体层面呢，它就是一个警报。然后就是说我身体跟原来不一样了，持续的这种乏力啊，甚至有人出现暴饮暴食，也有人会出现厌食，食欲都没有了，还有就是胸闷气短呀、失眠呀、睡不着觉呀。所以这里面在生理层面上明显的去提示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情绪上面呢，会看见很多的这摇摆，就是他上一秒就说哎呀我终于解脱了轻松了，下一秒呢就直接崩溃。所以这里面就处于一种严重的这种钟摆式的这种情绪的震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暂时性的。还有一个在认知层面呢，就是他会反复回溯那个画面，如果当初不那样会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可能会去找很多很多这种画面导致的这个结果，如果倒回去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反刍思维，就是自我价值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0: 您看哈，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离异的哈离婚的状况，他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那么老大呢是儿子，老二呢是女儿。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女性啊，他就说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第三者，但是我觉得我的另一半，我跟他在一起十年多了，他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有的时候会打小朋友，有的时候会喊小朋友，然后呢出现一点儿小事儿之后就会对他声嘶力竭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家庭暴力，只是情感上有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外部的一些原因，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特别迅速的啊办理了这种离婚的手续，但是离婚之后他现在特别的痛苦。他为什么特别的痛苦呢？首先第一个呢，他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离婚之后啊，那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而且在离婚半年之后他又结识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其实他是为了躲避离婚给他带来的一种伤害，但是反而他结识了这个新男朋友之后，他的伤害好像更深了。为什么更深了呢？他说我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虽然说感情也不错，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家的感觉。然后他就总拿这个新的男朋友跟他以前的前夫去比，他说其实我前夫除了脾气不好有点暴怒以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对待生活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家里呀修个水电呀做个这些都是他前夫在做，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孩子呢还是非常快乐的，他们每次一家四口出去玩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都是一家四口在一起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离婚之后啊，我要一个人供养这两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两个小朋友呢，虽然他们四个人偶尔也会在一起吃个饭，两个小朋友呢也是神经比较紧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被离婚，突然间他的另一半跟他说了哎呀我可能爱上别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找出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方就会一开始可能是震惊， 怎么我们过得好好的他就要跟我离婚呢、
1: 嗯、
0: 第二个呢可能他会否认这种，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我还是会找他就是修复如初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说愤怒啊，他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呢，是吧，我必须我得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想了很多很多的招儿、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可能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他们被离婚之后就是陷于极度的悲伤当中不能自拔，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会出现抑郁、
1: 嗯，
0: 可能会出现焦虑啊。那、
1: 嗯、
0: 呀、啊、他们离婚已经有一年了，我这个朋友哈、
1: 嗯、
0: 他说我现在好像慢慢的适应了，就是我一个人带孩子、
1: 嗯、
0: 我一个人陪伴两个小朋友的生活，我一个人送他们去上学、
1: 嗯、
0: 然后我让我的父母来给我帮忙，他刚刚有一点点适应。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啊、
1: 嗯、
0: 您看我们可能离婚之后啊到底要经历哪些的这种心理的阶段哈、啊、都要是有什么样的阶段，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适应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我们作为离婚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作为离婚的个体，还是说他的小朋友，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呢？
1: 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因为首先他是有的是主动离婚，有的是被动离婚、
0: 嗯、对，
1: 主动离婚他已经心理准备了，他想结束这个关系，特别是男人他可能最快速度会陷入下一段婚姻，那么被动离婚的人是最难受的，特别更多的是女性、
0: 嗯、没错，
1: 他会经历一个重大的一些过程，那么一般的会经过五个阶段吧、
0: 嗯嗯、
1: 比如说第一个是震惊否认期，我不愿意接受事实，不可能、
0: 嗯、
1: 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0: 嗯，
1: 他就很幻想修复，就是这个时候是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都是好端端的一双儿女在都十年了，
0: 没错没错，
1: 突然什么离婚了，老夫老妻了是吧，
0: 对，
1: 好像形成一种惯性，就是绝对不可能分离，因为每个婚姻走进来就是没想分离、
0: 嗯、
1: 还养儿育女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就得去经历这个大概1到4周、
0: 嗯、
1: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发现不行了，眼睁睁看着别人已经有相好的了，或者说不理了、
0: 嗯、
1: 就不见了，甚至微信什么删除都删除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愤怒，有个叫愤怒控诉期，向外怨凭什么，说离就离了，
0: 对对对，
1: 不要就不要了，好端端的建起来的对吧、
0: 嗯、
1: 然后同时也向内攻击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
0: 嗯、
1: 是不是我
0: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把他给逼成这样了、
0: 嗯、
1: 就像向内攻击自己、
0: 嗯、
1: 向外抱怨对方、
0: 嗯、
1: 这个时间可能1到3个月吧，
0: 对，
1: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哀伤解离期、
0: 嗯、
1: 他必须接受事实了，
0: 对，
1: 没有办法了，
0: 对对，
1: 因为天天回来见不着人了，
0: 没错、
1: 啊、孩子什么这一些方面的抚养各种深层的现实告诉他要去面对这个、
0: 嗯、
1: 所以他很处于一个哀伤、
0: 嗯、
1: 哀伤自己的身心有时候分离、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好像情绪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叫哀伤解离期、
0: 嗯、
1: 这种是深度的孤独，他自我锻炼，这是个爆发了、
0: 嗯、
1: 大概这个时间3到12个月、
0: 嗯、
1: 跟人不一样，然后第四个呢叫整合接纳期，就是说必须要承认失去了，
0: 对，
1: 而且对现实再去对抗啊，不承认啊，否认啊、
0: 嗯、
1: 都不行，然后纠缠前任也不行，这个都没有办法，就必须去进行学会接受和整合、
0: 嗯、
1: 这个时间也很长，大概有6到18个月、
0: 嗯、
1: 那么最后呢他会走向一个自体重建期，就是我就发现我是我，我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是要请重新进行一个完整的自我，我们有句话叫人生的任何境遇都是我们要修的功课，
0: 是的，
1: 然后可能是在婚前就没有完成自我的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呢、
0: 嗯、
1: 就被逼啊，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中就给自己上一课。

0: 新的男朋友，她交了新的男朋友之后，一点儿她觉得都没有替代她以前的感情，反而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
1: 是吧？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他这个时间，刚才我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段呢？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人格发展水平来决定的。人格发展水平一般有三类哈，一类这个人是有健康的自己客体，就是他人格结构是完整的，他只是发生了重大应激事件，然后呢这个事件呢他就要去面对呀，他会无措呀，他会突然的这个打破他现有的生活工作呀，他就要去调整。这个时间可能不好说，但有的人很快，但是一年那差不多就能完成。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太，他有自恋型的，就是他人格有一点点缺陷，就觉得要么就攻击自己，要么攻击别人嘛。婚姻解体就是我人格失败，我就是他不好或者是我不好，这种时间就很长，补齐他那个部分，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还有个更深的就是那个叫边缘性人格，就是他这种人他是觉得离婚简直就是生命，
0: 对对对，
1: 这种是破碎的，这个他的人格是破碎的，所以他拼凑起来好难。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也要用一些方法，刚才您还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自我断裂。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我断裂呢？
1: 离婚会带来很多的维度的话题。自体呢，是指的是一个稳定的我，那么我呢，有我的身份，我的自尊，我的价值感，我的体验，这是一个自体。那么还有一个叫他人，他叫客体。他人他有他自己的局限，他有他的需要，他是独立的他人。所以在婚姻中呢，会看到之前呢，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自体。通过婚姻恋爱之后呢，结为夫妻之后，他会有一个蜜月期。

0: 在一起了，合着
1: 对对，
0: 一起同心了。但是离婚之后呢，这个东西生生给扒掉了，它就断裂了，甚至严重的叫湮灭了，就是完全的塌了，破碎了。
1: 嗯，
0: 它还不是裂开，本身那个结构是完整的，俩人也是一体挺好，突然塌了。
1: 嗯，
0: 要面临着去重新去重建。
1: 没错，包括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工作单位对他的评价呀，家人对他的评价呀，朋友对他的评价，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他的心里可能也是比较受伤害的，可以说。所以您看，这是一种情况。我们有的朋友说，我们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这时期，我们要经过五个，甚至我们会卡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就是出不来。但是您看，也有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剧在描写，他可能被离婚了，或者是另一半离开了，那么他这时候反而去自省，他可能觉得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哦，我可能做得不好。你看我回家以前不经常做家务，你看我在事业上没有追求，我把我所有的重心我都依赖在我的另一半的身上，我太不独立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他会觉得很累，他会觉得我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社会身份，他会觉得我在家里都没有起到等等等等的作用。你看比如说像我的另一半、我们现在也在、他反而自己走出去了，把他以前的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能力他都发挥出来了、他以前可能是一个白领女性、可能他结婚了之后他就找了一个舒适的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了，甚至他已经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离婚了之后，他面临着我要有生计，我要去挣钱、我要抚养孩子，走出去了之后反而会海阔天空了，甚至让他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成长。您认为啊，我们这离婚会激励人第二次成长吗？
0: 真的会吧，但是得看什么人。就刚才我说了，有三种人格发展水平。对于这种自体完整的人，他就是一种新生；对于强者是一块
1: 垫脚石；
0: 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个强者就是他的功能是完整的，他能够通过这块去承载自己，甚至再次起飞。人生经历了一次蜕变，那是他是结构完整的，他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会反思、去复盘一下自己的婚姻的模式，
1: 没错，
0: 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相处互动的品质、然后从此去改善一下，在下一次婚姻和情感里面他会去很好经营。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很希望他历练成长。
1: 对，
0: 但是就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叫自恋人格水平和这种叫边缘性人格结构的人、他的自体是就是有缺陷的，甚至破碎的，所以就很难，甚至可能有的人因为离婚一辈子就没出来，
1: 有的人这一生可能就沉浸在这种离婚的悲痛当中啊。我们说有的这个朋友哈，甚至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可能确实是他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可能有了外遇了，那么他这一辈子就跟朋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他现在可能他自己的子女都结婚生子了，他还在唠叨着他的前夫。所以我们说这种愤怒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心理当中扮演一个能够平衡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愤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0: 刚才说了五个阶段，自然会有一个愤怒的阶段嘛，但是他愤怒会卡在那儿的，所以需要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几个预警信号要关注一下，特别是离婚身边的亲人哈、挚友啊，这些人要关注到他、他自己如果有这种觉察就非常好了。一般就有四个方面的危险信号，一个是说在如果他连续三个月以上哪哪都疼，睡不着觉、大家知道失眠睡眠是特别大的影响，对大脑这个影响，因为长期失眠，有人说每天睡眠少于6个小时三天以上，这个人就处于醉酒状态。
1: 哦，就迷迷糊糊的。
0: 因为大脑有个脑脊液需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冲刷。但是如果长期失眠，这一定会出现他就是懵懵懂懂那个状态。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就是哪哪都疼，然后又肠胃又不好。
1: 对。
0: 医院检查又没啥毛病。
1: 是。
0: 啊，那就一定不是身体的躯体的问题，就可能是心理方面的。还有就是社会功能完全瘫痪。就是他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就工作无法继续了。 然后还有社交，就是交往也不再有不再联系，也不出门。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孩子呀什么的也都没人管了，包括洗漱这些都是头不梳也不洗的这样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种生活完全紊乱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出现了更严重的出现一个自杀或者轻生的念头，然后这样的话会产生这种想法，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和尝试。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这是一个危机，要寻求专业的干预了。还有一个就是无边界的极端纠缠。无论是在线网上啊、微信啊、视频啊，还有人见面呀、啊，就是追卡赌啊这样的，持续的纠缠对方，这样就已经造成对方的生活困扰了哈，就是严重这种正常的安全和生活秩序。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四个都要需要干预了。
1: 其实我们也讲到人的习惯啊，它的形成呢，前期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想戒掉这个习惯啊，大概研究表明，我们有21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可以来适应了。那么我们说离婚可能它更复杂，它和我们单纯的戒掉一个习惯还不太一样啊。可能他离婚之后啊，他会觉得没有人陪伴了，他会觉得我非常的孤独了。那么这种孤独和普通的这种孤独感，我们觉得它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姜老师请教一下您，
0: 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和普通的孤独有什么不同？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家人短暂的出差啊，或者说是外出啊，这种孤独是很正常的，非常短，知道
1: 会
0: 回来。
1: 对，
0: 但是这个离婚后的孤独呢，就是永久缺位，这就是断裂式嘛。那么这样他会被抛弃啊，不被爱呀、啊，有恐惧感，甚至影响他觉得生命危险了。像这样的内心空洞啊，单纯的陪伴是无法根治的，他需要帮他建立内在的支撑体系。
1: 对，
0: 那么他内在的支撑体系要填补的空洞啊，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还是要帮他把情绪这个处理后呀，要回到他自己的价值感，不要通过亲密关系对方来定义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足够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份自己的一些生存的能力，他就可以慢慢去找到自己，先立足生存，然后呢去拓展多种连接，比如说他还有朋友啊，还有亲情啊，还有一些社区啊，还有一些爱好圈子啊，这些都可以帮他去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系统。还有他最好专注于一个热爱的事业或者一种爱好，就是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啊，他的精神品质取决于他有没有爱好，或者是有某一个他特别想深耕的事业，这样的话精神世界他就会得到更提升，还有他的提升的价值。
1: 您看离婚之后啊，我们很多的离异家庭那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孩子怎么办哈、所以呢很多的父母都会说我们离婚会不会毁了孩子。有一些女性或者有一些男性说其实我们早就过不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一块凑合着，凑合了十几年或者是20几年。所以我们请教姜老师哈、真的到了过不下去的时候、这父母离婚了、是不是真的会毁了这个孩子呢？
0: 在中国式家庭普遍是拿孩子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呢，从儿童心理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家庭父母给到孩子的培养他能健康的心理品质，并不取决于家庭是否结构完整、而是功能完整。
1: 您指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0: 功能
1: 呢？功能
0: 就是父母、您看好多家庭现在有叫僵尸型家庭、什么丧偶式家庭，什么爸妈都在，但是没有看到爸妈各自的功能发挥。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在我们传统里叫严父
1: 慈母，对，
0: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山与海是谁也不能分割的，
1: 没错，
0: 所以孩子需要山海共同滋养。那么爸爸给到孩子的影响和妈妈不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如果说家庭是要离婚，并不取决于对孩子影响、是父母能不能做好准备，说我给到孩子的营养是足够的，
1: 对，
0: 以前怎么爱孩子现在还是怎么爱孩子，
1: 没错，
0: 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事实告诉孩子。
1: 对，
0: 孩子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啊，跟他应对的方式讲的方式要注意一点，但是孩子呢，只要是父母给到他的功能是一样的，至于父母在不在一起，其实对孩子影响不大。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

0: 之后是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有的离异的这样的父母啊，比如说孩子跟着母亲一块过，这个母亲呀，就天天的在孩子面前抱怨另一半，抱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么不好，那么不好，等等等等。那么就这些心理状态是不是都会影响他的孩子呢？
4: 特别大的影响，真的是在医生的影响，因为他未来会

0: 要重新去面对亲密关系，建立婚姻嘛。所以说通过离婚处理好了也能帮到孩子有效，但是没处理好的部分呢，就是情绪绑架，出现这样是他的错，决策错位，所以经常在孩子面前崩溃宣泄抱怨对方，甚至说得很难听啊。因为我也见过有的家庭里面他有孩子的时候，他那个家里群里在不断的骂对方指责对方，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也不能说爸爸对和妈妈不对，他也不能，他是很难受的。
1: 对，
0: 因为他在跟妈妈的关系和爸爸的关系谁也不能替代的给他的爱，所以对孩子背负的这种情绪的负担，然后孩子可能会去替代父母，他去照顾这个父母一方的情绪，那这个孩子就这个心理负担太重了。还有甚至是利用孩子自己报复他的，去要挟和报复前任，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在，你想孩子在这种仇恨中怨恨中长大，
1: 没错。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恐婚，他会恐育，
0: 会看到一对幸福的模板而且更差，所以会看到现在好多孩子不太结婚，可能是回到父母有的是离婚了但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或者有的没有离婚在婚内但是没有好的婚姻质量，
1: 对，
0: 让孩子没看到幸福的模板，他没有信心走进婚姻，甚至他也不愿意将来他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模式里。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太受心理煎熬了。那么您看，我们可能在夫妻离异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很小，两三岁三四岁，也有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有的呢夫妻说我等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再办这个离婚等等等等啊。那么您看这么多的情况啊，我们就想请教您，那么孩子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父母的离婚会对他们的冲击或者打击更大呢？
0: 打击最大的应该是3到6岁，对，冲击最强。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他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自体客体，他的父母给到他的是他希望在爸爸那儿能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家庭里对孩子健康的培养哈，希望那个爸爸能给到什么呢？爸爸给到他的规则和后盾，比如说爸爸是有力量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兜着，
1: 对对，
0: 然后被人欺负了，有爸爸在没人敢欺负我，
1: 没错，
0: 还有爸爸会理性会有边界感，会区分这是你的还是他的，
1: 是的，
0: 在社会规则方面会给到孩子安全的一个基石，帮他建立自信独立，然后妈妈呢给到孩子接纳和港湾，就是说妈妈可以无条件的给孩子的情绪能接住，给他孩子足够的滋养，随时看到着孩子的感受，然后给到孩子足够的一些支撑，给他安全感，温暖的怀抱等等，但是所以在3到6岁这个阶段恰恰就是这个，他需要孩子要需要父母的这样的能够稳定的接纳和陪伴他，形成他稳定健康的一个肢体，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还有这些阶段呢，就是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影响，比如说在7到12岁，因为我刚才还说完就是3到6岁这个影响大的还有什么表现哦，就是一个孩子会觉得是我不好，因为这个孩子他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肢体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会说是我不好，如果我乖一点我就不会了，
1: 没错，
0: 我呢就是归因自己的不乖呀，然后这个孩子会做噩梦，然后会哭闹，甚至会退行，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父母离婚以后他每天都躲到床底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他害怕
0: 会退行，还有一点就是引起家长注意，就是你在找我，
1: 对对对，就是让你们两个人要分开啊。
0: 对，然后在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也7到12岁小学阶段呢，他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他有一点认知了，然后但是他想去拯救这个家庭，去试试，比如说他厌学啦，不上学啦，生病啦，然后你父母就会不会吵啦，不会谈这事啦，
1: 对对对对，
0: 来跟我来看我啦，
1: 离家出走，
0: 对，我引起这个注意，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正式离婚，可能在吵闹期这个阶段，然后孩子想去拯救这个家庭，然后他
1: 没错
0: 症状，但是13岁以上的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1: 对，
0: 他能够去父母把他当一个成人方式告诉他说我们那关系可能结束，但是跟你的爱没有离开，
1: 是的，
0: 这个孩子很稳定，
1: 对，
0: 然后他能够去理解一定的矛盾，但是他如果父母没处理好就会回避这个亲密，他会模仿冲突，将来他在关系中他也不会
1: 没错没错，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最重点的部分来了，姜老师啊啊，我们在碰到这个离婚的事件之后，我们在心理上可能会受到打击，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迅速的，哎呀，建立起来一个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可以说哈，我们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生活啊？我们第一步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怎么才能尽快的走出这个离婚的不适和阴霾？
0: 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哈。
1: 对，
0: 到最后的重建需要经历几段历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情绪，允许自己脆弱，然后让自己能稳住，情绪能稳住，自己的人格稳定，不会出现爆发性失控性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疗愈的基础。是自己经历了前面那几个阶段之后哈，也许或长或短，但是最后回到自己的接纳自己，稳住自己的情绪，第一步先解决情绪再处理事情嘛。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的人愿意换个地方住呀，或者装修一下呀，
1: 没错，
0: 对吧？把这个环境调整一下，然后作息节奏要调整，就是特别是像这种睡眠呀，这种把觉睡够了，真的好多情绪就好多了。
1: 对，
0: 抵抗的能力也很重要，然后想办法去调理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呀，是吧？对吧？或者运动啊，怎么一些方式调理自己作息，能够有效的保证自己足够的睡眠和运动，营养生活这块回到正常，这才有可控感。就是人生失控，就怕自己不可控。
1: 没错，
0: 首先你体力都不够，你精力都不够，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人生。然后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有一个社交圈子，然后多元的课题，就是说你有爱好，你有一些
1: 朋友
0: 的朋友，
1: 对，
0: 还有一些你的
1: 这个很重要，
0: 一些经营的一些事业，
1: 对
0: 等等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多元的支撑，你人生就会变得很丰富，很滋养啊，每一个部分都会给到你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最后呢，形成这个重塑的自我认知，完成个体化的成长，最后我变成一个丰盈的内在结构，稳定的，很丰盈的，然后向内接纳自己，爱护自己，向外也爱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1: 对对对，
0: 第一步是允许脆弱，
1: 允许脆弱。对，您看，我们第一步允许自己脆弱。当被离婚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特别的不适应，我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后边的事儿应该如何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允许自己脆弱的。那么在允许自己脆弱之后，我觉得心理要进行调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不吃啊，不睡啊，你的大脑可能就会僵住了，你可能都无从调整了。我们就说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调整是让自己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知，让自己能有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也在想，有些朋友说我特别的想调整，我也特别的想尽快的走出来这个阴霾或者这种不适啊，那么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日常的节奏啊，我上哪儿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啊，等等等等。可能在我们一些心理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这些事儿不难啊。但是可能在我们已经被离婚之后啊，这些朋友他可能陷在那个窝里了，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怎么建立新的节奏，我上哪儿去找我的兴趣爱好，我去上哪儿找我的朋友，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孤独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姜老师。
0: 第一步呢，就是说从认知和行动两方面吧。从认知上呢，首先还是把它当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叫创伤后成长，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说我陷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等于是我重新启动了我的认知，然后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然后开始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甚至拥有更幸福的亲密关系和未来婚姻。然后行动上呢，是从最细小的事开始。
1: 最细小，比如说呢？
0: 最细小的，比如说我每天能定闹钟，我几点睡觉，几点起，能做到。保证自己的睡眠在7个小时甚至以上，多一点。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做到了，然后对自己就去一个认知上一份确认，哎，我可以可控我的作息了。
1: 对对。
0: 大家知道，好多人都做不到这点。到点睡不了觉，然后还可以整理房间。其实整理房间呀，洗洗涮涮呀，这个整理也是一种心理疗愈。 因为像我们的东西啊，好东西都是有故事的，
1: 没错，
0: 把你有些故事能引起你不好记忆的东西重新打包处理掉，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就是好多衣服或什么、这衣服哦，他给我买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不是要跟东西过不去，
1: 对，
0: 是因为这东西可承载我们记忆，把跟原来有关系的那些让你引起你伤心啊不好的记忆的、你就把它打包放在一个地方处理，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发挥它有用的价值、就是正常的吃饭啊、保证这个健康营养，所以这些从微小的事情去做、不要太大，太大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做不到，好像是很累，就一点点小事。
1: 所以从一点小事开始培养自己的这个日常的节奏啊。那么培养爱好兴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培养爱好和兴趣啊。可能您婚前也许说你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跳舞、特别喜欢做手工，其实这都很好、我们外边有很多的班儿，

0: 哎，我睡觉是爱好，爱好是什么呢？艺术画是酒茶、
1: 哦、
0: 运动是吧，陶冶情操，能让我的心智变得更舒服更舒展、
1: 嗯、
0: 更滋养，
1: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是运动这个部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1: 是的，
0: 而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自己很快乐、
1: 嗯、没错，
0: 然后你再定个目标，我要把身材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
1: 哎，这个很好，
0: 管理什么程度，有个目标、嗯、然后就产生内啡肽了，
1: 对，
0: 当你那个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产生内啡肽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多了、
1: 嗯、
0: 啊，有一些这种亲近啊亲近，然后你的各种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个情感就更丰富了、
1: 嗯、
0: 哎呀，那就会更快乐，这个幸福有个 PERMA 模型，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离婚之后是说我们不要什么，但其实我们忘了我要什么，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是幸福，
1: 对，
0: 那什么是幸福呢，它不是鸡汤、
1: 嗯、
0: 它是一个叫符合 PERMA 模型，
1: 嗯，
0: 它就是它积极的情绪，
1: 对，
0: 有事可以投入，
1: 嗯，
0: 然后这件事很有意义感，
1: 对，
0: 然后让我非常沉浸其中，
1: 嗯，
0: 然后跟其他人建立，而且有成就感，还有跟其他人建立关系连接，
1: 嗯，
0: 那关系里面有家人关系、爱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好多关系、
1: 嗯、
0: 这样组合就是一个握紧的拳头，是特别有力量的，有幸福的、嗯、
1: 您看啊，当我们有些朋友离婚之后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特别想找朋友聊、
0: 嗯、
1: 有的时候朋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姜老师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聊、
0: 啊、这样的心理疏导，
1: 对、嗯、专业的心理疏导、
0: 嗯、
1: 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除了朋友啊专业的心理疏导以外，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刚刚离婚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法律方面的，比如说社会心理服务方面的，我们也想请姜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1: 嗯，
0: 确实有很多资源能帮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纠结。那一般哪些资源呢？我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啊，那一般的是有心理、法律、社群这三大类。法律保障资源呢，就是像妇联呐、啊、这些，有一些公益性的这种家事咨询，
1: 对对。
0: 还有社区有一些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可以去搜一下哈、啊，就是有些公益组织做的这种咨询和援助。那么在理清财产呐、啊、抚养权呐、啊，
1: 嗯，
0: 这些方面能帮大家在法律上支持，减少这种现实压力带来的二次伤害。那么第二个是社群互相资源。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社区还非常好，我现在发现好多微信群、
1: 嗯、
0: 比如说生病的病友病友群，
1: 对，
0: 然后像离婚的有离婚单亲成长群、
1: 嗯、
0: 是吧，或者甚至有人说我
1: 有一些社会自发组织
0: 自组织、嗯、而且这个群里说的都是真话，
1: 对对对，
0: 而且都是这种真心真意的啊，就
1: 是
0: 真的是非常好
1: 的
0: 、嗯、还有一个叫

0: 24小时的公益心理热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评价和免费的短期情绪疏导，
1: 嗯，
0: 也可以，包括像一些好的心理体验的设备产品啊，嗯，也能帮到我们，可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搜索一下就行，
1: 嗯，
0: 还有要注意一个线上科普的渠道，比如说正规的心理平台它做的一些科普，嗯，这些关于主题性的内容它会有一些科普性的资料做得非常好，
1: 哦，
0: 有像心理杂志还有心理视频然后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有声音有画面有视频很容易理解也帮助它，然后像北京的话市总工会就有一个心理自助的有很多搜一下就能找到，嗯，
2: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姜老师哎，再和我们正在经历着离婚痛苦的有些朋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些接地气的忠告和方法。
0: 嗯，好的，我说三句话吧。第一句是知我们身处困境的您。嗯，那么我们离婚呢，不必恐惧自我的暂时的断裂和虚无，试着看清自己的优秀的特质和美好的拥有的部分，终有一天呢，你会重建那个依附于他人完整而丰盈的重新拥抱美好生活的你，是我们这个身边的陪伴者，你是温暖的陪伴者，不必催促对方快点走出来，无言的理解胜过千言万语，不加评判的安静陪伴是给予对方最好的支撑。最后我还想给那些身处婚姻中也许您很幸福想长久的幸福，也许您正处于观望想离不想离不敢离的过程里面，这个节目能帮助您更好的学会守护自己的亲密的连接，健康的伴侣关系是彼此成为对方合格的自体客体，既相互敬应彼此支撑又不放弃各自的个体化成长，在共生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让爱成为滋养彼此灵魂的养分而不是牵绊，祝福大家。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说的是离婚之后如何重建破碎的自我情绪和生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正高级讲师注册心理咨询师姜连凤老师，今天和朋友们介绍了这么多接地气的话题，好，非常感谢您姜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十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惨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汽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0: 炒，
1: 打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1: 对，
0: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1: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0: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是让您感觉。

0: 800到1000、1200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1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
0: 嗯，
1: 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
0: 嗯，
1: 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
0: 嗯，
1: 这都不奇怪，
0: 嗯。
1: 但是您要在市面上找英顺这个牌子这么舍得用料的，
0: 嗯，
1: 其实还比较少。
0: 是的，
1: 嗯，
0: 你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
1: 嗯，
0: 您比如说特级吧，
1: 嗯。
0: 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
1: 嗯，
0: 你至少得4印1提。
1: 四印，
0: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
1: 嗯，
0: 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
1: 嗯，
0: 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
1: 嗯，
0: 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
1: 嗯，
0: 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
1: 嗯，
0: 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
1: 嗯，
0: 因为它会产生热量，
1: 嗯，
0: 你人要不停地翻它，
1: 嗯，
0: 通花这个过程，
1: 嗯，
0: 不停地翻它让它不停地吸收，
1: 嗯，
0: 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一斤花配下来，那个茶好了，
1: 嗯，
0: 茶可以缓乏去了，
1: 嗯，
0: 对吧，花就不要了，人才能倒口气歇着，
1: 嗯，
0: 而折腾这么一宿只折腾一印，
1: 叫一印，
0: 四印一提基本上就属于五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连续折腾这么5次，
1: 嗯，
0: 人困马乏，对吧，你才能让这个茶保证能有这种口感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5-6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
1: 嗯，
0: 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啊，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
0: 嗯，
1: 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3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
0: 嗯，
1: 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哎，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的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说好茶青，
0: 嗯，
1: 好花儿，
0: 对，
1: 好的制作工艺，而且舍得废料，就是说多次印制，
0: 是。
1: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
0: 嗯，
1: 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
0: 嗯，
1: 是0添加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儿是来自于它的花和茶本身的，
0: 对，
1: 嗯，
0: 没有人工合成的什么香精色素啊添加，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
1: 嗯，
0: 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县茉莉花海的味道，
1: 嗯，
0: 你喝到都是10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1: 嗯，
0: 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1: 闻着香尝着香，
0: 嗯，
1: 您去喝完了以后杯子上都留香，这就是正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3斤，其中呢分6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0: 对，
1: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3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2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威兰北京 点亮键，
4: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5: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4: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5: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4: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将赋能课堂，重构教育生态；
1: 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地通州；
0: 北京时装周9月7号到17号将举办；
1: 河北石家庄各地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硕果丰盈。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从今天开始，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为您带来教育新闻专栏，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举行。14组来自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教师代表同台分享育人故事。
0: 面对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北京在全国率先研究出台提升新时代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若干措施，构建 AI 全学段育人生态。中小学干部教师全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实训项目启动。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杨建新介绍，不仅面向全市中小学干部教师代表，还邀请雄安新区教师共同参训，以会用、善用、智用为进阶路径，培育一批种子教师，带动形成全员提升、全域推进的良好格局。
1: 在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王磊说，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王磊还表示，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让每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
1: 会上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0: 此外，我国还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让教中、县中教师引得进、留得住、教得好，让乡村教师安心、安身、安业。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 服务覆盖通州区牛埠屯、火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0000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养护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
0: 据了解，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用5年时间稳步推进医疗资源下沉，走出了一条从资源下沉到深耕扎根的成熟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该院区下转基层患者超50000人次，同比增长 30.5%。 分级诊疗、基层接得住、居民愿意去的良好态势已经成型。
1: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7号到17号举办，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集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80多场线下时尚发布活动，联动京津冀近百家商业体，持续构建时装周经济新生态。
0: 据了解，活动还将创新推出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高定艺术发布、长城夜游、酒店住宿、昌平特色礼品等权益整合，同时串联昌平区保利时光里、超级合生汇、乐多港万达、沙河万达等商业体，形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产品。
1: 河北省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丰收硕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靓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4: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
3: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市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邻国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

0: 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1: 截止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2: 今天上午，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是由北京市政协联合北京市体育总会、丰台区政府共同主办的，自1987年创办以来，每年在卢沟桥畔举办。
3: 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举办40周年，吸引了市区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和港澳台同胞等3000余人参与。
2: 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昨天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后备箱市集热闹开市，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变成文化载体与生活空间，为城市消费注入全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热闹的汽车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5: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4: 流动市集不拘泥固定点位，也给摊主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5: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啊，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4: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个摊位的主理人是一位年近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一起用吉他弹唱《青花瓷》。
6: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啊，所以今天就我带她一起来摆这个摊。
4: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
7: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
4: 丰富多彩的市集体验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采用1+4+N 活动矩阵，兼顾行业研讨与市民体验。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8: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4: 产业对话碰撞思想火花，烟火市集点燃消费活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也对这场产城融合的大会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9: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市，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正在火热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核心，一批重点文旅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落地，一揽子惠民旅游福利同步发布，大批国内外文旅机构、旅行商齐聚金门，对接合作，拓展商机，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搭建起多元交流平台。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翟静秋的报道。
10: 作为京城老牌城市文旅地标，南市食品街的提质升级项目一直备受市民关注与业界期待，也是本届展会上本土商业文旅焕新的重点项目。 本次旅博会上，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同特色店三毛餐厅和金旅天河宴项目完成签约，两个特色餐厅将全面入驻南市食品街。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说，
11: 这次会重新亮相，也包括我们一些有代表性的小吃商户和我们进行合作签约。同时呢，我们还会借这次旅博会向社会各界宣讲我们南市食品街的招商策略、招商政策，欢迎呢各个商户来跟我们合作。
10: 在区域文旅协同方面，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发布了金旅畅游卡，整合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共享，为游客出行提质降价。国旅公司副总经理肖楠说，
12: 是我们与京津冀景区联票这个做一个深度合作，这个卡片呢目前的市场售价呢是369，然后这个享受的权益是超过3000元的。
10: 博览会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旅部门纷纷携本土特色景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惠民政策集中发布，从山水名胜到人文非遗，从门票减免到消费礼包，全方位展示各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玩法。其中浙江温州推出一张机票游温州活动，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曹义聪说，
13: 那大家只需凭借7天内抵达温州的机票和身份证，就能享受涵盖雁荡山、南溪江、江心屿、望海楼、百丈记等核心景区在内的26个收费景区景点免门票优惠，唐河夜话、石鬼岩、天顶湖等12个景区景点门票和项目5折以及以下优惠。
2: 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博览会上，一批科技型企业创新文旅项目集中亮相，从智能机器人展台到沉浸式 MR 体验，从登山助力外骨骼到全场景数字方案，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既刷新了大众的游玩体验，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空间。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0: 走进梅家会展中心 N1 馆文旅新业态展区，各机器人展台前聚满人气，导览机器人精准应答，服务机器人敏捷穿梭，表演机器人灵活互动，各式智能装备轮番亮相，成为展会上的流量担当。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拍照打卡。在众多科技参展企业中，蓝色光标未来科技带来的

0: 蓝星球的 AI 加 XR 共享智能柜的产品，另外呢一款是我们全球首发的 AI 加 XR 数字书的产品，比方说李白的一首古诗啊，我们把它做成5到10分钟的可沉浸体验的一个内容啊，我们可以体验到当时李白的这个完整的 3D 的形象啊，包括他当时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意境。
1: 在浙江馆潮玩科技区汇聚9家杭州科技企业，展品覆盖智能穿戴、AI 交互、前沿储存、健康科技、文化科技融合5大方向。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李阳介绍说，
2: 它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一些爬山徒步的一些场景，或者是家里有老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都是比较适配的，给人体提供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这一款产品它的穿戴非常的简洁，是来推广一下对科技的，让这个旅游更有趣。
1: 前沿科技不仅能助人还能造景，在宁河区展位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带来的 M2 沉浸式体验项目，让观众足不出馆便穿越进了湿地秘境。一位游客体验后说，
3: 太真实了，戴上眼镜就跟真的站在七里海湿地里似的，各种鸟类从身边擦着飞过去，还能伸手跟麋鹿互动，连这个芦苇晃的细节都特别清楚。以前觉得湿地科普就是看看展板，现在就像探险一样，小朋友特别喜欢，边玩就把知识学了。
4: 在此次博览会上，河北省组织近30家企业、1000多件展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5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文旅的创新场景。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推出文旅潮品展、音乐展、时尚生活展、非遗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近年来，河北坚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本次参展正是河北文旅融合成果在这场国家级文旅行业盛会上的集中亮相。
6: 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昨天晚间在天津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7: 本届夜生活节坚持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覆盖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期间全市将推出100多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包括酒吧市集、咖啡节等，聚焦潮流文化，释放消费活力。开勋公园酒吧市集负责人陈宇说，这也是第二次在天津举办这一市集。
8: 我们大概集结了有120多家商家，包括天津最知名的一些鸡尾酒吧、精酿酒吧，还有一些外地商户。现场您可以比门店里面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多的这些创意饮品的体验，商家阵容会更好，更强的社交属性。到场人次感觉比去年应该是增加了至少有4-5成，未来肯定还是要持续的组织同类型的这个活动。
7: 启动仪式现场，河东区、滨海新区、泰达控股等相关单位推介促消费活动安排，一批夜间消费标志性项目发布开业计划。位于滨海新区北塘古镇的东方卫城项目将打造大型文旅实景体验区，助力夜间经济发展。项目品宣部总经理金宇红说，
9: 主打是

0: 一个夜游一个消费，有一个晚上的一个大型的演绎，然后再加上一个晚上的一个实景的演出和一些 NPC 的互动，这些环节比如像千古情啊，大型的城墙秀，沉浸式的 VR 的一个体验，加上一个就是晚上的吃饭和住宿，就把这些经济的游客，尤其是外地游客给承接住留下来嘛。预计今年的秋天就投入运营了，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1: 同时，本届夜生活节还成立了天津票根经济联盟，推出金城夜潮丽打卡指南和天津小洋楼手绘地图 3.0 版，串联金九银十，打造消费新场景等。市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2: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继续深化消费大格局建设，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借助金九银十将会持续推出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比如我们2026体育消费节、中秋国庆前夕马上就要开始的服务消费季等等，为金城的市民还有域外的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新场景。
3: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艺海归航茂龙与金漆镶嵌创绘工艺精品联展在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启幕，本次联展精选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玉雕、雕漆等燕京八绝工艺精品百余件套。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参观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需购买门票。
4: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石景山区了解到，山水精漆、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调整放映安排，取消9月12号及13号的展映，9月6号至11号正常展映。其中9月6号到8号每晚2场，9月9号到11号每晚3场。此次调整为临时性优化措施，旨在为后续内容调试和长期运营预留准备空间。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介绍，这是自上半年煤电发电量占比历史性降至50%以下后，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阶段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3: 今天上午 ,G3998 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90多年前，中央红军历时1年有余抵达延北、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这趟高铁将两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
4: 昨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幕。本届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近年来，全国妇联带动各级妇联因地制宜打造巾帼家政一地一品，以培育扶持巾帼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企业9000余家，建立巾帼家政社区服务站点1.8万个，开展家政服务培训300万人次，年帮助94万妇女在家政领域就业。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
4: 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3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 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4: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7: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8: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7: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8: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7: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9: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三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

0: 台少儿频道编辑部。
1: 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0: 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

0: 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5: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6: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4: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8: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0: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1: 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1: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

0: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 上海这是流行动灰银。
3: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4: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7: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7: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9: Very organized，
1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7: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7: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7: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

0: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

0: 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即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

0: 馆，感受神秘古老的
1: 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早年间北京的小吃那可是难登大雅之堂啊，被形容为鸡零狗碎不登堂，窄巷寻声觅野香。不过北京城饮食文化的古朴遗风在今天却是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北京小吃不再是源于民间的野味遗风，人家现在是大大方方的登堂入室了。早年间这些制作小吃的商贩们，要不然聚集在庙会，要不然推个车沿街叫卖。幽街曲巷当中古朴的四合院门前，小贩的吆喝声长短交错。虽说现在这些叫卖声已经听不到了，但是这些北京小吃的味道，有的您还能品尝到。其实不光是味道，对于老北京来讲，更吸引人的恐怕是蕴含在小吃里的掌故和那些令人回味的逸闻趣事。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

说到卤煮火烧，想必大伙儿都不会陌生。火烧井字落刀，豆腐三角给刀，小肠花样分段，沸头剁烂筋脑，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再浇上一勺浓浓的卤汤，配上蒜汁辣椒油，那味道简直绝了。要说这北京人没吃过卤煮火烧的还真少有。记得小时候老听大人们说，这卤煮火烧啊，最早就是北京城的穷人自己发明的一种解馋的吃食。那会儿穷人想吃肉多难呢，一个月挣的钱都未必能吃得上一顿，所以这些穷人为了解馋，上好的炖肉吃不上，那就拿下水凑合，好歹能打打牙祭解解馋呢。再者说，这卤煮火烧里又有下水又有火烧，吃完了还扛饿，所以那些拉车的或者干体力活的就特好这口。其实现在看来，老人们的这些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卤煮火烧的产地，人家说的没错，它确实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不过这发明人可不是穷人，而是从清里传出来的，叫酥燥肉。据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在写《食在宫廷》这本书的时候还特意介绍过，那是乾隆45年的时候，乾隆爷巡视南方，就下榻在扬州安澜园陈元龙的家里。陈府的厨子张东官知道乾隆爷特别喜欢吃口重的东西，就亲自做了一道酥燥肉给乾隆尝尝。这道菜是用上好的五花肉加上丁香、官桂、甘草、砂仁、桂皮、扣仁、肉桂等九味香料烹制而成的。结果乾隆这一吃不要紧呐，连汤带肉吃了一干净。为了能够经常吃上这口酥燥肉，当时下令把这厨子给我带回京城入宫伺候我。进了皇宫，张东官还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把这几种调料按不同比例熬制成肉汤。每次乾隆爷想吃的时候，直接把五花肉放在汤里煮就行了。张东官是苏州人，所以他熬制的肉汤就被叫成酥燥汤。后来这道菜的方子传到民间，经过改良，卖酥燥肉的摊贩们还在锅里加上了火烧。时间一长，这皇上爱吃的酥燥肉就成了民间火爆的风味小吃了。酥燥肉在当时这么受人喜欢，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卤煮火烧的呢？当时这个酥燥肉可不是普通百姓能吃得起的，一般这些做酥燥肉的商贩们都聚集在东华门外，来这儿吃的全是进宫上下班的官员。咱们都知道，这做卤煮火烧最出名的就是小肠陈，这字号起初的发家人叫陈兆恩，当时就是卖酥燥肉的。每天出摊的时候，除了那些有钱大爷和官府的办事人员在这吃以外，周围还站着很多穷苦老百姓。这些人穷，没钱买，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于是陈兆恩就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些穷苦老百姓也能吃上呢？这些人首先没钱，如果想让他们吃得起，只能是价格便宜。可这五花肉它不是一般的贵呀，要是这么算下来，我得赔多少钱呢？想来想去，陈兆恩是既不能赔钱，又想让老百姓也能吃上，那只有改良啊。五花肉不是贵吗？但是下水便宜，把这五花肉换成肺头大肠，这样老百姓不就吃得起了吗？就这么着，陈兆恩改良了酥燥肉的原材料，老汤火烧不变，只是用下水代替了五花肉。头一次卖这种新食品，就让老百姓一窝蜂似的买了一个干净。打那儿起，陈兆恩这不经意的改良还真是歪打正着的创出了传世美味。老百姓都知道这掌柜的姓陈，所以日久天长的，陈兆恩卖的这改良版的酥燥肉就被大伙叫成了小肠陈。
起初小长城也是没有固定摊位，推个车走街串巷，像东安市场、西单这种繁华地段都能找到小长城的买卖。后来当家的发现，像戏院门口这样的地方客人比较多，每回这戏一散场，甭管是看戏的还是唱戏的角儿，都喜欢吃这样的小吃，于是把摊位固定在了一些戏院的门口。据小长城第三代传人说，别看这小小的卤煮火烧不比那些上得了台面的豪华宴席，可就连梅兰芳、谭富英、张君秋这样的京剧名角都喜欢。1956年公司合营以后，小长城并入了国营饭馆，先是在前门附近的华北楼饭庄供应，后来又调到了南横街的燕都饭馆，专卖卤煮火烧。现如今小长城的买卖还在，陈兆恩的后人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北京传统小吃延续着。别看从小长城刚刚发家到现在，已经从流动生意做成了5家分店的老字号，可是这小长城的制作手艺却一点都没有变过。小长城的金字招牌就是他那一锅老汤，年年飘香，年年悠长。不过还有一种北京小吃，它的特点可是闻着臭，吃着香，不用我说您都能猜得着。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提起王致和的臭豆腐，估计甭管您是不是北京人都听说过。咱不往远了说，就是现如今您一进超市就能在专柜上买到。现如今年轻人好这口的可能不占多数，可是想当初这北京城里无论男女老少，一说今天吃饭有臭豆腐，那是听着都能多吃两碗饭的。王致和既是一个品牌的名称，也是这臭豆腐的创始人。虽说史

我在这儿也不敢给您下个定论，哪个就是正确的。不过既然老百姓能传得这么丰富，也是印证了大伙儿对他的喜爱程度。这最常见的版本就得说是在清朝康熙八年的时候，安徽省仙垣县有一个叫王志和的小伙子进京赶考。在来之前，王志和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回进京就是冲着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来的。可是等这考试结果一出来，往外这么一贴，王志和可就傻眼了。他是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眼珠子都快对一块儿了，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完了，这回算是名落孙山了。王志和一路上连眼皮都不带抬的，哎，怎么考个功名就这么难呢？头两天我还一门心思的打算光宗耀祖呢，这回算是吹灯拔蜡了。人家都说这考功名不是一件容易事儿，看来我还得努力呀，总不能让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全就着饭吃了呀。王志和一边打算着下回科举能考个功名，一边就迈进了住宿的客栈门口。刚一进门，掌柜的赶紧过来了，哎呀，恭喜恭喜，看来我们这小店要出位大官人了。掌柜的不说还好，一说这王志和眼泪都快下来了，让您见笑了，我名落孙山了。一听这话，掌柜的这笑脸呱嗒下来了。哟，那照这么说，您这仕途是走不上了。嗨，这也是常事儿，您瞧这考取功名的能有几个一次成功的呀？啊，要不然这满大街的跑的全是当官的了。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别因为这事儿一难过，您把那房钱给我忘了。王志和一听掌柜的这么说，才想起来，哦对了，房钱好几天都没结了。一边是再次考试，一边是掌柜的催债，王志和这回该怎么办呢？回到房间里，王志和赶紧把身上的盘缠全拿出来了，扒拉来扒拉去，就剩下一点散碎银子了。付了房钱，连个馒头他都吃不起了。可是要留在北京城准备下次考试，也不是两三天的事儿啊。想来想去，最后王志和决定在京城一边挣钱，一边准备考试。其实王志和他们家也不算是穷苦人家。他老爹在乡下开了一个豆腐房，王志和打小就跟着学做豆腐。要是留在京城干个卖豆腐的买卖，也能养活自己。主意一定，王志和赶紧就往家里寄了封家书，让他们汇点钱过来，要开个买卖。就这样，王志和拿到钱以后，就在安徽会馆附近租了几间门脸，每天做点豆腐出去卖了换钱。买卖一干起来，这新问题可就来了，谁能保证你王志和磨多少豆腐就能卖多少啊？每天出去叫卖这么辛苦，可是回家的时候往往还剩下一大堆。那会儿又是夏天，天热，剩下的豆腐根本搁不住，你说扔了吧又怪可惜的。最重要的是，一天的功夫全搭在这磨豆腐卖豆腐上，王志和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成天看着这些豆腐，王志和又琢磨上了，要不然我把这些豆腐切成小块晒干了，我再加点盐给它腌起来，这样一边腌着豆腐，我一边停业苦读，等腌好了我再出去卖，这不两全其美了吗？王志和打算的倒是挺好，可他这一苦读啊，把这缸腌豆腐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夏天过了，秋天来了，王志和这才想起来，坏了，家里头还腌着一缸豆腐呢，等他把这缸盖这么一掀，嚯，这味儿就窜上来了。好家伙，王志和差点没熏一溜跟头啊，臭得直辣眼睛。王志和吓了一跳，赶紧找了个东西把缸里的豆腐捞上了一块，这一看，王志和更傻眼了，这豆腐都变了色了。

铁青色的。其实话说到这儿，我倒是挺佩服这位王志和的。想当初这豆腐都这模样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愣是打算尝尝。不过要是他没尝这一口啊，估计咱们今天也不知道臭豆腐是什么东西了。您还别说，王志和尝完之后，这又香又嫩的口感可真是让他没想到啊。不光自己吃，他还拿着这种新产品给街坊四邻吃。起初邻居一闻这味儿就开始倒胃口，可让王志和一忽悠，大伙还真是拿着筷子打算尝尝。结果这豆腐还没咽下去

起了招牌，专门经营这臭豆腐。吃过臭豆腐的人一传十，十传百，没用多长时间，王致和连同他的臭豆腐可就出了名了。京城的人只要一提起臭豆腐，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主人是王致和。要说这头一个版本是说王致和歪打正着研制了臭豆腐，那这第二个版本可就是祖传秘方了。这第二个版本大体上和头一个差不多，只不过这王致和进京赶考不是名落孙山，而是金榜题名了。据说当时的考卷是一道关于知味下居的考题，结果这王致和便独出心裁地写了一首诗，题为《国香臭豆腐》。名言臭豆腐，名实正相当，自古不钓鱼，于今无伪装，扑鼻生奇臭，入口发异香，素唇饶回味，黑臭蕴芬芳，真修妇人去，也为贫者光，既能邀容赛，更可佐酒浆，参传若有你，宴饮亦无双，省钱得实惠，赏心乐无恙。这臭豆腐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被他这么一写，反倒是引起了很多宫里人的兴趣。于是王致和专门在北京城开了一个门脸卖这种臭豆腐。其实无论哪种版本说的是真的，反正现如今这吃着香闻着臭的臭豆腐倒是留下来了。不过说到这儿，我得问您一个问题，王致和的臭豆腐既然您喜欢，可您知道这王致和的臭豆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如果您不知道，我在这儿也给您讲讲。咱老北京的这些小吃半数以上都和宫廷沾点关系，要不然是哪位皇上喜欢，要不然是哪位皇后爱吃。而这个王致和臭豆腐另外一个名字也不例外，正是慈禧老佛爷给起的。传说这王致和的臭豆腐出名以后，就连宫里的太监都跑出来买，结果一不留神让慈禧知道了。慈禧这一尝不要紧呐，喜欢的不得了，当时就问身边的太监，我说呀，你们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呀？虽然这闻着可够臭的，你还别说，吃着还挺香。一听老佛爷问话，旁边的太监赶紧回答，回老佛爷，这就是民间出了名的臭豆腐，您要是喜欢呢，奴才再给您买点去。臭豆腐就叫这名啊？东西虽然好，可是名字差点意思，上不得台面啊。这么着吧，以后啊，这臭豆腐就叫清芳得了，叫着也好听。打那儿起，这王致和臭豆腐就落下了清芳的名字。不光民间老百姓爱吃，这回进了皇宫成了御膳了。距今为止，这王致和臭豆腐的字号已经经营了有300多年了，最早在前门外药物胡同的安徽会馆，现在已经找不到王致和最初的店址了。不过他这香飘京城的臭豆腐却一直流传至今。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唤从耳熟是谣，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间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喂，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9: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9: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将赋能课堂，重构教育生态；
1: 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地通州；
0: 北京时装周9月7号到17号将举办；
1: 河北石家庄各地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硕果丰盈。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从今天开始，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为您带来教育新闻专栏，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举行。14组来自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教师代表，
0: 面对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北京在全国率先研究出台提升新时代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若干措施，构建 AI 全学段育人生态。中小学干部教师全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实训项目启动。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杨建新介绍，不仅面向全市中小学干部教师代表，还邀请雄安新区教师共同参训，以会用、善用、智用为进阶路径，培育一批种子教师，带动形成全员提升、全域推进的良好格局。
1: 在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中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王磊说，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王磊还表示，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让每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
1: 会上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4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0: 此外，我国还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让县中教师引得进、

0: 留得住，教得好，让乡村教师安心、安身、安业。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服务覆盖通州区牛埠屯、火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万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养护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
0: 据了解，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用5年时间稳步推进医疗资源下沉，走出了一条从资源下沉到深耕扎根的成熟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该院区下转基层患者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分级诊疗、基层接得住、居民愿意去的良好态势已经成型。
1: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7号到17号举办，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集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80多场线下时尚发布活动，联动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持续构建时装周经济新生态。
0: 据了解，活动还将创新推出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高定艺术发布、长城夜游、酒店住宿、昌平特色礼品等权益整合，同时串联昌平区保利时光里、超级合生汇、乐多港万达、沙河万达等商业体，形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产品。
1: 河北省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丰收硕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亮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3: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
2: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石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石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4: 截止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2: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0: 今天上午，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共同主办的，自1987年创办以来，每年在卢沟桥畔举办。
1: 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举办40周年，吸引了市区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和港澳台同胞等3000余人参与。
0: 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昨天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后备箱市集热闹开市，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变成文化载体与生活空间，为城市消费注入全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热闹的汽车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3: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2: 流动市集不拘泥固定点位，也给摊主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3: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啊，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2: 特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个摊位的主理人是一位年近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一起用吉他弹唱青花瓷。
4: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她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2: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5: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
2: 丰富多彩的市集体验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采用1+4+N活动矩阵，兼顾行业研讨与市民体验。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6: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2: 产业对话碰撞思想火花，烟火市集点燃消费活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也对这场产城融合的大会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7: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市，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正在火热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核心，一批重点文旅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落地，一揽子惠民旅游福利同步发布，大批国内外文旅机构、旅行商齐聚金门对接合作，拓展商机，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搭建起多元交流平台。一起来听天津台。

0: 和金旅天河宴项目完成签约，两个特色餐厅将全面入驻南市食品街。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说，
1: 这次会重新亮相，也包括我们一些有代表性的小吃商户和我们进行合作签约。同时呢，我们还会借这次旅博会向社会各界宣讲我们南市食品街的招商策略、招商政策，欢迎呢各个商户来跟我们合作。
0: 在区域文旅协同方面，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发布了金旅畅游卡，整合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共享，为游客出行提质降价。国旅公司副总经理肖楠说，
2: 是我们与京津冀景区联票这个做一个深度合作，这个卡片呢，目前的市场售价呢是369，然后这个享受的权益是超过3000元的。
0: 博览会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旅部门纷纷携本土特色景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惠民政策集中发布，从山水名胜到人文非遗，从门票减免到

0: 以下优惠。
1: 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博览会上，一批科技型企业创新文旅项目集中亮相。从智能机器人展台到沉浸式 MR 体验，从登山助力外骨骼到全场景数字方案，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既刷新了大众的游玩体验，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空间。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0: 走进梅家会展中心 N1 馆文旅新业态展区，各机器人展台前聚满人气，导览机器人精准应答，服务机器人敏捷穿梭，表演机器人灵活互动，各式智能装备轮番亮相，成为展会上的流量担当。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拍照打卡。在众多科技参展企业中，蓝色光标未来科技带来的AR 加 XR 数字文旅全场景解决方案吸引了诸多景区运营方的目光。蓝色光标未来科技常务副总裁杨维新说，
2: 我们带来了我们的蓝星球的 AR 加 XR 共享智能柜的产品，另外呢一款是我们全球首发的 AR 加 XR 数字书屋的产品。比方说李白的一首古诗我们把它做成5到10分钟的可沉浸体验的一个内容我们可以体验到当时李白的这个完整的 3D 的形象包括他当时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意境。
0: 在浙江馆潮玩科技区汇聚9家杭州科技企业，展品覆盖智能穿戴、 AI 交互、前沿储存、健康科技、文化科技融合5大方向。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李阳介绍说，
3: 它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出去旅游，一些爬山徒步的一些场景，或者是家里有老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都是比较适配的，给人体提供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这一款产品它的穿戴非常的简洁，是来推广一下对科技的，让这个旅游更有趣。
0: 前沿科技不仅能助人还能造景，在宁河区展位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带来的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让观众足不出馆便穿越进了湿地秘境。一位游客体验后说，
4: 太真实了，戴上眼镜就跟真的站在七里海湿地里似的，各种鸟类从身边擦着飞过去，还能伸手跟麋鹿互动，连这个芦苇晃的细节都特别清楚。以前觉得湿地科普就是看看展板，现在就像探险一样，小朋友特别喜欢，边玩就把知识学了。
5: 在此次博览会上，河北省组织近30家企业1000多件展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6: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5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

0: 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本次参展正是河北文旅融合成果在这场国家级文旅行业盛会上的集中亮相。
1: 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昨天晚间在天津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夜生活节坚持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覆盖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期间，全市将推出100多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包括酒吧市集、咖啡节等，聚焦潮流文化，释放消费活力。开轩公园酒吧市集负责人陈宇说，这也是第二次在天津举办这一市集。
3: 我们大概集结了有120多家商家，包括天津最知名的一些鸡尾酒吧、精酿酒吧，还有一些外地商户。现场您可以比门店里面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多的这些创意饮品的体验，商家阵容会更好，更强的社交属性。到场人次感觉比去年应该是增加了至少有4-5成，未来肯定还是要持续的组织同类型的这个活动。
2: 启动仪式现场，河东区、滨海新区、泰达控股等相关单位推介促消费活动安排，一批夜间消费标志性项目发布开业计划。位于滨海新区北塘古镇的东方卫城项目将打造大型文旅实景体验区，助力夜间经济发展。项目品宣部总经理金宇红说，
4: 主打是一个夜游一个消费，有一个晚上的一个大型的演绎，然后再加上一个晚上的一个实景的演出和一些 NPC 的互动，这些环节比如像千古情啊、大型的城墙秀、沉浸式的 VR 的一个体验，加上一个就是晚上的吃饭和住宿，就把这些经济的游客，尤其是外地游客给承接住留下来嘛。预计今年的秋天就投入运营了，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2: 同时，本届夜生活节还成立了天津票根经济联盟，推出金城夜潮丽打卡指南和天津小洋楼手绘地图3.0版，串联金九银十，打造消费新场景等。市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5: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继续深化消费大格局建设，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借助金九银十将会持续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比如我们2026体育消费节、中秋国庆前夕马上就要开始的服务消费季等等，为金城的市民还有域外的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新场景。
6: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艺海归航茂龙与金漆镶嵌创汇工艺精品联展在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启幕。本次联展精选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玉雕、雕漆等燕京八绝工艺精品100余件套。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参观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需购买门票。
1: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石景山区了解到，山水精溪、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调整放映安排，取消9月12号及13号的展映，9月6号至11号正常展映。其中，9月6号到8号。

0: 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闭大赛上，192名选手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比赛项目中展开比拼。近年来，全国妇联带动各级妇联因地制宜打造巾帼家政一地一品，以培育扶持巾帼家政服务机构服务企业9000余家，建立巾帼家政社区服务站点1.8万个，开展家政服务培训300万人次，年帮助94万妇女在家政领域就业。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
0: 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以礼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7: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6: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7: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6: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3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少年求学时心系家园，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开辟根据地时与民同心，直至最后血洒降蓬山，用生命兑现初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一同沿着他的生命轨迹来读懂这份跨越百年的人民情怀。首先让我们有请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3: 大家好，
2: 欢迎韩老师哈。我们继续来欢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欢迎您做客。
4: 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以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2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2: 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彦宇同学，欢迎彦宇。
6: 大家好，我是吴彦宇。
2: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要与您共同来聚焦白蚁画烈士。我们要读懂白蚁画的不负人民，就首先得回到他的青年时代。我们请韩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1929年白蚁画是考入了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北平求学期间呢，白蚁画开展了哪些进步的活动，并逐渐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我们下面请韩老师首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3: 应当讲白蚁画来到北平以后，他首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在中国大学，他通过自学学习了马克思学说有关的著作，开始认识到我们中国的出路要走马克思主指引的道路。所以在他读书的时候，在他学生时代，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 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哪加入的呢？在中国大学。东北沦陷之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满怀激情向学校提出了我要去抗战。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中国大学校方被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特批同意他去东北。抗战胜利之后，你还可以回校，我们保留你的学籍。这也是学校代表广大的抗日的青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继续把时间要交给韩老师。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啊，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当中呢，白乙桦他是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骨干冲锋在前的，甚至还被捕入狱过呢。当时白乙桦在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活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韩老师。
3: 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就已经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和董玉华一起组织了抗日宣传爱国运动的游行示威。这个白乙桦他在青年时期在东北的时候，中学毕业之后，他在当时东北的讲武堂学兵队就学过军事。就学过军事。然后他在上学期间返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又在实践中进行了这个抗日斗争。所以他对抗日武装斗争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的。在这个英子沟呢，我知道啊，英子沟当时是东北抗日救国会，也是我们党秘密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就是在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有意返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这些青年学生学习军事斗争。他作为

0: 在那儿学习过。
1: 嗯，
0: 比如在北平的青年学生，像张西尧啊，像其他的高崇明，都在那儿待过。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青年学生领袖，又真正从事过东北的抗日斗争，所以他必然他可以还现身说法，他在抗日斗争的时候在东北，他怎么打的，他有自己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必然是教员。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持续来关注。在后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白以华的人生经历哈，一开始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投笔从戎，然后关键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129运动他又继续的奔赴了抗日一线，再往后有一个时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有那么熟悉哈，就是党组织派他前往绥远还有朔公中来垦区。首先第一个什么

0: 清楚这个随溪是什么地方。
1: 嗯嗯。
0: 后来我年轻时候到内蒙建人兵团，我去的地方是巴彦诺尔盟，巴彦诺尔盟的地方就是就那个时候说的绥远的西部、嗯、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巴彦诺尔盟地区，河套地区。这个白羽化在当时写了亲自写了一首歌词，也介绍了他们这个位置，他们跟那儿干了什么。我把这个诗，这叫垦区歌，农垦的垦，
1: 嗯，
0: 区就是垦区的歌。他怎么写的呢？乌拉山旁，乌拉山在内蒙古，这大家听说了，黄河套里，河套平原，黄河百害微服一套。那个地方呢，因为黄河冲击着，它有很多可以开垦很多东西。他呢，这个白羽化去垦区呢，是受我们党的指示，哎，他担任了垦区的这个工委书记，所以他呢是当时的垦区的我们党的领导人，所以他在这垦区的在一起的青年，他写了一个歌词，叫乌拉山旁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吃饭就得做工，做工必须努力，不受剥削，不分阶级，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铁的队伍，打回东北老家去。这也把他们去垦区的意义、工作、目的都说很清楚了，短短的几句话。
1: 韩老师，请您继续来介绍。除了就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在垦区的相关内容，我们也知道在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呢，白羽化领导了垦区的武装暴动，然后呢组建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率队穿越沙漠南渡黄河，长途奔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我记得是359旅会师了。那这支队伍呢是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队伍，其实这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后来这个队伍是被叫做知识分子团，对吧？嗯，然后呢在此之后哈，他是先去雁北，然后呢提升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话说叫提升战力之后，在1939年然后呢队伍转战平西，与冀东的抗日联队合编，那兵力与作战经验都迈上了新的台阶。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要继续通过一段我们在白羽化烈士纪念馆拍摄的讲解现场，我们要看到白羽化烈士纪念馆讲解员曹彦坤曹老师来分享一下当年白羽化他的战斗经过，好，一起来听到看到。
2: 在1940年的2月7日，白羽化率十团夜袭平西，住着门头沟，夺回被敌人抢走的大批粮食。二月底，日伪军近万人兵分十路围攻我平西根据地，白羽化率部与敌激战了10多个昼夜，击退敌人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敌人原计划40天的大扫荡，仅14天就被我军粉碎。战后白羽化还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
1: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短片哈，但这个短片呢其实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哈持续来聚焦，我们要来看看平西战场的内容。在1939年底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羽化的这支部队呢正式整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然后这个十团其实还被称为知识分子团，我们在刚刚已经跟大家来分析过了这个原因。其实下面要请教韩老师，是不是还是因为他带的这支队伍都是能文能武的青年骨干，是这原因吗？
0: 因为这个白羽化本身就是北京的学生运动的领袖，
1: 嗯嗯，
0: 他的朋友他的战友在北京学生运动的时候，918的时候就已经结成了非常好的深厚的友谊。
1: 嗯，
0: 他到了垦区之后，抗日战争宣布爆发，他要组织队伍，他的队伍的骨干靠什么？他又回到北京，通过在太原请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后，又回到北京，把他那些学生运动的那些骨干那些战友就招到一起，一块儿到的绥西。他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都是北京的青年学生。
1: 嗯，
0: 当时的十团之前啊叫做华北抗日联军，华北抗日联军的当时的那个时候的 连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大学生。
1: 嗯，
0: 这是在八路军系列部队系列里头是很少见的。
1: 嗯。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时间线继续往后来分享。其实，在平息期间，白蚁花是做了很多的抗日斗争的，像比如他指挥了沿河歼灭战，然后塔岭沟反围攻，还击沉了日军的汽艇，包括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还看到了，其实他还有这个帅部哈，他的部将有击落敌机的这个经过。我们下面继续时间交给韩老师。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您还曾经专赴南京、无锡，还采访过原来十团的老首长周德礼，还有等这些我们说当年的老同志吧。然后也很多一手的史料，其实也都在您这儿。想请您结合这些一手的采访史料，跟大家来讲一讲，白蚁化是怎么带领这支学生军啊，学生军出身的战士们吧，来打出小白龙的威名，打出十团的威名的。嗯，
0: 因为这个白蚁化牺牲在密云，但成名是在门头沟，叫平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了三个非常漂亮的战斗。
1: 嗯，
0: 平西抗日根据地列入了晋察冀军区的模范战例，其实有三个。
1: 嗯，
0: 一个是消在阳城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那个时候不要说一个日军的一个整编制的中队，就是我们游击战嘛，打一个是一个是吧？一个整编的中队。知识分子团就有知识分子什么，他当时的还不叫做师团，还在叫做晋热察抗日挺进军的华北抗日联军，就和东和这个冀东暴动的队伍合编成抗日华北抗日联军。
1: 嗯，
0: 华北抗日联军的司令员是谁？是董仲华，就是学生运动的时候他们俩就是战友。他是中国大学的，董仲华也是学生领袖，是董必武的侄子。这样他呢，董仲华当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但是董仲华有病，很快就没有主持工作，主持工作还是就是白蚁化。这时候他们这个部队呢，除了这个除了他们这些骨干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大学生，但是也确实学过军事。他们呢，在这个部队当时的在平西的部队里头，他们不是一支很强的军事力量，很强的部队，就知识分子们也看不，都是学生啊，看不起他们。
1: 嗯，
0: 而且部队呢，不是整编团，接近1000人，只有两个营，一个团一般最低的三个营，
1: 对，
0: 他只有两个营。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对强敌毫不胆怯，哎，他们抓住什么呢？这个白蚁化最大特点，我总结啊，他就是依靠了当地的老百姓，依靠群众。我们八路军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大优势是跟群众、跟人民心连心。
1: 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0: 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动向、敌人的情报都是来自老百姓。他了解到这支部队从沙城那边要过来到阳河城，就得沿途看哪个地方容易设伏、搞埋伏，就在阳河城外边一个地方一个长沟里头，两个营分开审。这个仗打得非常惨烈，因为我的武器很差，又是两个营，真正投入战斗力的不足500人，日军这个中队300多人，全副武装，精良武装，最先进的武装，我们都是没有重武器啊，手榴弹、步枪、汉阳造、38大盖都是脚后的，那太少。哎，但是有智慧啊，大学生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懂得军事，懂得利用地形地势，利用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掌握的情报，哎，一下子把敌人压到了沟底，但是很惨烈，因为我们的武器不行，打了很长时间，都不，这就是打了一天，老这个战士们都没吃没喝了，没辙。我们这平西也是比较困难，他把他自己的坐骑大骡子叫白龙马呀，这就是
1: 白龙马
0: 杀了，给战士们，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在整个晋察冀那一局。消灭日军一个中队的很少。
1: 韩老师，您看啊，刚刚您谈到了在平西的时候有三场很重要的战役，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嘛，小白龙枪法很准，三枪三个旗语兵，
0: 在这一次战斗中呢，全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马上就都分散开了沟里了，和一个很长的一站出来一个旗语兵指挥。 这个哪儿集中哪儿集中起居，这是咱们知识分子懂这个，拿起居一指挥啊。
1: 我跟大家对补充讲一讲什么意思，就是旗语，就是日军他当时指日寇指挥的时候是拿那个旗子互相来互相就是传递信号，
0: 传递信号，传递他语言，因为用旗语，用旗子做语言来告诉通知他们怎么部署，怎么下一步战术。
1: 得亏是知识分子，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什么。
0: 对，他这个在响鼓堂新兵的这个学兵队都干过，拿起枪来跟这警卫要过枪来，当当当三枪，就把旗语给撂下了。这样日军大乱，他群龙无首了。
1: 那是
0: 他也没有指挥了，好几百人，三四百人，我们就一下子跟敌人展开肉搏冲下去。
1: 就是这一场，
0: 对，就是这一场。
1: 还有一场，我一个记忆碎片啊哈，当时在相关的史志当中还有过一定的争议，就是说到底是白乙化还是他手下的部下用步枪。应该是
0: 这个是在石路围攻的时候，
1: 石路围攻的时候
0: 师团被安排在哪儿？安排在永定河的西岸，就是今天门头沟雁翅的青白口的西岸，叫塔岭沟。就是塔岭沟在那儿埋伏，对面是永定河。日军呢从门头沟这边过河，要攻占这个平西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就是斋堂。他们怎么过河呢？用汽艇。汽艇，我们这一代劳就是枪对好了，你们这就是被那个被白乙化的，当时他们这个师团的训练非常艰苦的。因为我采访周德礼的时候呢，师团成立的时候是在门头沟百花山下这个双塘涧这个村儿，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每天要步行多少公里，拼刺杀，搞练拼刺杀，练射击。说这个师团的战斗力之所以强，他在于训练，他认真的训练啊。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那个时候非常就体验的非常清楚。师团这些知识分子们就非常清楚，我们如果打仗，自己武器不行，你这个军事素养不行，军事技术不行，你就不行。所以他们在训练之后，正好利用这个这条永定河要过河，我们就以逸待劳，拿枪，砰砰把这汽艇给打瘪了。汽艇因为它过不了河，就紧急呼叫，我们过不了，受阻，怎么办呢？南苑机场，日军的飞机场派飞机侦察机来支援他们。支援的时候，他这个日军

0: 后来和中国火箭报地毯，他们说什么？我们仰头能看见这个飞行员敌机飞行员的那眉目眼都看得清楚，在树梢贴着你什么？
1: 嗯，
0: 当时呢，这个徐三阳呢是个炊事员，挑着饭桶两个桶往前线送饭，往前线送饭的时候，这个飞机呜呜就冲他来了，他一看什么八百的扁担往地下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什么枪，就是制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过
0: 这个战士叫徐森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师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就这么
1: 自此有了我们打引号说重武器哈。
0: 对，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先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婉仪，你看我们刚刚听完相关的事迹之后哈，结合你自己之前在湘鄂川黔巡访的经历，其实也实地调研过不少相关的史料哈。听完师团这支我们打引号说学生军在平西的成长经历之后，你觉得一支抗日队伍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它的支撑会是什么？你的理解？
2: 我觉得一支队伍能够站稳脚跟，最核心的支撑就在于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于老百姓的支持。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收藏了一份白蚁画的备忘录手稿，上面就有提到面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的干。那这支知识分子团队呢，他们一方面是坚持群众观点，另一方面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作战宣传动员上的独特优势，才取得了这么多的胜利。那敌后嘛，敌后抗日根据地，它没有稳定的后方，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厂和粮仓，那这些资源情报从哪里来？就只有从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那里来。那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把这些资源、把粮食、把情报，甚至是把孩子给他们？那正是因为这支队伍它不是来战的，它是来守的。另外我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走访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些老百姓在提到八路军的时候，就像说起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那样骄傲。那我想，正是这份信任和爱，才是一支队伍能够在敌后走下去、扎下根来的关键。
1: 感谢婉仪的介绍，这也是不负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还想到一个细节，就说白蚁画当年特别喜欢给，就是每逢年过节吧，还给写那个春联给当时的老百姓。所以到这儿啊，我们要把时间继续交给吴彦宇同学。彦宇，给你出一个题哈，你也是在网上做红色文化传播很有经验的同学，如果今天让你来做一个短视频来叙事，从白蚁画的经历啊、事迹来入手，你会选哪个核心的切入点来讲白蚁画的故事？
3: 这是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啊。其实刚刚听到韩老师讲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团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了解完白蚁画事迹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所以如果让我来做这个短视频，我还是会选择从他是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的作为切口来进入。然后题目呢就叫做一个读书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战场的。然后形式上呢，我计划是可以设置两条时间线，双重时间线啊，一条是我们今天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在面临上学、毕业、找工作；那另一条呢，是同样20多岁出头的白蚁画，他是怎么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不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时期的生活放在一起比较谁更伟大，而是要我可以通过这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先把这个历史拉近距离，然后再进一步讲他怎么成为英雄。然后在视频当中，我刚想到一个细节，我特别想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可以运用 AI 或者什么手段去给它还原呈现一下，就是我通过地方党史了解到啊，在1941年的春节，他到密云的龙泉寺是留下了一首诗，然后其中有两句啊，写到这个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你看一个会写诗会读书的人来到山水之间，他想到的还是国家兴亡，可谓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这一份书生意气他最后是落到哪里呢？我想对于白蚁画来说，他是进入到了学生运动，进入到了垦区，进到了战场。然后这就是他从书本走到现实，也是从思考走到了行动，也是从讨论国家命运变成最后的成

0: 单国家的命运。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让我来做的话，重新讲述白蚁画它的事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感谢燕宇的分享。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走进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守护者白蚁画。好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相关的精彩内容。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16官瑞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专门练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在今天呢，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不负人民血沃幽烟的白蚁画。我们刚刚了解到哈，白蚁画是如何从918投笔从戎，再到1935年129运动之后继续奔赴抗日一线，随后是在绥远垦区，接着呢是挺进了平西，开启了在平西门头沟的斗争。那在1940年开始哈，白蚁画奉命率十团分两批挺进了豫密云，开启了在峰峦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重点把时间交给来自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有疑惑，为什么会说从平西到平北，而且中间有一个，我记得在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带着队伍在平北不断的去各个点位来进行斗争。
1: 是的，
0: 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1: 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十团呢是分两批到达密云的。那么为什么白蚁画没带队伍一起过来呢？其实呢是经过他这个深思熟虑的，因为当时的密云是地处伪满洲国、伪华北和伪蒙江这个结合部，日伪呢控制的非常的严密，说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就相当于虎口拔牙，可见难度有多大。那么1938年和1939年呢，八路军曾两次派入队伍到达这里啊，都没站住脚。于是呢，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白蚁画。白蚁画也是非常的谨慎，格外的小心。他先派这个参谋长柴山，和政治处这个吴涛率

0: 密的云蒙山作为了一个落脚点。就这样啊，
1: 这是他刚到或者说为什么去的一个经历。那他找到落脚点之后是如何把落脚点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的，这一块请您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好的啊，这个落脚点有了，然后这时候啊，使团呢马上抽调了20多名干部组成这个地方的工作团。这些工作团的人员呢，就是依托这个山地，因为他们把落脚点选在了云蒙山嘛，依托这个山地，在这个长城内外白河两岸呢开始做群众工作。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呢，白蚁化看到说时机成熟了，于是呢他就带着主力和这个三营会师了。会师以后呢，他们呢就是一边在根据地进行建设，白蚁化呢一边率着队伍到外线主动的去打击敌人。这时候啊，他们又抽调了一部分人充实到这个地方团内工作啊。这一下子呢，地方团的工作人员就达到了40多人，他们分成了8个组啊，挨家挨户的去做群众工作啊。老百姓们被他们说的这个动了心了，于是呢很快的在这个白河两岸呢就相继建立起了地方游击队、抗日救国会，还有一些表面上说应付日伪，实际上是为抗日政府干事的这种叫两面村政权啊。就这样呢，抗日的火种呢算是真正在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等到6月份的时候呢，以云蒙山为中心的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了。那么有了政权了，那么还得有骨干，怎么办呢？这时候呢，使团就选派了近100名的抗日积极分子啊，参加了，就专门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的上课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白团长也就是白蚁化亲自去上课。等到学员结束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学员这个结业以后有这个学员证啊，在这个证书上呢，他又亲笔题写了"勇敢工作，艰苦学习，领导广大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那么经过这个一系列的培养啊，丰滦密地区的第一批党支部就陆陆续续的建立起来了，那么党组织就算扎下根来了，这时候根据地才算真正的有了灵魂。丰滦密地区的百姓呢，看到使团是真心抗日的队伍，这时候呢拥军的热情自然而然的就上来了，就彻底打破了当时日伪军散布谣言说树叶落八路走，彻底打破了这个谣言。就这样。
1: 感谢钱主任的分享哈。其实我们下面继续要来了解，刚刚钱主任说了很多的细节，尤其是跟不负人民有密切关系的，关于白蚁化在平北，在丰滦密是如何持续的发动对日寇的斗争的，我们下面要来继续关注。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个细节哈，您看这是不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1940年的时候，日伪有一个78天的大扫荡，
0: 是的，
1: 对，然后白蚁化还制定了相关的战略来反扫荡。
0: 针对这个日伪发动这个78天的大扫荡，白蚁化制定了就是敌进我进，内外线相结合这个反扫荡战术。在这其中呢，我们这可以说这个使团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冯家峪战斗。那事件呢发生在是1940年12月15日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折田中队啊正在向密云县城的方向撤退。当他们走到这个冯家峪有个地方叫南湾子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使团呢义营突然从3面啊发起了对日本人的这个围攻。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说日本人的武器非常厉害，确实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呢他很快凭借着火力优势，很快啊就开始进行反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啊，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黄昏的时候呢，增援的日兵赶到了，我们的队伍呢担心被这个日本人合围，于是呢主动就撤出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呢一共歼灭了啊这日本人呢是90多人。 那么别看这只是一场局部的这个战斗，却是这个平北地区第一次整建制的啊消灭日军一个中队啊。
1: 感谢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在每次看到白蚁画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会觉得特别突然，就是194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白蚁画他其实我去馆里看的时候，他说牺牲的时候年仅30岁，是在1941年降蓬山的战斗当中。
0: 是的。
1: 他是如何牺牲的？这中间的经历如何？
0: 好的，提起这个白蚁画牺牲啊，确实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儿。发生在1941年2月4日啊，这天呢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九，正值。

0: 的想趁着说你根据地军民正在过节呢啊，没肯定是不会做这个应战的准备啊，我想搞个突然袭击。这时候白蚁化获得情报以后呢，立刻在这个鹿皮关设围啊，然后并把这个指挥部啊安排在了离这个战场很近的马营西山的一块大青石旁边。那么这场战斗同样打得激烈啊，从清晨一直到午后，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就白蚁化想尽快结束这场战斗，于是呢就手拿着这个旗子啊，站到这个大青石上啊，指挥作战。敌人很快的，因为就发现了白蚁化，就立刻集中火力朝这边射过来。这时候啊，子弹打在了大青石上。这个白蚁化的警卫员呢，赶紧把他从大青石上给他拉下来啊。等到下午3点钟，不是还这战斗还在进行吗？这时候有一部分这个躲到这个长城敌楼的敌人啊，仍在负隅顽抗。白蚁化这时候啊，就是不顾一切了，是吧？又一次跃上了大青石啊，下达说顽抗冲锋。就在这时候啊，敌人的枪呢就击中了这个白蚁化的头部，白蚁化呢因此就壮烈牺牲了。
1: 这是他当时壮烈牺牲的完整经过。在此之后，应该说当地的民众也好，或者说师团也好，包括在网上晋察冀津区的相关的区委党委也好啊，其实都在不断的缅怀这位年轻的团长。这中间他们是如何送别这位团长的？
0: 是的，就是白蚁化牺牲以后呢，由于当时丰乱密的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友们呢就从老乡的家里啊借了一床棉被和几块木板啊，含泪呢把他们最敬爱的白团长呢安葬在了就是他牺牲的那个降鹏山东坡的一棵栗子树下啊。石团政治处呢就把几十位干部啊撰写的关于悼念白蚁化的像文章啦、诗歌啦等汇编成了叫纪念白蚁化同志专刊。这到1941年4月28日的时候，也就是他牺牲大概2个多月之后啊，就是为他召开了这个追悼大会。根据地啊附近的军民大概有3000多人参加这追悼会。
1: 就是追悼会的经过。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一直有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在此已经经历了白蚁化同志他从1931年918事变之后如何投笔从戎，到1941年牺牲之后的相关历史，但其实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我们知道白蚁化也被人称为是小白龙。
0: 是的，
1: 对，我们现在从刚刚这个沉重的话题中稍微抽身出来，来看一看他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小白龙。我记得最开始是这个内容是跟是在辽西大地的时候就有人叫他小白龙了，
0: 没错。那么白蚁化呢之所以啊被老百姓称作小白龙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这个三方面的缘由。首先呢他姓白，这个长得呢是属于白净清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平日里呢特别爱穿一件白布的长衫。刚才前面说了，说白蚁化的个子有1米95，非常高大，是吧？然后这时候呢走在这人群当中呢是非常醒目的啊，一下子就能看到他。我觉得啊最关键的还是说得他的这个作战风格。他率领这个队伍在这个打击部队时候啊，战术特别灵活机动，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把敌人耍的这个团团转啊。因此呢辽西一带老百姓啊就认为说这哪里是打仗呀，分明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呢就把这个小白龙的称号送给了白蚁化。实际上这个小白龙呢不仅在这个辽西大地啊广为流传，他来到平北以后呢，在平北地区呢同样也是家喻户晓。因为在平北一带很早的时候呢就流传着说勇敢善良的白龙与这个作恶多端的黑龙啊打就是斗争这个神话故事啊。当老百姓呢亲眼看到说白蚁化在战场上那么神勇啊，心里就认定了啊，白蚁化你就是这个白龙转世，是专门来惩恶扬善， 拯救这个老百姓的啊。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小白龙里面啊，我认为呢是包含着就是老百姓对英雄发自内心的一个崇敬与爱戴。
1: 其实除此之外，我这儿有个自我发挥，为什么呢？说我那天看到了密云的一方山水之后，我特别受触动，说今天有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好，在这样一方水土中幸福的生活，是离不开当年在烽火中英雄们的付出的。所以说白龙这个称号，我当时就想到龙，看到密云水库，我说传说中的龙翻云覆雨责备一方，但是烽火中的龙英勇斗争不负人民。我想这当然是站在我们今天后世来看哈，这也是说我们一直把它称为龙，至少从某一个方面的赞颂的点之一。再次感谢来自密云趣味当时研究室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代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刚刚听完了

0: 相关的事迹当中最触动你们的点是什么？嗯，婉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我觉得听了这段故事之后，我最有触动的点恰恰是白雨花她在牺牲的时候30岁，但在今天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我们仍然在说到她，她的名字被记了80年。到今天密云的百姓在提到小白龙的时候仍然像提起自家孩子一样那样骄傲，那我想我们今天说的不负人民，那被人民记住应该就是不负人民最好的答案。
0: 嗯，感谢来婉莹的分享，来分享一下谚语你的感受呢？
2: 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这个讲解，其实我关注到刚刚钱老师讲到就是白蚁化能够在人民群众当中去稳扎稳打的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然后一步步的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我觉得他这样的经历非常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爱护，而这样的支持爱护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有实际的例子去证明的。就比如刚刚韩老师讲到的，就是有一次师团连续作战，然后部队已经断粮了，然后当时百姓打仗嘛肯定也跟着遭殃，所以当时白蚁化他就没有再向百姓家去要粮，而是把自己的坐骑给杀了，然后给前线的战士去充饥。我觉得这个细节就特别能够让我理解为什么白蚁化能够被当地的百姓记了80年，因为他心里的人民，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是眼前的这个百姓家里还有没有粮食，是打完这场仗以后百姓还能不能继续生活。所以我觉得白蚁化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是最有力量的证明。
0: 嗯，好，感谢燕云的分享。从他的精神源头开始，回到我们今天的传承，先把时间交给钱海霞钱主任。您看，如今白蚁化烈士纪念馆也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您也是研究密云本土传承哈，研究这个党史很多年，您觉得我们当代的青年如何可以从白蚁化身上汲取怎样的精神和力量？
3: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就是白蚁化这个纪念馆呢是北京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实际上不光这些个，那么白蚁化烈士陵园呢还于2020年啊入选第三批的国家级就是抗战纪念设施以及遗址名录啊。现在如今呢每逢这个到清明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呢，机关干部、学校学生以及部队官兵呢，都会到此来缅怀我们的英烈啊。这个白蚁化烈士纪念馆以及它的陵园呢，也成为了啊开展主题党日、接受红色洗礼、锤炼党性的一个实景课堂。那么，如果是站在这个传承的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呢，白蚁化身上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啊。作为当代青年呢，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啊应该是汲取他四方面的这个精神力量。首先第一点就是他这种有这种啊赤诚的这种家国情怀啊，就是当918事变爆发以后，他的家乡东北沦陷了，这时候啊他就不再安心的去读书了啊。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韩老师也说了是吧，他向校方提交了这个抗战申请，可以说呢他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啊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啊。当年呢白蚁化用这个生命守护着啊我们密云这块土地啊。那么现如今呢密云呢已经成为了首都重要的水源地啊。我觉得我因为我是密云人，所以我站在这个密云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传承。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成为重要的水源基地了啊，作为青年朋友们呢就应该要守护好密云的绿水青山，筑牢首都的生态屏障，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这白蚁化呢他身上具有这个严于律己的这个操守，更是以身作则啊。他常讲说，别人怕干的自己先干， 别人不干的自己去干啊。所以我觉得呢，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发展啊，都离不开这种高素质的青年队伍。这就需要青年们呢，要像白蚁画一样，勤学善思，苦练内功，以这个过硬的本领啊，服务各项发展，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就是白蚁化身上有一种这种砥砺实干的这种担当精神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面对这个开辟平北根据地那么艰巨的任务，他不畏缩，迎难而上啊。在这个出发前，他就立下了军令状，说我完不成任务，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啊，这样的立下了军令状了。那么到了平北以后，到战场上，他既是指挥员，又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啊。所以呢，如今呢，我们密云这种发展啊，正处在一个这个攻坚克难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就需要青年们呢迎难而上啊，敢于担当啊，踏实干事。我想这不光是我们密云青年，我觉得所有青年都应该做到这一点啊，用自己这个实实在在的能力啊，来为发展做贡献。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守为民的初心。白蚁化呢，说到白蚁化，其实呢，它不论是在平西还是在平北啊，它都是心系群众的，紧紧的依靠群众来开展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传承呢，就要传承这份初心啊，就是要求青年朋友们呢，要站稳人民的立场，把这个各项工作呢，都做到这个老百姓这种心坎儿上啊，然后把这个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来讲白蚁化同志不负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下面继续把时间来交给韩老师，请您来讲一讲，从白蚁化个人到实团，您觉得像他们从校园走向战场，代代传承的奋斗经历，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
4: 总结起来，我感觉白蚁化确实是八路军杰出的指挥员，但他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能够去世牺牲已经80多年了，老百姓心心相念。你到门头沟，你到随便到山里了，根据地到哪个村，一说抗日战争英雄马小白龙白蚁化，普通老百姓都振振有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心连心。
0: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时间最后交给两位同学婉仪。你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你有很丰富的红色宣讲经验，如果今天再给你出一个题哈，你来给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讲白蚁化的英雄故事，你最后来传递他身上的哪一点？
1: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点的话，我想讲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很怕把故事讲得太大，把英雄讲成一个超人。但其实英雄也不是天生的，白蚁化他其实最开始也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和我们一样，有他的课题，有他珍贵的，有他珍视的东西。那比方说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他们可能对战争没有太大的概念。那相比于跟他们讲战争有多激烈，我可能会问他们，我说如果你的面前有一本书，有一条平稳的路，但是你的国家正在受人欺负，那你会怎么选择？我想那白蚁化他的选择是先去杀敌，再来读书。那我希望孩子们记住的不仅仅是神坛上的英雄，更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0: 感谢婉仪的精彩分享。来，烟雨，你呢？今天了解完这么多以后，应该说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白蚁化牺牲的时候也只有30岁，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算太大，站在青年的视角来回望，他最让你触动的是哪一点？
2: 其实整场节目听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感慨是生命的意义不能用长度来衡量。我们走过了白蚁化青年时期的一次次选择，也看到了他浴血奋战的时候胜利和挫折，但是走到最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要落到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四个字上，叫不负人民。
0: 嗯，
2: 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学院誓词的第一句话，叫忠诚党的新闻事业，肩负党的喉舌重任。以前我更多是把它理解成一种专业的要求，告诉我们的声音为谁而发，为什么发。那么今天再来看，我觉得它不只是传媒人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今天的年轻人都要慢慢找到自己和这个时代的联系。白蚁画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刚刚两位老师也提到过，叫健全自己影响旁人。这个顺序特别重要啊，在影响旁人之前先要健全自己。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了解他的英雄事迹，又何尝不是在

0: 那再次感谢来自门头沟区原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杨满仪，还有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吴彦宇四位的做客。那各位观众、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即将告一段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沿着岁月的足迹完整地回望了白蚁画烈士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放下书卷，投笔从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挺身而出，选择把个人汇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我们看见他率部征战，浴血平西平北，带着一支青年学生组成的队伍，在炮火中淬炼成为保卫家国的中坚力量。我们也看见他扎根敌后，心系群众，在日伪封锁的严酷环境中建起老百姓可以信赖的抗日根据地。我们还看见他冲锋在前，血沃幽咽，以30岁的年轻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人民的铮铮誓言。他短暂的一生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为民族解放而奋斗，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不负人民四个字最生动最鲜活的写照。他没能够亲眼看见抗战胜利的曙光，却和无数革命先烈一道，用血肉为我们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云蒙山巍巍矗立，白河水滔滔不息，英雄的事迹不会被遗忘，而这份为民担当的精神也将在一代代青年的积蓄中持续的传承和更续。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本期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全部内容。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2: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雄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12: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1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4: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3: 在这里 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
1: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2: 那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呢，又一批同学迈入了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走向职场。那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啊，就是说走出校园之后，自己真正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律师。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1: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节目哈。看过的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陌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两位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3: 我是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1: 安徽人。
3: 对，是的，考到清华，清华大学法学院。上了四年本科之后呢，就免试推荐攻读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诉讼法学。学的就是诉讼。毕业之后呢，做了诉讼律师。在一家红圈所做了有将近六年的时间。五年多，然后跳槽到了现在的律所做合伙人。
1: 您大概是什么年纪做的合伙人？
3: 我是30岁的第二天。
1: 30岁的第二天。那对于很多的律师行业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哈，这么年轻就成为合伙人了。
3: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红圈待着等着提合伙人，可能等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呢，红圈提合伙人的时间更长了。对吧，有这个感受哈。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呢，也会更早的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底是在这等，还是我另谋出路。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红圈的合伙人。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说我就等着提吧。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自主性更强了。我是不是去一个精品所做合伙人，更早的去实现我自己的独立，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还是说我更适合去做公司法务，我及时去做我方向上的调整。或者我去做投行，我去做投资啊，专业可能跨得更远。我觉得小朋友们现在的想法也更多，然后执行力也更强了。
1: 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圈指的是？
3: 红圈是一家法律评级机构，在2013年去评出的中国8家顶级律所，中国的，所以叫红圈。因为它这个词原来是魔圈 Magic Circle， 它是欧美的几家顶级所。所以他把 Magic Circle 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 Red Circle 了。
1: 明白。那其实您已从毕业开始哈，一直到进入职场，整个的过程走的是比较顺的，也是比较符合您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哈。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3: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想过，或者说更早的推到18岁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当时就在想了。
1: 当时是受谁的影响吗？那么早就确定了这样一
3: 个。
1: 觉得比较帅是吧？
3: 对，你那个时候的信息量你没有那么大。你可获得的有效信息就不足，所以那个时候看绿证片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自己未来的
1: 样
3: 子。
1: 你
3: 觉得自己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然后我就去选了这条路。选了这条路的大学阶段呢，你就开始再细分嘛，对吧？到底做法律官、检察官、律师，还是公司法务，还是什么。我就挨个实习了一个遍。实习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律师可能最喜欢。然后律师当中你是做诉讼还是做非诉，你是做银行还是做 IPO， 还是做并购，还是做什么。我又实习了一遍，然后发现我就喜欢做诉讼。然后就确定不做非诉，做诉讼。大概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其实从您的整个经历来讲哈，我们听出来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过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进行过一个实习哈。那您觉得这个实习带给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让您怎么去认清了自己的规划？
3: 最大的就是一个匹配度。你得知道每一个工作它大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实习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法学院的课就是那样，对吧？你去讲讲法律的原理啊，上一上案例研讨课呀。但是你不知道它作用在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
1: 前面您也提到了说您是因为律政剧哈，对于法律这个专业有了一个向往。那之后进行过实习，也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觉得理想和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个小的差距，还是觉得跟我想象的一样？
3: 你的所看到的律政剧是你远期的样子，
4: 就他也会达成，
3: 对，他会达成，对，但是呢就比较远期，他可能前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律政剧越来越多了，一定程度上也大家看到了初入职场在干嘛，对吧？你。

0: 可能要去做法律检索啊，你可能要搬砖啊，你可能要校对文件啊，对吧？你就会发现嗯，开始的基本功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信息对称的，
1: 嗯
0: 嗯，也不会有影视作品去给你把它影视化，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是你一步步要走的。但是我想说，影视作品也没有偏离实际生活太多，就是因为远期你会发现啊，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影视剧还不如我的生活精彩，
2: 嗯
0: 啊，
1: 自己遇到的事情更多，
0: 对，遇到的案子更奇葩。
1: 嗯那刚刚文婷也说自己最开始也是根据这种影视剧然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吧？
2: 对，之前的话就是看 Legal High， 因为在那部剧里面的话、在律所当中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到很多弱势群体的，
1: 嗯，
2: 对。那其实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虑的职业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法。
1: 哦，都是帮助人的。
2: 对，就是有这个帮助人的核心，或者说它有一个底子在，
1: 嗯，
2: 就虽然说你在做的事情它可能触及的方面非常的广，不一定就是说在帮助一个弱势群体，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种让自己充满了专业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底气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1: 嗯，那最后学习了法律之后，也是像刘律师一样经历了各种实习，到各个岗位上去感受，最终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律师的吗？
2: 其实真的非常相似。
1: 嗯，
2: 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感觉我大学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有了学法这个想法，然后报了法学系。
1: 嗯，
2: 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说，法学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看重的是你的实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未来去律所就职的话，
1: 嗯，
2: 所以说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先去律所实习，
1: 嗯，
2: 然后后面的话我又在仲裁委实习，然后后面又前后在三家律所实习。
1: 哦，
2: 我觉得就是实习它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职业它自己不仅于你的想象，而是它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规避很多你本来不知道，然后你毕业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自己不想做的这么一个风险。
1: 嗯，祛魅的过程哈。
0: 倒不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适不适合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我现在刚开始工作，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2: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要想跳槽，你的沉没成本会很高，你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1: 嗯，
0: 但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实习，你的成本就很少嘛，就是你一两个月的时间
1: 换一个岗位就好了。
0: 哎，是的。
1: 嗯，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刘律是作为一个代教老师的身份哈，那文婷呢是作为实习生的身份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参与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呢？
0: 不一样，我是被指派的，我就接受到了这个工作任务，然后文婷他们应该是自己报名的。
1: 对，文婷是怎么想到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2: 我当时正好在国外读 LLM， 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位，然后八月份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实习，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也在秋招，就是我正好在找工作，
0: 他是纯为了来拿 offer 的，
2: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肯定要抓住
1: 一切
2: 的机
1: 会。那参加了这个综艺之后哈，两位觉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真的帮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在我原本的职业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服务那些企业的时候，你会对于互联网情绪有更深刻的一线的感知。
1: 嗯，
0: 所以在企业遇到一些公关案件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公关案件是有企业的公关，他们的公关的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公关方案的时候，你在给法律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公关的策略。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帮助，但
1: 拓宽了一个思路哈，
0: 拓宽了一些思路。就像我为什么去读长江商学院？其实我在我34岁的时候考了我的二硕，然后我去读长江商学院，就是当时我想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商业思维。
1: 嗯，
0: 因为很多老板在去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把合规看作是效率的反面，太合规了会影响他的效率。
1: 嗯，
0: 所以你在给老板去提一个合规方案的时候，你不能把他弄得太束手束脚，这样他会没有动力。
1: 嗯，
0: 你怎么从商业的高度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跟很好的商业策略去做这个结合，你需要有商业的一个站位在。
1: 嗯，既符合规则哈，又便于操作哈。
0: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读了长江商学院之后，你跟那些老板更好交流了，更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换位思考跟法律没什么关系，但就因为你会换位思考，所以老板觉得跟你能成为朋友。
1: 嗯，
0: 然后你再给他的法律方案，他就更加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去读商学院也好，还是我做自媒体也好，其实是我在给法律方案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商业思维和增加了一些公关思维。
1: 嗯，
0: 就会增加这个方案的可接受度。
1: 明白。 白，那这是刘律的一个收获哈。文婷呢？
2: 我就是一个初级版刘律的感受。
1: 嗯，
2: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属于说是律所新人吧。
1: 嗯，
2: 就我还不是说真的要去接触到像一个律所合伙人那样子去办案或者说见客户。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之下，嗯，就是我上这个综艺他所给我培养的能力，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给我培养的能力，他其实更偏向于一种软实力。
1: 嗯，
2: 但是我现在所在这个年级在律所所做的事情其实更偏就是你要去打磨自己的专业度，然后去学习，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我的团队里面跟着团队一起学习和成长的。
1: 嗯，
2: 相信我那些软实力他会日后肯定是会给我赋能，然后也会增加很多我自己的就是更多的这条职业道路上的可能性。
1: 嗯，
0: 我一直说我说我非常支持做自媒体的一个原因，我前两天跟他们在聊，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会有老板思维，因为你在做自己的 IP，
1: 对，
0: 运营也好，剪辑也好，商务也好，哪怕有其他人在辅助你，但是你在主控这个事情，你会有老板思维。但是如果像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在律所的话，他们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没那么好，甚至主人翁的意识都不会有那么强。所以我就觉得
1: 您指的这个主人翁意识是主动的去，
0: 他们没有办法把律所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把老板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的换位思考能换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上他们就没坐在那儿。但是如果说他做自媒体博主，他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让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
1: 嗯，
0: 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2: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去
0: 孩子眼睛都亮了
1: 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是吧？
2: 倒不是说是不是自己做主这件事情让我有多开心，而是我自己在实际做了之后，比如说我是把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了，然后包括我可能会在工作当中跟不同的对接方去对接，但是我这个核心的思维永远是就是要为整个团队着想，要为整个 IP 着想的，就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
1: 对，
2: 所以说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即使在律所当中，你可能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你在处理项目的时候，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对，就这个能力叫做成事儿。
1: 嗯，
2: 对，
0: 能成事儿的能力。
1: 对，
0: 这个能力太可贵了。就是他们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这么大的一个 IP， 然后能把一件件事做成，把一个 IP 做的持续向上。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于他们这个年纪在律所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1: 嗯，
0: 啊，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他们做自媒体。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个。
1: 对，其实刚刚刘律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你的出发点不同了，不光是聚焦于我自己手上的这几件工作，而是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能够去看待这个事情了哈，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刘律也提到了一个对于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自己手中的一个工作哈。那前面文婷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经过了一个实习，包括参与了这个节目之后，自己的视角现在也有所变化了哈。那对于这个整个的处事也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现在可能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处理的办法呢？

0: 就是没有让我打磨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律所的工作加自媒体这个 double 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个主线任务不再是学业，而是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在社会上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感觉更深了。就是我在实现我的自我价值。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完成一道一道的考题。对，所以说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会就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嘛，有宏观视角。然后其次就是整个人的心态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那你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开始还是有这种学生的思维啊，给你派的任务我完成了，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一道考题我答完了就可以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你从校园走向职场大概有多长时间？
0: 两年
1: 左右的时间啊。你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的学生气，我们说的这种学生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磨掉的？是如何打磨掉，自己意识到，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
0: 每分每秒都在被打磨中，即使在现在也是持续在被打磨中。我觉得如果两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实现完完全全的完成式的职场人，就我也不想就是成为一个完成式的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成长态的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一些挫折，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在教会我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我更快更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越多，打磨的越多，反而会觉得越好，就是这个比可能我到5年以后10年以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好。就我希望我现在就经历了然后学会了。
1: 那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情？
0: 就是前几天我问刘律一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律所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也就是说我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不只是写这份文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希望可以达到我自己内心的标准。AKA 我希望我成为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人，有点这个意思。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啊。
0: 但是这个特质它会有一个附加的副作用。
1: 效率低。
0: 效率低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预想那个正反馈的时候，你的情绪反扑会更高。
1: 是的。
0: 就是你会变得更焦，就是这个焦虑的程度会更高。这一点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他就有帮我点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是在解决我自己这个人生课题的。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我的完美主义还存在，但是我更愿意且更敢去干一件事情，且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还是会去干。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哎，这件事情可能它跟我想的
1: 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然后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突触，我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所以你这个灾难化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少，就反正就是你经历事儿越多，然后你自己越能够突破自己，打开自己，完成自己的课题，你心里就会反而越轻松。
1: 一个心态的平衡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学生气的这种特质哈，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知道对于刘律来讲，您也接触过大量的年轻人，您也是从最开始像文婷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您觉得像文婷这样的也好，或者说更多的毕业生们、准毕业生们来讲也好，他们身上自带的这种我们所谓打引号的学生气哈，它的好的方向在哪儿，不好的方向在哪儿？
2: 首先呢，我会觉得我们现在选人的标准啊，其实我比较看重两个，就是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工作和能力、工作态度在选新人的时候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你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喜欢收好学生？为什么我们喜欢做掐尖儿的？因为好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好。
1: 对。
2: 它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当然我们不乏有一些开窍比较晚的，他可能在学生时代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态度不太好，哎，后来的工作当中开窍的有，但是我在招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赌他未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开窍，所以我自然是会选一个完成时态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就好的，那么这才是在选人时代的公平嘛，对吧，在那个时期的公平。
1: 对，
2: 那我把学习态度好、工作态度好的我就这么收进来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学生气，我们所谓的好学生呢， 的这种感觉，有用的。
1: 嗯，
2: 他在第一波招聘的时候 ，entry level 的时候就是有用的。
1: 嗯，
2: 我们就会选这些，这个你在学校成绩也好啊，就代表着你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吧？成绩好也会代表着你天生的悟性。

好，加上你后期比较勤奋，这都可以转化成工作态度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看重的。那中间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戒掉学生气，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书去做自己的山当中专门有一章写戒掉学生气的问题。其实从学生到职场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转变的是自主性。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得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

0: 每道题都有完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看你的采分点的，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1: 对，
0: 老板给你布置一个活儿，甚至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会说你要主动去问 deadline 在什么时候。
2: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给你派这个活儿，老板是没有告诉你 deadline 的。
1: 嗯，
0: 或者你的代教上级是没有告诉你这个 deadline 的。
1: 嗯，
0: 你得去问一下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要给啊，甚至这个题面是不全的，
1: 嗯，
0: 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题面可能它的背景是特别长的背景。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去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上级，你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要完成的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啊，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啊，你自己把这个题要出全了，你自己给自己出这个题，然后你要自己把这个题目出完之后设定答题时间，然后解题，然后你的学校如果答题的话，这中间你不会去问老师这道题我不会答，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指导，对吧？但是在工作当中你一定要问，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问，千万不要不问，要不然一定会被打回的。
1: 是的，
0: 你一定上来就要问啊，这个东西你想做成什么样，然后我有个初步思路之后再来沟通第二次，然后我有一个初稿之后再来沟通第三次，然后最后再是个成稿，还有怎么样去修改，
1: 你
0: 把一个大的任务沟通三四次很正常，就像我们写我们的毕业论文，我要开题，然后我要这个中期，然后我要最后的答辩，对吧？都要分阶段的，以及你现在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
1: 对，
0: 你以为你有标准答案，不是，
1: 对，
0: 你的而且标准答案可能都不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标准答案，
1: 是因人而异的哈。
0: 对，你要各种，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具有宏观思维啊，这些标准答案可能都会放进来作为你的答案的一部分，所以一道题不同的人会不同的答法，所以这个完全突破你在学生时代的这个框架，这都是要在职场当中慢慢学的。
1: 那其实刚刚文婷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带来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让自己不断的在平衡，他也说像刘律进行过一些咨询哈，当时您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0: 一个字，熬。
2: 对，
1: 怎么理解这个熬呢？
0: 哎呀，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对自己，你有一个完，就首先我要肯定啊，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件事情一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就是如果说你降低自己的标准，我是很难提高的，如果你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我硬把你的要求往上拔，你会觉得我在 PUA 你，但是你自己如果说给自己的要求高，哇，太好了，
1: 乐于见到，
0: 我需要给你松一松紧箍咒，对吧？是减少，对吧？你刚刚说的情绪反扑或者是内号，
1: 对，
0: 我给你松一松紧箍咒，松是简单的，你会舒服的，你会接受我给你松绑，但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罩上一个紧箍咒，所以我就喜欢这种自我要求高的这种好学生，你知道吗？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要保护他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第二，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啊，也是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1: 对，
0: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板补齐，你就成为一个木桶，每个板都很长了，你整个装的水就多了，
2: 这也是刘律他之前，也是我们同一场谈话里面他会提到的一个词，勇敢，我觉得也体现在内心的向内的这种勇敢的点，就是你自己愿意看到很多自己不足的那一面，然后看到自己犯错那一面，我觉得这也是
0: 对
2: 一个特质，
0: 以及还有积极的心态，就是乐观，对吧？你要发现犯错了，哇，天塌了，我是不是不行啊？
2: 对，
0: 以及犯错之后，哎，太好了，我这个地方有短板，我发现了，我补上，我就能又能成长了。
1: 对，
0: 完全取决于你看待这件事情不同的态度，你是积极心态还是消极心态？那完全就是。

0: 我们每一个合伙人其实对待每一个员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起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给员工去松松绑。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我跟他说的为什么要熬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解决不了，
1: 嗯，
0: 就是你想达到一个100分的标准，但你现在能力只有80分，
1: 嗯，
0: 我没有办法一步把你提到100分，
1: 对，
0: 但什么可以，时间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在多做的过程中，你每错一个你把它补上，你积累了，再错再补上，再积累了，
1: 嗯，
0: 然后等到时间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
1: 嗯，
0: 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字就是熬，
1: 嗯，
0: 但这中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被问过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回到你的20多岁，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句话，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一定可以的，我会告诉20多岁的刘思源，你一定可以的，你不要着急，你未来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20多岁，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会有自我的质疑，我也是因为刚进来的时候不开窍，然后差点被开除了的。但熬过来就好了呀，熬过来，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样了，嗯。所以我跟文婷说，我说你的基本素质在，所以我现在能给你确定的是，只要这个时间经过了。你熬过来了，你一定会熬出来，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结果，让他知道这条路可以接着往下走就行了。
1: 嗯，
0: 最怕的是在这个内耗过程中失去方向了，
1: 对，
0: 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
1: 嗯，
0: 那你只需要帮他坚定一个信心就可以。
1: 嗯， 嗯，简单的一个熬字哈，嗯，这背后有很多的讲究和说法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熬之外哈，我们还有哪些从校园步入到职场过渡当中能够掌握的一些小的技巧和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0: 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游戏开始了，
6: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5: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6: 这小场面，
5: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6: 血条咋掉这么快？
5: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6: 我的车！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8: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1: 伴你成长。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个过程。

0: 在当时你不知道，
1: 嗯，
0: 因为人生会有很多次选择。我可能工作一两年的时候有想过我要不要跳槽，
1: 嗯，
0: 工作四五年又想了我要不要跳槽，对吧？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跳，可能工作到七八年的时候我又想我要不要跳槽，
1: 嗯，
0: 你不知道在那未来回头看什么时点应该是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点，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是基于当下在那个迷茫的路上。你看不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自己趟出那条路，其实难点在那儿。
1: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您要成为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是您三十岁的时候哈，三十岁的第二天。
0: 嗯，
1: 会不会有人说太年轻了，或者说自己在前期经过怎样的一个准备，说哎，我准备好了来向上走一步的？
0: 嗯，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对，
2: 那也挺年轻
0: 的。对对对，即使将来放在当下，嗯，也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敢的呀？那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工作了五年多嘛，
1: 嗯，
0: 啊，快六年的时间，你说你接着做律师，不做合伙人，你在专业积累上能不能积累？一定有。哪怕我现在做合伙人了，我每天都在积累，
1: 嗯，
0: 每个案子都在积累，不会所有的案件、所有的问题点都在你的射程之内。
1: 嗯，
0: 不会。你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去学习，但这点我就感觉非常好。如果现在我做的案子已经没有摄入了，我会觉得很无聊，很 boring，
1: 嗯，
0: 我就不爱这份职业了，对吧？
1: 嗯，
0: 就纯粹
2: 挑战。
0: 对对，你纯粹在输出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输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律师的时候，你的专业提升和你做合伙人的时候的专业提升差在哪儿？差在主动性上。
1: 嗯。
0: 就是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开始我的老板跟我说，哎呀，你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再去看看我们以往的案卷，
1: 嗯，
0: 对吧，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工作都忙完了，我下班我要享受生活了，
1: 嗯，
0: 我干嘛还要在这里学呀。
1: 嗯，
0: 当了合伙人完全不一样，
1: 主动去学，
0: 不会主动学，新规出来立刻看，对吧？
1: 嗯，
0: 然后有新的案子出来，每周开始追踪新的案件，然后看裁判思路，参加学术会议，
1: 嗯，
0: 不仅自己去写论文，还听别的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些学者，他们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如饥似渴。
1: 嗯，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市场竞争啊，就是投标的时候，五家红圈所在哪？你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棋高一招，技高一筹？你肯定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综合能力以外啊，不就靠你的专业分吗？
1: 嗯，
0: 你的方案能不能拿得更好吗？啊，那这东西就是需要积累的。
1: 嗯，
0: 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的竞争压力不一样，压力越大的话，动力越大呀。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觉得你的技能会更加全面，因为当律师的时候你主要是专业。
1: 嗯
0: 啊，然后当了合伙人之后，你要管市场，你要管人力，你要管财务，
1: 嗯，
0: 你要管战略，你要去管产品研发，你需要管所有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你的技能面需要更加的全面，对你的综合能力的锻炼是更强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你对市场的判断。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到了一个市场的爆发期。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抓住你的先手优势，所以这是你的宏观的对于市场格局的判断。嗯，所以综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1: 嗯，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0: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1: 嗯，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0: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走，是经历了11个月。但是其中呢，
1: 嗯，
0: 其实分步走。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月是在考虑未来做什么。
1: 嗯，
0: 未来我是去做法务，还是去做律所合伙人？
1: 重新确定方向，
0: 对，还是我出去读个书。
1: 嗯
0: 啊，你其实是三条大的岔路。
1: 嗯，
0: 就像我一开始想我去做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其实是三个大的岔路。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要么公司法务。
1: 嗯，
0: 然后我去找了公司几个法总聊了聊。
1: 嗯，
0: 第二条路我要出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去到哈佛找了几个同学聊了聊。
2: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我去做律所合伙人。
1: 嗯，
0: 我又找了几个前辈刚刚出来做合伙人的去聊了聊，有三条大的路径。
1: 嗯，
0: 好。第一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定我大的路径是4个月的时间。
1: 嗯，
0: 4个多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我确定我大的方向是要自己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忐忑的。
1: 嗯，
0: 因为你出来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这个市场上。
1: 嗯，
0: 然后第二步你开始谈所，这一步对我来说非常快，半个月到1个月。你确定去哪家所？因为我去一家一家要，去一家一家要。
1: 过往的成绩，
0: 对对对，然后
1: 现在听起来有点凡尔赛啊。
0: 对，就我就觉得，嗯，那我就不用再谈了，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几家谈了就行了。然后就开始选了嘛，所以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选，然后等面试。 啊，面试过去之后要公示，后面就在走流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前前后后十一个月，但其实我真正在找工作的就只有一个多月。
1: 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确定方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哈。
0: 对，你要保证自己一击即中嘛，所以你击的时候只击了一个月。
1: 嗯，明白。

0: 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哎，我是不是要跳槽这样的一个纠结哈？那对于跳槽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我一直说，想不想跳槽，你的心会告诉你。
0: 嗯，
1: 就是当你的心境蠢蠢欲动或者郁郁寡欢，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不开心，你是郁郁寡欢的那种，你每天都不开心，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换，因为我觉得人生处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你整个人生肯定是会向下行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是蠢蠢欲动，就代表着你希望向更高的地方走，而这里有天花板卡住你了。
0: 嗯，
1: 你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你想击碎这个天花板。
0: 嗯，
1: 所以无论你是郁郁寡欢，还是蠢蠢欲动，还是你有其他的心态，你的心一定会告诉你。
0: 嗯，
1: 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感性的情绪把它给理性的逻辑总结出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情绪，
0: 明确目的，
1: 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个 OK 我决定要走，以及这第一步我决定要走，第二步确定我去哪里，啊，这是两步走的一个思路，对吧？第二步去哪，你才会综合考虑我自己现在是这个蠢蠢欲动的心啊，或者郁郁寡欢的心啊，你的心想通往何处，以及通过你的信息对称，这个世界上的何处是具备你想去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你把它匹配上，就找到这个路径了。
0: 那同时刘律也比较鼓励年轻人去多做一些尝试哈。那说到这个尝试，文婷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仅去参与过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包括也参与过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哈，包括甚至于影视剧方面也有所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
0: 嗯，
2: 一种是像刘律刚刚那样的，我觉得在我此刻的人生当中，这条是主线。
0: 嗯，
2: 那这个主线我会首先是 follow my heart， 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就用理性大脑去分析。
0: 嗯，
2: 这是做得非常严谨的一个选择。另一个是不会那么严谨，我会判断在我主线任务之外我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如果我有，我又觉得它好玩，我就会去。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对这个世界还保有好奇心的一个证据，而且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
0: 嗯，
2: 所以说不管是中长剧，然后或者又提到别的类型的综艺，他们可能都是我在当下的那个接到那个邀请或者说看到那个机会的当下，我自己内心感性上觉得还蛮感兴趣，或者说诶还挺好玩，我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去判断一下它会不会去影响我的主线呢。哦，它不会，它是我在工作的周末，它完全不会占用我任何的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觉得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2: 但同时我也拒绝掉了很多可能会占用我自己主线任务的机会。
0: 嗯，
2: 那些机会就是我一些权衡利弊下的选择。
0: 明白。那你觉得你从中有所收获吗？
2: 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0: 嗯，
2: 就比如说综艺而言，
0: 嗯，
2: 那当时其实我是完完全全一个学生的身份，
0: 嗯，
2: 然后第一次去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偏社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而且你还会被放到大众的视角下去评价，当时我就会发现，诶，好像我心态还蛮好的，然后好像我可以接受这些，所以当时这个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鼓励。我会去向内去探索这件事情。
0: 嗯，
2: 然后再比如说它也会让我发现很多问题，发现我自己以前不知道那个世界什么样的，也发现我不知道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的。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想法上面来，我觉得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能够提前去经历这些，能够提前遇到很多的人，然后还比较幸运的发现自己还能够 handle 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自我提升的机会。
0: 嗯，
2: 然后是也是一个很能够让我增长自信的这么一个经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愿意去尝试各种事情。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成长哈，也收获了自信，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之前没有在意过或者没有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多元的尝试，其实刘律也是在不停的进行尝试，包括现在在做这种自媒体的一种尝试哈。那您鼓励年轻人对于这种多元的尝试，我们说一方面这有好处，就像刚刚文婷提到的，我可以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精力有限哈。
2: 对，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刘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第一呢，我是鼓励在学生时代去多做尝试。
0: 嗯，
1: 这是我第一个去鼓励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对吧，没有试错的成本，就一定要去尝试。如果再让我回大学，我会尝试更多。
0: 比如
1: 我现在其实挺保守的，我主要的尝试还集中在法律领域。但是如果我再回到大学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做咨询啊？因为其实像麦肯锡 BCG 在我们那也会投放实习名额。还有会不会去做广告啊，像奥美广告，当时也会给我们实习名额。就是我太把自己局限在本专业上
0: 了。本专业，
1: 我是不是思维格局能更打开一点？但是你的人生已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了，你现在的积累沉没成

0: 本已经太高，你没有办法舍弃了，所以我除非重开副本、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去广泛的尝试，确定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你已经有主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并且你的发展方向觉得还不错，可以接着往下走，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多角度的尝试、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档职综的话，我应该不会说直接起号来做自媒体。但是我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做一点其他的，这为什么我去读长江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一方面我是希望自己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啊，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在我主业上能够有所注意。第二个呢是提高自己的一些商业上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能够跟我的客户跟那些企业家们有更好的交流，对吧，你在同一个认知面上。第三呢，我也想知道更多的行业特征，我未来是不是，因为律师普遍的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会做投资，因为跟律师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在想我未来是不是要做点投资啊，或者做点别的所以这是我去读商学院的一个原因。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可能不会偏离主业更远，可能不会直接跳来自媒体平台。我做自媒体一开始呢其实是惯性，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把你当做职场导师，然后还会给你提问，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第一个，所有人啊，不管谁，你想做自媒体，你需要具备的第一个基本素质就是你喜欢分享，
1: 表达欲。
0: 对，我那个时候就表达欲非常的旺盛，就大家看评论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呀，你就觉得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出来呗，我觉得就是一个分享欲，它是一个分享欲的出口，然后第二个呢是附带的，当你有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给你带来输入，这个输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可以感知到大众的问题在哪，你会发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群，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原来的圈层其实非常的固化，你觉得你的认知面很高，但其实你的视野不见得很广阔。但是自媒体其实是给你开一扇窗，你可以看见百味人生。也许你了解这个世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你现在的主业是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的，但对你的人生很丰富。
2: 那我们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高校的同学，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对于职场的困惑来向两位进行一个提问哈。那么首先来邀请第一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刘律师好，文婷好，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就读的学生，然后首先非常想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因为我现在也恰好是在红圈所的证券诉讼和证券合规团队实习，所以我感觉对我当下是非常有启发的，然后我也想结合当下的一个经验和思考，然后向两位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律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份标准答案，或者没有一个能够指导你做事情的一个思路，需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答题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遇到了一点困惑。因为我们团队也是一个规模比较大、事务特别庞杂的一个团队。我们实习生能够接触到的，其实是在整个项目比较末端的一些工作，可以说它是比较大量且琐碎的。那也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在这种日常大量琐碎的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价值感和意义感，并且实现自我提升的呢？然后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与这个问题比较相关，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那在你们实习到职业，从校园走到职场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那你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0: 第一个问题啊，我先来说，就是你在实习生阶段，因为你是短期实习，你不是留用实习，对吧？我想告诉你，短期实习和留用实习是不一样的。短期实习从律所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会有一些基础性的活需要找短期实习生来分担，它是为了减轻他律师助理去做这一些活对律师助理的消耗，希望律师助理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分配到更高级的活上，然后让他们能有成长，所以让你去承担了这些活，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就是短期实习生他本身的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的定位和功能。但如果是留用实习就不一样了，因为留用实习接下来就让你入职，然后成为律师助理了，团队会培养你，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短期的，你不用特别担心说你进入职场之后是不是这样，进入职场不会，你会慢慢往上走，当然一定会有开始的积累期，但是一定会往上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短期实习生，那我在短期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尽可能的窥一斑而进见全豹，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它定位是我只能做这些基础性的活，我怎么样收获更多？你去找你的代教，找他吃饭，找他喝咖啡，找他聊，你要自己去问他你做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一个拧的这个螺丝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努力的去问，去信息对称。上级律师都很忙，你不找他他是不会教你的，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找他聊，多跟他吃饭，他就觉得反正我吃饭也要聊天嘛，那我就跟你讲一讲了，跟你做一些分享了，特别是那些分享欲比较强的高年级律师，他就会跟你聊啊，他会跟你说你做的这个法律研究，那会告诉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他最后这个他自己复核的时候发现你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研究是用在他的这份文件里去证明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案子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你从一般见到了全包，你的工作的主动性。但现在的实习生不敢找，
1: 对，
0: 不敢问上级律师，但是你自己敢不敢走出这一步？
2: 那也想问一下文婷哈，因为文婷是其实距离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说到的这些过程比较近的一个时候哈。
1: 是的。
2: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找到这些琐事当中的一些价值的呢？
1: 其实我的大学的实习非常跟你有同感。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团队我就会做一堆的网络核查，然后或者一些底稿的整理，这种就都很多。但是其实我当时抱着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实习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你的简历可能比较有帮助，然后能够帮你以后去求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你去判断你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或者说喜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像你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的时候，偶尔它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就算写一个尽调报告，你可能也会去写里面单独一个什么样的章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些浅浅的窥见了这个活它的核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且如果你有再去问很多其他更有用和更有价值的信息出来的话，那你对这个组它的活越了解，那你这个实习其实它的这个能够反哺到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的这个价值就越高。
2: 这个有心人还需要自己来做哈。
1: 对对对。
2: 那这位同学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压力的时刻哈。不知道两位在从校园走向职场之后，这个过程当中最有压力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然后自己又是如何去排解这个压力的呢？文婷先来吧，因为文婷也是距离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较近哈。
1: 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高年级律师分别给你派了一个活，然后如果是学生思维的我可能就想说啊，那我就接到这两个活，然后默默把它做好，然后交给你们。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先去问一下，如果这两个活有冲突和重合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是可以问一下这个优先级的。然后问到优先级之后，你就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案件和这个项目，所以问到优先级之后可以给自己减轻很多的压力。然后如果你不问的话，你就在自己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就说哎，如果我干了这个活，那另一个活是不是就被搁置了，所以就是这个多问很重要，尤其是在你遇到多线任务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会压力很大，而且可能你又睡眠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你遇到老板他对你的活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批评，那这个时候这个心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心态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解题思路就是你要站在跟老板一个思维的角度去想怎么样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到底有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情绪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当你非常以目标为导向且能够很快的把事情给解决之后，这个情绪在后面是反而可以自然而然的消解掉的。
2: 那刘律呢？
0: 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就不是挨骂的时候。
2: 很真实啊。
0: 对，就是挨骂的时候。我觉得别的时候就是你说工作压力，就是工作的繁忙啊，就是刚刚文婷说的优先级那个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挨老板骂挨多了，你就会在想老板会不会不要我了，那你就会有这样的压力在。然后特别是你对自己又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特别是我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简历那么好，对吧？我在学校的那个成绩那么好，我在学校的奖学金那么多。然后你到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再发现你跟同期生相比你就是不开窍，然后老板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好，那个时候你会有自我怀疑。我觉得其实就是情绪的问题，真的是情绪的问题。然后解决方案就只有一个，多做，没有别的方案。好， 还是那句话，你做的足够多，反思足够多，问的足够多，被修改的足够多，然后看到标准答案足够多，你就能够有成长，因为大家都不笨。
2: 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同样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哈、那也首先请这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北师大法说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刚刚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也有一些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法说非法学的学生，然后呢我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法学观念也不太强，如果未来想进入律所，我会感觉就是我们这种跨专业的背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过程中会比较处于劣势，就是想请问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补强自己的哪些能力会有更有竞争力一些。
0: 从招聘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对你，而是对于这一批应聘者来说，我需要做到一个公平，用人单位需要做到一个公平，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挑与这个岗位适配度最高的，然后我们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两个方面来说最好的，对吧？所以你相对于其他的本科就是法学的学生来说，你是少了几年去学习法律的这个时间，那么少的这个时间会代表着你基础比别人要去落一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短板补起来。你如果说我能用硕士的时间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我就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是第一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之后，你如果又是跨专业的，那么就可以考虑你跨专业能不能赋予它其他的优势。你像我们就特别爱招本科是学财务的，学会计的，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是涉及财务造假，我就特别爱招这种。那你像知识产权领域的，尤其他们做专利的，特别爱招本科是理工科，然后再去硕士去学法律的，他们就爱招这种。所以你就要去看有哪个细分领域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所有对于这种本科非法律的再转行业再转专业的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模式。
1: 那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才能向面试官就是展现出我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来了呢？
0: 你发个 paper 啊不就行了吗？
1: 哦，那这个论文它会有比如说
0: 你就发个 paper， 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发个 paper 你也找不到地方发，对吧？那是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那你就发公众号，你自己做公众号，然后你把这个公众号的链接附在你的简历上，附个二维码，我愿意扫扫看。我挺好奇的，我想看看你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不要给自己预设困难，所有的偏见都可以用你的努力去打破。
1: 就是我还想问，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是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除了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之外，就是还有什么特质可以让面试官短时间记住自己？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往往忽略，但是呢面试官会觉得非常重要？
0: 面试官就会围绕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这两点去看的，其实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两点去看。我们一般面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精神状态和表达。然后你的自我介绍，我一个耳朵在听你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一边就在看你的简历，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根据你的简历上的问题开始发问了啊。所以你的简历上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问，特别是你简历上在哪些律所实习过，办过哪些案子，在学校有做过哪些课题，参与哪些研究，我会问你在里面的角色，你的收获，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是沥干你简历的水分，去考察你简历有多少包装，本来你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你在给自己加码，考察你的诚信度的一个过程。

0: 实都非常的实际哈，也确实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可能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哈。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两位的一个回答哈，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主动出击的这种勇气哈，越勇于去尝试，可能把握住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律师还有文婷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 知画世新丰子恺护身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集不仅是一部艺术杰作，更是一份关于承诺、生命与艺术的深沉证言。今天节目当中，记者小安将带我们走进中国国家画院，一起感受丰子恺笔下的温情与力量。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用多少年的时间来兑现一个承诺呢？是10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世新丰子恺护身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世新丰子恺护身画集艺术研究展。
10: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11: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护身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护身画集全套原稿。
10: 也就是说这个护身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11: 对，护身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六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六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

0: 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啊，丰雨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沪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年创作完成的沪生画集。那这个作品呢长期是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很少有机会和广大的观众去见面，他们就很想促成沪生画集的展出。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套作品，但是当时呢各种机缘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丰雨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沪生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的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季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识心。
1: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0: 这个知画识心呢它是源自于沪生画集第一集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有像人生导师一般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弘一法师他的出家，包括丰子恺他后面的艺术包括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多马一浮先生的指导。所以呢沪生画集第一集完成了以后呢，弘一法师就请了马一浮先生来作序。在这个序言里边，马一浮先生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沪生即沪心。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月碧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丰君子恺礼君圆镜。那么这个礼君圆镜呢就是这个沪生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镜。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识心，因有沪生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识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啊，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好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是使用了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1层和3层两个展厅，1层大约是1100平米，

0: 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古生画、
1: 哦，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
1: 嗯，
0: 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沪生文脉，讲的是沪生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风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哦，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它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它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
0: 嗯，
1: 那我们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沪生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是李叔同，因为在绘画和音乐，就是他最看重的当然是绘画，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受到了李先生的影响。在展览的这个第一单元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花费46年去兑现一个承诺，去创作一个作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和老师结了缘，那有很多丰先生的散文讲到了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就是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沪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丰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沪生画集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沪生画集，最早是叫戒杀画集。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庆的建议呢，就改叫沪生画集。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浮先生在这个后来在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沪生即沪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沪生即沪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画，知画则知心，沪生即沪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第三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沪生即沪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沪生即沪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啊，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封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封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封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中国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封先生档案当中。
1: 嗯，
0: 去年封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嗯，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封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对，然后这里面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同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都是在创作沪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镜
0: 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是吧？
0: 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

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

0: 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互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
1: 嗯，
0: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史的形式。那么这个互生画集呢，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鉴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画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三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它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它很幸运的是它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它
1: 啊，
0: 所以它叫生的扶持。它右边的文字，它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动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人也可以做到呀。在整个的互生画集里边，它的主角呢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人，人里边很多是这个小朋友。但是呢丰先生所有的画里边，儿童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说天上的日月和神明，地上的艺术和儿童，是占据他心的四件事。所以他这个虽然说是让儿童不要去捕捉，但是他也不是说批评的态度，他也把握了儿童很纯真天真的那一面，
1: 是一种引导。
0: 对，是一种引导。然后这个里边很多的文字你会看到也来自于历代的一些诗歌，像这个唐代杜甫诗。
1: 对，
0: 都是一些劝善戒杀的一些诗。
1: 我们通过看这些画也能发现丰子恺先生他绘画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简单的几笔就能把整个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的。
0: 对，丰先生就是很善于把握生活的细节，就是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所以他能够发生到生活中的那些有趣的点。这里边的很多的作品，特别是第一集，都受到了法师比较多的指导。像这个修罗，最早的这个作品是叫肉，然后弘一法师呢觉得这样肉的表述太直白了，他就建议改成修罗。互生画集整个六集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六册所有的绘画都是由丰子恺先生来完成的，但是每一册有不同的题写者
1: 啊，就是这些字它每一集都来自不同的作者，是吗？
0: 一二集来自于弘一法师，第三集来自于书法家叶公绰先生，第四集和第六集来自于居士朱佑兰，第五集来自于佛学家俞渝。对，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张画呢等一下你在互生别彩里会看到，他画了一张彩色的小品，这个叫我的腿。这个就是我觉得丰先生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灵魂很有趣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感叹号。
0: 对，他很幽默，他从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他没有很直白的就说哎呀你不要杀生，不要杀猪，他从猪的视角，猪看到这个人，这应该是过节吧，是吧？这边右手拎着酒，左手拎着一个火腿，然后猪看到了以后说我的腿。他的心理活动他把它说出来了，这个是
1: 换位思考。
0: 对，丰先生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儿童之眼。
1: 所以这其实这个画展它也非常适合儿童来看。
0: 对对对，另外在第一集最后的拔鱼里边，我想和您以及广大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弘一法师有一段拔鱼，这段拔鱼里边很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李丰二居士发愿留步互生画集，李指的就是李元敬，因为他是赞助人出资的人，丰当然指的丰子恺。他说盖以艺术做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那么我也把这句话写在了墙上，也是我在筹备和策划这个展览过程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 我觉得弘一法师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虽然出世了，出家了，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被宗教所困住，只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0: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10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啊、逐年叠加。
0: 对，每10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地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8个字就是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10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1: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
0: 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敦说了，就是第二集它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它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1: 有意境一点。
0: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等一下还有一个这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结合起来。
1: 听得要心碎了。
0: 对，我们是觉得丰先生他有好多，为什么他这2年很受欢迎，我们觉得他的艺术里边或者是他的人生意趣里边有很多超越时代的，
1: 连牛马都有周末。
0: 对，而且丰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应该是反对卷的，我觉得。丰先生里边还有很多画呢其实是讲母子情的，像这个烹膳，这个故事是说呢，是说有一个学士，他叫周玉，他是喜欢吃这个鳝鱼的，但是他发现煮鳝鱼的时候，这个鳝鱼他会把肚子拱起来，他觉得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鳝鱼的肚子里边有籽，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就是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人呢看到了以后就很感慨，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吃鳝鱼了。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护生画集的创作缘起，领略了前2集的画作风采。而在节目下半段，小安将会带领大家继续走进第3到第6集，去看看那些鲜为人知的涉色作品，去追溯护生画集跨越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化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记者小安要带我们走进展览的更深之处，去探寻第三至第六集的创作故事。
8: 沪深化集的第三集前面提到了42年的时候弘一法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丰子恺其实他就打算自己来承担下来沪深化集继续创作的任务。在1948年的时候呢，他作为开明书店的股东之一和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张锡琛，他们一起去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开了开明书店，但是在那住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决定去泉州。他此前呢是和他的好朋友广洽法师，他俩是在31年经过弘一法师的介绍就认识了，但两个人一直是笔友，一直没见过，所以他们俩就约定48年一起去泉州。
9: 笔友见面了，
8: 对，奔现了。两个人呢就说好了一起去泉州去拜谒弘一法师逝世的叫温灵养老院，然后两个人就去到了这个地方，一方面见面了，另一方面呢，丰子恺在这里从一个居士的手上呢看到了他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那封信，就是他自己说世受所许定当尊主八个字赫然在目。但是他在此前其实也已经开始准备沪深化集的第三集，但是看到这个信的这个机缘也很重要，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就在厦门古城的一个地方呢租了一个房子，决定闭关三月完成所有的画稿。那画稿呢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9: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8: 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锡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叶公绰写的跋，挺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行，他说与明年一七十矣，暮昏首战，免试腾路。也就是说这个去抄写沪深化集第三集的时候，叶公绰是69岁，所以他们之前我不知道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反正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9: 提前打个招呼。
8: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
9: 哦，
8: 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9: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8: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和书法都是他的不好，还是要书画合璧，就延续第一集的模式。第一集是他来画画，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来写书法，所以他可能希望后面有像弘一法师一样的很重要的人来题写书法。所以你就看到第三集的书画合璧的形式是由丰子恺和叶公绰一起来完成的。那第三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用了所有的都用了他自己做的这个圆圆堂画笺，这个在民国的时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人自己定制的这种稿纸，丰子恺用它来画漫画或者是小品，就用这种笺纸。然后你看左下角，其实前面两开也有，都有这个 TK， 是这个威马拼音的子恺的一个缩写。嗯，其实一二级也是有的。
9: 啊，您不说我之前都

0: 对，马的待遇更好，马还要人给它洗澡。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字跟之前弘一法师的字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0: 你会觉得叶先生的字呢更加张扬？
1: 对。
0: 他作为书法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他学碑学，书法的学养很深厚。但是呢，像和画在一起来说呢，就不如像弘一法师的字那么搭配。
1: 对，
0: 因为弘一法师他是有非常系统的设计和设想，他希望说这个字要写的内容少，而且不能抢画。但是呢，你看叶公绰先生是用了2个星期来抄写，所以他只是从书法家的角度，他没有从这个像弘一法师有那么多出版还有设计那么多的观念去考量，所以在
1: 对，
0: 字画的关系上就不如一二级。
1: 这个字感觉比画都大，可能有点抢戏了。
0: 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丰一岩，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丰一岩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丰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1: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它的两个脚上。
0: 对，风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1: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1: 画得很细节。
0: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它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

0: 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愿》呀什么，他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两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
1: 对，
0: 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得有点大。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音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儿，然后这边呢有四方，嵌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六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五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翻译《源氏物语》，他也里边结合了很多《源氏物语》里边的人物的名称作为落款的笔名，增加了一些文人的意趣。那第五集的书法的题写者呢是俞渝，当时弘一法师在泉州的时候，俞渝是弘一法师的在家弟子，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个师生情缘。在48年。丰子恺去到厦门、泉州的时候，他和俞渝也见面了，就等于他们也是师兄弟这种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俞渝做这个事情很合适。但是很不巧的是，俞渝在这个时候呢，调到了北京，所以丰子恺先生就把他准备好的诗文寄到北京，由俞渝先生先抄写好，然后再寄还给丰先生。然后在65年的夏天，也是8月份，他去了湖州的莫干山，创作了这些第五集的90开。
1: 那他为什么到这个第五集的时候，突然改变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呢？
0: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我觉得也许肯定是和他的时间以及俞渝的时间有关系。
1: 对，毕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得
0: 对，
1: 考虑双方的时间。
0: 对，考虑双方的时间。但是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主题已经确定了，他能在1个月之内完成90章，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成竹于胸。
1: 他肯定是提前已经构思好的。
0: 对，对，封先生依旧保持了他的这个幽默感，我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还挺可爱的。他说："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老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多反常识的想法都是封先生很可爱的地方。
1: 啊，听您介绍完，我就是感觉这个第五集跟第一集啊，真的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第一集的这个字都是简明扼要的，然后到了第五集，这个字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对，四五六就越来越多。就是封先生，当然我也觉得他也面临一些困境。弘一法师肯定是造化最高，他能够用寥寥数语就把非常深奥的道理能够点破。但是呢，随着弘一法师的去世，封先生自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的压力肯定是很大。另外，

0: 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彩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城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
1: 啊，
0: 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城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1: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0: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1: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0: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城画集》，
1: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0: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1: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0: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那个蒸扇，
1: 对对对，也是把肚子拱起来了。
0: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丰先生，
1: 对，
0: 所以他就二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1: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2次。
0: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1: 啊，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也有人是2刷3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1: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0: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1: 那么他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他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0: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1: 对，
0: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 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

0: 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风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不是那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我的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出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的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出版物。然后我们还展开了一些不同其他版本的，它不仅是一本在华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也有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出了梵文版，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沪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沪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沪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封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用封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封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这个版本是一瓢浊酒。
1: 我们现在流传的是一壶浊酒。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也回归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也就是沪生及沪新。那您觉得这个主题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启发和意义呢？
0: 对，在策划的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地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沪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沪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育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育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我们希望丰子恺先生他所代表的这种治愈心灵的艺术能够给当下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带来这种点亮他们内心光芒的这样的力量。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国家画院看这个展览的话，他们应该在哪里预约？
0: 我们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它是周二到周日每天的9点到17点开放，然后呢是在4点到4点半会停止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2: 知画是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亲自走进展厅，在450幅原作面前，感受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承诺与深情。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思萌，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新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说到西集啊，我们通州区的西集镇，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3: 那当然是大樱桃了。
2: 哎呀，好吃啊，尤其是每年这个樱桃采摘季的时候，我们去到西集采摘樱桃啊，采摘草莓，这是全国有名的。而且很多人提起西集啊，你可能不知道，不光是有我们的樱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叫发动机。北汽动力总成在咱们西集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去年营收就21亿呢。最近他们出了一款最新的发动机，风直热的效率啊达到46.6%，不仅是国内的顶尖，在全球也是第一梯队。
3: 一款西集造的发动机能有这样的水平，确实是没有想到啊。看来咱们西集镇不光是樱桃小镇，还是制造小镇呢。
2: 对，现在咱们西集的产业发展是越来越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一起走进西集镇，来聊一聊西集镇的制造底色和产业未来。
3: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新龙，欢迎康总。
4: 好，主持人好，
5: 大家好。
3: 欢迎。还有西集镇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集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岩，欢迎季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我们呢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有人说西集是樱桃之乡，但这里不只有樱桃，还有跑遍全国的中国心。一家企业扎根16年，年营收21亿，一款发动机热效率全球领先。这里是智能制造的前沿阵地，是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的承载地，也是生态休闲科创小镇的样板间。从传统农业镇到制造新沃土，从樱桃红了到动力无疆，一座小镇的向心力正在被看见。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西集镇，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
2: 说到西集啊，咱们身边的朋友肯定一提到西集第一反应就是樱桃，我也一样，每年的5、6月份朋友圈总是有人去西集摘樱桃晒樱桃的照片，直到我看到一组数据才发现咱们的西集不光是有樱桃，还有中国心。什么数据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去年北汽动力总成在西集的营收是21个亿。21个亿是什么概念啊？比很多上市公司的体量还大。而且他们最新研发的这台发动机风直热效率达到 46.6%，这个数字在全球第一梯队。那么当时就在想，这个一款西集造的发动机怎么是做到世界领先，这不是西集的这个算是隐形的一个冠军吧。所以很开心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首先在开始我们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西集镇，很多人想到西集是樱桃，不太了解咱们西集的产业发展。那么西集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季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咱西集到底除了樱桃以外到底是一个什么地儿，让我们大家都了解一下。
6: 其实说起西集，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西集大樱桃，当然这个肯定确实是我们很响亮的一个名片嘛。但其实现在的西集不止就是有樱桃，结合我们这个区域优那个位置特别的好，在副中心的东南部，然后也被潮白河和大运河两河去环抱，环境是特别的宜居。我们还是通州区第一个首都森林城镇。这个生态底子是非常的扎实的。 以前在大家的印象里，西吉是靠农业、靠生态去出名，但是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大。我们现在是这个副中心承接高端产业和科创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简单来说，在生态小镇、农业小镇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信创小镇和产业小镇，就是既有田园风光，又有产业的这个活力。
2: 你刚才说的这个产业小镇，咱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呢？现在咱们产业的定位有没有不同？

0: 传统的农业，还有主打樱桃特色果蔬、乡村旅游。那时候我们要守好生态，然后主打发展农业。后来进入了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慢慢清退了一些低端散乱的产业，盘活我们闲置的土地，闲置一些厂房，把空间腾出来了。腾出来是为了迎接高质量的这个项目，再到现在是新创技局的这个新阶段，依托我们国家这个网安园产业园，彻底从农业小镇转型了成了现在的高精尖产业小镇。
1: 说到这个网安园啊，网安园成立十多年了是吗？什么时候是成立的？
0: 2021年。
1: 然后咱们的今天的嘉宾北汽动力总成也在网安园的范围内啊。
0: 对，目前我们园区就是聚集了不少这些优质企业，像软通动力，还有我们今天到现场的这个北汽动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1: 咱说到北汽动力总成呢，其实我还特别惊讶，之前做功课说已经发展了16年了，最可贵的是一直在副中心的西集镇发展。
0: 对，
1: 我们想问一下康总，这16年企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2: 好，我们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呢，是北汽集团旗下的，集研产供销于一体的专业的做动力总成平台啊。是2010年2月9日注册成立的，到今年正好是16年了，我们就目前就坐落在通州经济开发区的东区，也就是咱们的西集镇。
1: 是不是下了高速？下了京哪条高速？就是
0: 京哈高速，
2: 京哈
0: 出口啊，出口就是网安园区。
1: 交通很便利啊。
2: 对，
3: 对，是不是有很多职工咱们就住在这个京哈高速的附近？咱们经常上班的时候就会经过京哈高速过来。
2: 是的，是的，
1: 您可以说这个咱现在这个位置在这儿，然后场地占地面积也很大吧？
2: 对，目前我们整个占地是40.33万平方米，大概600多亩啊。那分为研发区和生产区两大块，有研发中心、实验室、发动机厂、变速器厂，还有10多条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线。我们的企业的愿景目标呢，就是做绿色动能的制造专家，这些年呢，我们公司也获得了不少的认可，像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的绿色工厂，还有北京市的设计创新中心、高精尖的产业设计创新中心、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等等这些称号。同时也多次获得了北京市发明创新大赛的一些金奖。
1: 但是提起发动机，大家觉得都是油车，可能有用。那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变化，咱企业是不是发展也有变化？
2: 是的，目前呢，根据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嘛，我们公司16年走下来呢，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这个燃油坚定的往混动化，还有新能源化这个进行了一个转型啊，也突破了不少的技术瓶颈。那现在我们有两大系列10多款这个发动机产品，排量呢从1.5升到2.3升，达到了一个全覆盖。
1: 你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设置的买车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的发动机是咱们的主要产品。问一下袁浩，说到汽车您肯定比我在行，你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
3: 我自己的平时爱好是喜欢开这个电车，所以
1: 跟我一样，
3: 就是电车的话可能这个充电起来比较方便一些，而且随时没有随时用。所以但咱们说到这个混动力，它主要是一个怎样的产品？包括您说有10几款，这十几款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介绍一下我们主推的产品吧。
2: 好的，那我们目前我们动力总成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我们新一代的发动机系列上，内部代号叫 A156 系列啊。那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谱系还是非常全的，有自然吸气的版本，有增压直喷的，还有这个高性能的一些燃油版本，以及混动的版本、增程的版本。非常多啊，然后功率呢，从77千瓦到138千瓦，那热效率从39.2%一直到46.6%。
1: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热效率这个词吗？挺专业的。据说发动机主要看热效率是吗？
2: 现在就是热效率这个词儿炒的比较这个火热啊。 但是
1: 是吵起来的。
2: 对，以前可能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些性能啊，
3: 嗯，
2: 油耗当然。

0: 也会考虑，但是目前因为混动化、增程化这种发展趋势，热效率它就，相对来说大家都更加关注。对对对，
1: 嗯，
0: 那热效率这个词儿呢，听起来比较专业啊，是吧？
2: 嗯，
0: 但其实也特别好理解，那就是汽车烧出来这些这个汽油烧出来这些热量，是有多少真正的变成了我们驱动我们的车子往前走的这些动力啊？
1: 哦，
0: 那剩下的就变成了一些。这个热量或者费这个浪费掉了，
2: 就是，热效率越高，动力越足，是这样理解吗？
1: 是不是就是这个热效率越高，我们转化的效率就越高，能够使用的这个百分比就越多，相当于我们把这油不浪费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46.6%这个水平是全球领先的，咱们一般的水平大概是多少？
2: 嗯，
0: 一般的像我们前几年基本上都是在36%-38%之间，
1: 嗯，提升了10%。
0: 对，现在，随着这几年混动化的一个这个发展，基本上都到了40%以上。
2: 那这些产品目前搭载上了哪一些车型呢？
0: 那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搭载到我们北汽集团的，20多款车型上了，像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越野的 BJ40 BJ60 BJ30 还有我们新发布的泰坦700的这个越野车，以及我们北汽新能源极狐系列的像阿尔法 T5 极狐 T7 另外还有跟华为合作的这个享界 S9 S9T 以及我们上周刚发布的上个月刚发布的 G9 享界的 G9 这些车型上目前都在这个上市销售。
1: 那其实观众包括老百姓啊，开车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这个混动包括峰值热效率提升了以后，最大的直观感受是省油。第二个呢，大家比较关心这车声音大不大，咱们现在这车发动机的声音大不，包括它有没有一些静音的功能呢？
0: 我们这个系列的发动机静音性还是非常好的，也是获得了中汽研的3A级的一个认证。在这方面我们内部专业代号叫 NVH 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们传承了28项这个静音的技术，那实车最低的工况噪音只有57分贝。
2: 一般呢？一般是多少分？
0: 一般得60以上。像我们这个都在57分贝。那模式切换的时候呢，噪音的差值不到0.2个分贝，就是咱们像混动车，走走停停，发动机启动的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这个，有发动机的一个介入啊，所以非常静音做得非常好，
2: 那我们很多听众说他比较喜欢这个越野感，我们说这个买车更在意省油省车，7758说更看重动力，因为动力直接关系到超车和爬坡时的安全性，动力弱超车半天，高速上风险会增加，动力足就一秒就可以超车干净利落，说的对吗？
0: 是的，这是从个人的用车习惯或者是驾驶的这个用途有关系。你像我们开车更多的，有的人更多的可能是在城市的一些路况，他更走走停停，他可能更关注一些这个燃油的经济性啊，省油，那有的人可能他开高速要多一些啊，他就更关注一些加速的性能，我超车呀或者越野呀这些
2: 动那个推背感呀，
0: 对呀，推背感呀等等这些感受啊。
2: 你说到
0: 其实跟每个人的用车的这种习惯还是有关系。
1: 对，说到这个越野车，大家很关心越野车的爬坡率吧，包括这个爬坡度，一般的这个越野车一般是在30度左右，咱们的越野车大概能到多少度？
0: 我们目前这个越野车，其实我们针对越野车是做了比较多的优化，我们像我们北汽集团也是专门做这个越野起家的，像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越野过程中的一个密封啊，因为我们越野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涉水，所以我们把密封做得比较好，一个全密封的一个设计，涉水能达到720毫米，能够实现一个100%的一个爬坡度啊。一般的车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30-40度，那我们能达到100%的一个爬坡度，所以我们这款发动机确实不光热效率要高，还省油，动力性也够， 另外还做到

0: 极致的安静和出色的这个越野的可靠性，那全场景都表现都非常能打。
1: 我这个之前呢做功课有一个数据，说咱们的这个 A156T2H 发动机，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款发动机，对，
0: 就是我们 A16 系列的。
1: 这个发动机呢可以做到这个42%的热效率，而且用的是92号油。那咱们工程师算过一笔账，说相比于36%的热效率发动机，一年开20000公里能省下150多升汽油，差不多就是1000多块钱。这个账算的对不对？背后用了哪些技术呢？
0: 这个账算的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相对来说还算比较保守的一种算法，
1: 应该省得更多是吧？
0: 对，应该省得更多啊。那我们做到这个42%的热效率以后呢，燃油经济性预估能提升10%左右啊。那按照我们100公里汽升油算，那一年跑下来20000公里左右，跟咱们36%的热效率的发动机比，那全年至少能省150升的汽油，92号的油按照

0: 阿努尼，喝的是92号油，
1: 嗯，
0: 不挑粮，也是实打实的能够省钱啊。
1: 那我们说这个42%的热效率背后用了哪些技术？能不能尽量让我们用能听懂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技术？
0: 嗯，好的。那我们主要是有以下几项吧，这个核心技术是协同法理啊。第一个就是米勒循环加这个高压缩比。这个米勒循环呢，就像给发动机调配这个呼吸节奏，它能让这个吸气更加的高效啊，
1: 就把它们的效率尽量的挖出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二项技术是什么？
0: 第二项是我们叫 VGT 的一个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啊，我们用了一个这个可变截面的一个涡轮增压，一般的是增压器是没有这个可变截面的啊。那这项技术呢，一般都是在比较好的车上，像一些超跑上才使用的。
1: 哦，
0: 它能够大幅的提升我们整个的动力表现，另外也能节油啊等等。那我们把这一款技术放到了我们目前的量产车上啊。
1: 嗯，还有呢？
0: 第三项是我们一个358的高压直喷系统，加一个高滚流比的气道。啊，就是一个是直喷，一个是气道的这种优化设计。那简单来说，就是让汽油喷得更细，和空气混合得更加的均匀。啊，那这样的话，它燃烧的就会更充分，啊，不浪费每一滴油。啊，
1: 其实说白了，我听明白了，就是让我们最大效率的把动力提升的同时，给我们省劲儿、省钱，
0: 是的，
1: 省油，
0: 是的。
1: 嗯，
2: 对，你看现在咱们这发动机真是用处还挺多的，除了用在咱们汽车上面，还能用在天上飞的。刚才你说到这个无人机，是不是未来在低空经济也是一个很热的赛道呢？
0: 是的，
2: 嗯，
0: 那这块也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点吧。
2: 嗯
1: 嗯，
0: 因为这款发动机除了在各大车型上的应用，那我们这台发动机的同源技术目前已经飞上天了。
2: 嗯
0: 啊，我们搭载着A16T2H 的发动机的这个波影 T1400 这个无人直升机啊，它是一个重型的无人机，目前在哈尔滨去年已经成功这个首飞了。
1: 嗯，
0: 它最大的有效载荷可以达到650公斤，
2: 嗯，
0: 续航超过8个小时。那这款无人机也会很快的量产。
2: 嗯
0: 啊，
2: 嗯，我们期待一下。
0: 是的，
2: 说
0: 做一个关注。
2: 刚才我们聊这么多北汽动力的内容，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进化，这个都是我们西集镇的优质企业。2026年上半年已经过了，那西集镇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好消息可以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吗？
3: 其实今年上半年西集这个产业势头真是非常好，然后亮点也特别多。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再是零星的这些小企业零散的去落地，而是说产业链扎堆的进来。形成一个体系啊，像上周日这个软通华方这个工厂举办了这活动，姚志老师当时也去了啊。软通动力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是正式投产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制造、算力这些产业带动都是非常大的啊。另外，软通这个京津冀信创学院10月份也要迎来第一批的这个学生啊。以后在西集，从企业生产、技术研发，再到人才培养，整个信创这个生态是串联起来了。这些项目科技含量也比较高，也完全贴合我们这个产业发展，这是上半年很亮眼的一个收获。
2: 对，说这个信创产业学院，这两天我老听这个西集京津冀的信创小镇就在咱们西集镇，对吗？
3: 对
2: 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学院啊，姚志，我看你也去拍短视频了，
1: 对，
2: 能不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学院里都培训点啥呀？
1: 哎呀，这都是那个 AI 方面的那个背不过的专业，
2: 高科技的一些产业。
1: 但是呢，就可以跟你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17呢，预计今年9月开始招生，预计招400人，未来预计招4000人，然后是咱们软通动力跟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城市学院，
3: 北京城市学院
1: 一起来做
3: 联合办学。
1: 地点在咱西集吗？
3: 在西集，在网安园内。
1: 哦，太好了。
2: 就这学校就怎么联动起来的，学校和咱们的企业？
1: 就是它一方面是这样的，咱们的那个这个软通动力，它就是做 AI 呀、很多的这样的，它需要一些比较人才。其实这些学生就是一边就相当于企业，就是初心一边抓产业 一边去培育人才。
2: 嗯，就是我们既能获得这学历学位，而且还能学到一项技能，说不定未来还能直接就业。
1: 对、
2: 嗯、
1: 对，你说的说不定是非常对的。他并不是说从这个学院毕业了我就去软通动力了、
2: 嗯、
1: 因为这个竞争力也是很强的、
2: 嗯、
1: 但是呢就可以老早的从实习，就是从那个老早实践，他们的培训办学方式也不太一样。
2: 嗯，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升学规划当中就有实习实践的基地，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到小镇里面去学。
1: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也很重要很好，大家有这样的实习经历实践经历找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1: 没错。那我们说啊，这个刚才有那么多的好消息，也很想问问康总，咱们企业上半年目前的经营情况怎么样？用这个新产品，也是刚才您跟我们说的那个是那个发动机啊落地，方便透露一下经营情况吗？
0: 嗯，好的。目前呢可以说整个的汽车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嗯，
0: 目前就是一个在一个存量市场上去竞争。那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生产经营相对还是平稳向好的，产量呢同比去年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另外有一个好消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上半年我们又有一款全新的发动机啊顺利的实现了量产，目前呢已经搭载到我们想界G9车型上了啊。目前这款车呢已经量产上市，前几天我也试驾了一把，
2: 嗯，
0: 这个试驾的感觉非常好，有想买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啊。
2: 嗯，
0: 那这款新型的发动机呢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动力总成的一个产品矩阵啊，也是为我们后续的一个市场开拓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2: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想界 G9 也是咱们混动专用的发动机，是不是？
0: 是，它是一台增程的啊。
2: 嗯，我现在注意到这个趋势啊，越来越多的车企其实已经把发动机从这个配角变成主角了。大家在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上面和燃油车的这个发动机设计上，逻辑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0: 嗯，
2: 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从我们整个的发动机设计端来说，随着我们整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发动机的设计更注重两个方面吧，刚才咱们一个讨论的这个热效率啊，燃油的经济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一个它的静音效果
2: 啊，
1: 静音效果，
0: 对，因为它更像电车发展，
2: 嗯，
0: 让你感受不到它有发动机的存在。
1: 哦，
0: 咱们以往的一些燃油车它可能更关注一些动力啊，
2: 嗯，
0: 声音好听啊等等这些啊，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啊。
2: 哎呦，你看咱们西集镇的企业现在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西集镇的产业布局啊，听说下半年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节点，包括有一些关键词，你看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网安园下半年有一些新的规划和新的发展，那具体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会儿见。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0: 式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今天我们就是一起走进西集镇啊。
3: 对，我们来听一听制造故事，聊产业未来，看一座小镇与一家企业的双向奔赴。
2: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康青龙，以及西集镇的招商引资平台负责人，北京西集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纪言，欢迎二位。
3: 再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4: 好，来，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买车你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大家跟我们聊的也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我们的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北汽动力我们企业里边的关键技术，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内容啊，很专业。其实这就是我们西集镇产业的一个缩影。西集镇的产业布局，我们了解到有三个关键词：制造、网安和绿色。三个关键词都很重要，能不能结合一些我们具体的产业，包括具体的案例来解释一下这三个词的内涵呢？季总，
5: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网安、制造、绿色，它并不是一个口号，都是我们实实在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像是网安类型，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主打，因为我们有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员这个国家级的平台，重点是一些数据安全、信创服务，还有现在包括我们园区企业越来越多，上下游的配套也越来越全，整个产业这个氛围现在是非常的成熟，这也是我们西集最硬核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制造是我们园区重要的一个支撑。
3: 跟大家解释是智慧的智，
5: 对，
3: 创造
5: 的智。然后重点发展这些高端制造设备，科创制造，我们通过盘活园区这些存量的厂房产业空间，让优质的制造企业投产，把实体经济的这些短板补得越来越扎实。
3: 比如说咱们今天的动力总成就属于先进制造，
5: 它就属于先进制造
3: 啊，软通动力啊，它属于是网络安全，
5: 它是智能，
3: 智能。好，还有绿色。
5: 绿色可以说是我们西集镇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底色啊，因为我们森林覆盖率高达40%多啊，西集的这个生态资源特别好，我们就一直坚信这个生态优先，一方面做好我们的樱桃产业、乡村文旅，然后真正做到产业发展上去了，然后生态环境是一点。

0: 对对，都得
1: 十二星座，对，
0: 花海，这个说到了这么美的环境啊，您又说其实是三个词相互打配合，那咱们当然这肯定有啊，但还是得您说，咱们的西集镇，您觉得我们招商也好啊，是跟企业把他们吸引来，靠的是什么？咱的核心优势又是什么呢？
1: 嗯。您提到的吸引力，我主要觉得，我觉得有三点，一个是我们是，国家网络安全员的这个政策、产业，还有这个平台优势，第二是我们这个产业空间比较充足，包括了大量的这些存量的土地，标准化厂房，可以让企业落地投产，成本都可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个营商环境，我们有一直组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招商团队，从企业对接到落地注册，包括后续我们全过程的走访问需、全程跟进，这种全链条的服务，让企业可以很安心的去发展。
0: 嗯，就是说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有点保姆式的服务的那种感觉。
1: 对，全过程服务。
2: 嗯，所以咱们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呢？因为咱们肯定是要招更多优质的企业，对不对？
0: 咱们上半年其实数据还是比较亮眼的啊，就是招商的数据。
1: 对，上半年我们招商这个成效确实很可观，有将近900多条这个招商线索，也成功落地了720多家的这个优质企业，整体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的。
2: 对，说到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咱们今天的北汽动力总成肯定是优质的企业代表之一啊。那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落地在副中心，包括选择西集镇，这里有什么吸引着您呢？康总，
3: 我们当初选择这个来西集镇的，首先是看中了这个西集镇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位置优势，因为刚才说了，咱们出了西集镇的京华那个收费站，就是我们那个工厂，所以相对来说这个
0: 交通很方便，
3: 交通非常好。对，那交通运输呢，对我们制造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副中心这些年呢持续的去优化这个营商的环境啊，出台了一系列惠企的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支撑啊，像，所以这个综合我们整个这个位置、政策还有产业这几重利好嘛，所以我们就最终选择了落户西集。现在看也是非常的正确啊。
0: 那您看啊，从咱们企业的角度来看，西集镇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聊一聊？
3: 这块儿确实还是有好多这个亲身经历的、深有感触的一些事儿，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咱们西集镇这块儿帮助我们，协调落实了我们员工的这个公租房，解决了员工这个住宿难的这个问题。
0: 就住在西集吗？
1: 对，我们有人才公寓。
0: 哦，这个太重要了。
1: 西集镇的一个人才公寓的配套，
3: 因为很多员工呢，他有一些这个河北的呀、
0: 对啊、
3: 山河的呀等等啊，承德的一些员工，他住房确实最大的一些问题。西集镇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啊。
2: 住宿的问题，
3: 大家这个干活就更加的安心一些。
2: 还有哪些呢？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的政府呢，西集镇这块也会主动的上门去推送、解读一些惠企的一些政策啊，帮助我们协助申领一些补助啊，同时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做这些表格的一些填写啊等等这些，主动帮助我们服务吧，
1: 对接了一些产业政策，
3: 对
1: 扶持政策，
0: 对，因为有些是企业自己不知道的，
3: 对，
1: 对，
3: 是的，
0: 然后企业还最
1: 需要我们去主动去走访问需，这是我们这服务内容的一项。
0: 还有时候帮代办是吧？
1: 对，
3: 是的。
0: 还有呢？
3: 那第三个就是，那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了这个北京市这块组织了外交官走进我们副中心的活动。那西集镇也会想着我们啊，专门邀请我们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也收到了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0: 比如我们的发动机。
3: 对，我们的发动机还有车都做一些展示。这个。外交官们对咱们北汽啊，还有对我们的产品也是赞不绝口吧。
2: 你看来，
3: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儿，还是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是组织了一次这个员工的这个 工会组织的员工的骑行活动。
0: 嗯
3: 啊，那当。

0: 时的这个西溪镇的于龙书记呢，专门给我们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了骑行配套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文体资源啊，像那个自行车呀、场地的举办呀等等，这些也丰富了我们整个员工的一些生活。但事儿不大呀，但是可以看出来，确实这个政府还是把我们企业放在心上的，所以非常的感动。
1: 嗯，我觉得政府对咱们西溪镇包括西溪镇的企业帮助是非常大的，帮咱们协调公租房啊，主动推送这些优惠的政策，以及邀请大家来参加一些好玩的活动，这些都是服务层面上的协调和升级。那么康总，北汽动力拥有300多项的核心专利产品，还随整车出海，那在多元化的市场拓展这个方面，你们有什么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行，我们这块的思路可以概括为2点吧。第一个就是手牢基本盘啊，依托北汽集团稳步业务的一个基本盘啊，同时呢推动军民技术的双向转化，借力整车的一个出海，让我们的产品跟着整车销往世界各地。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主动的去开拓新赛道。你像我们近期跟头部的 UTV 企业开展合作，那 UTV 就是这个实用型全地形车，就是咱们平时开的那些摩托车呀，一些特殊的一些车辆啊，也是我们一个应用的一个领域。同时呢，面向无人机以及这些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也展开相应的一些合作，从单一产品供应向整体的一个动力解决方案去进行一个升级。
2: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发展真的是不光光不把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然后每一个篮子都用这个很擅长的技术去做，把它做好。
0: 是的。
2: 其实今天呢，我们一上来就提到了西溪镇的网安园。网安园呢也发展了10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网安园，还是想请季总跟我们说一下网安园到底它的发展历程，目前发展的怎么样。
3: 嗯，网安园现在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越来越集聚，产业链也越来越完整，不是
2: 就上下游都打通了。
3: 对，它已经不是说单个企业在单打独斗，而且说是互相去配套，互相赋能，真正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
2: 有没有一个例子？
1: 对，怎么样形成的这个闭环？
3: 今年有几个重点的项目都非常的顺利，一个是我们园区的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已经正式竣工移交，接下来会做一些技术攻关，然后成果转化，这样补齐我们科研类的一个短板。再有就是联通优股，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民营企业，它是做中式转化企业，给一些科创小微企业提供一些专业的发展空间。再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软通动力智能制造基地，未来是实现这个装备本地的量产，直接打通网安从这个软件研发到硬件制造的这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园区的这些包括我们这个招商团队也会继续完善我们的配套，还有优化我们的服务，把网安产业这个集群做得更强更好。
2: 我们的网安园更加欢迎哪一类的企业入驻呢？
3: 还是贴合我们四大的这个产业定位，新创，然后，
2: 网络
3: 先进制造，像那个北汽，这种，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
2: 还有
3: 能源。
2: 哦，明白。
3: 四个板块。
1: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其实就是西溪产学研拼图比较关键的几个环节啊。其实产业的发展最终还是为了让咱们的老百姓受益，包括咱们西溪的老百姓受益。那西溪的产业发展了，我相信老百姓是能感受得到的。现在他们的就业机会多不多呢？现在尤其是像年轻人愿意还回来咱们这边就业吗？
3: 其实这个产业发展最终就是为了老百姓去受益嘛。所以这两年大家感受真的也很直观。首先就是家门口这个就业机会增多了啊，以前村里大部分人是外出务工或者种地，现在园区企业多了，不管是说基础岗位、行政岗位，还是一些技术岗位，选择也是非常多，不用跑出去，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其次就是年轻人也越来越愿意回来了，这是我们变化最大的一点。以前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啊，现在不一样了，家乡我们有产业，然后有园区，有平台，很多在外读书的或者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回西溪去就业去创业。有不少年轻人回来就是盘活自家的这个 闲置农宅做一些精品民宿，自己去创收、增收。
2: 这个我知道，比如马八家。
3: 对，
2: 然后、就是、
3: 而且这样还能带变周、带动这个周边村民的这个就业。
2: 所以说这个就是就业渠道大家也广了啊。
3: 对，
1: 增收渠道是不是也同时更广了？
3: 对，像是农文旅配套服务这些慢慢起来，老百姓增收这个路子等于也多了。
2: 我们今天的那个互动话题啊，大家说买车更在意省油还是动力，大家讨论其实是非常激烈的，还有这个听友自己就在那儿得到认同了，讨论起来了。我想您看啊，我们念一下这白头说动力第一，想超车不能悠起来，往下一踩这车就得动起来，每年自驾出游高速上太能体现车辆的性能了，加速慢超不过去就有可能被慢车压好几公里，他关注动力。但是我看更多的网友还是更加关注省油这个事情，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效益。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因为有人说咱们的这个混动现在大家都开始慢慢转型做混动了，但是这个混动他们说这个等电用完了，这个耗油方面比纯油车更耗油，这个说法准确吗，康总？
0: 这个说法相对来说还是
2: 不准确是吗？
0: 不全面吧。
1: 有点偏颇。
0: 从我们整个汽车的发展来说，为什么走混动，主要是根据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要求，这个油耗的一些要求啊，越来越省油，这是肯定的，大家也能感觉出来。以前像我们一台车可能10个油8个油都是很正常的，对吧？那现在的我们的混动的基本上都是5个油以下，3、4个啊，这样的。从我们的驾驶感受来说，也没有感觉很肉，很这个加不上油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跟我们目前的这种混动的技术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起步的时候用电机去驱动，所以它的加速感也很好。那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用我们发动机直驱啊，它的加速感也很好。所以混动它是既兼顾了油耗，同时根据整个匹配啊标定的这些技术的一些发展，又关注了我们整个的加速性能动力性。所以我们驾驶混动的时候既能保证我们的油耗这个做得最好，那动力性又不弱于我们的燃油车，甚至有的像我们后边还有电机，前电机加后电机的这种四驱的那的更好一些啊，它的加速性更好啊。
2: 所以说不存在那个比如说混动把我的电用完了，用它的油耗比那个纯油还要再更耗这样的说法哈。
0: 就是在极少的工况下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的一些高速的，确实你用的一点电都没有了，那去用这个燃油驱动的话，就是高速的这种环境可能会有一些费油，但是是很少的这种情况啊。
2: 并不是普遍现象。
0: 对，不是所有的工况都是这样，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点的工况可能会存在这样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汽车的发展转型上，混动化方面包括新能源方面都有一些这个往这方面转型的趋势哈。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赛道，对不对？您刚才说深耕混动的增程赛道，未来在这个方向也会继续的去拓宽，也会有更多的研发和投入。我相信这个混动和增程未来会做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战略判断啊。那展望未来以后，我们北汽动力在西吉还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呢？康总。
0: 那我们北汽呢，因为就扎根在西吉已经16年了，将来也会持续的这个深耕混动还有增程的这个赛道吧，加大我们新能源动力总成的技术的一个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想借助副中心的产业政策还有西吉的这个相关的资源呀，加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朋友圈越做越大啊。同时呢，我们也想这个履行好我们企业的一些这个属地的责任，和西吉镇携手共进吧，把副中心制造业的体制发展贡献我们动力总成的力量。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西吉成就了我们北汽动力， 那北汽动力也会反哺西吉。

0: 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相辅相成，
1: 我们服务好，
2: 双向奔赴。
3: 而且说不定还会引来一些上下游的企业哦。
2: 是的，是的。
3: 我想知道咱的上下游企业都哪些方面啊？
2: 像我们涉及到发动机的，其实很多，
0: 挺多的吧？
2: 像铸造类的、加工类的，还有注塑类的。
3: 注塑类的？
2: 对，因为我们发动机上也有一些塑料件儿。还有
1: 铸造的铸。
3: 我以为
0: 铸造的铸，塑料的塑。
2: 对。然后还有一些电子类的。还有一些软件类的。其实我们发动机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很多这种行业都可以涉及到，
3: 非常广啊。那么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和明年，西集镇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目前推进的重点项目有哪些呢，季总？
1: 接下来和下半年明年，我们这个核心思路现在就是抓落地，抓企业落地啊，再有提升园区的品质，还有增强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目前重点推进的几个工作，一个就是还是结合我们这个这产业定位，对，第一个是聚焦这个网安主导这个产业，持续招引这个头部企业，做强做大这个网安产业的这个集群。第二是推进园区存量资源的这个盘活，让存量这些空间变成更优质的产业空间。第三就是完善我们的产业配套，包括一些办公、生产、生活的一些配套的这种短板，让企业与人才都能留得住。这是我们需要提供的一些服务。第四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西集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底色吧，加大推动农旅融合、文旅升级，实现这个科创产业和绿色生态的这样一双向的一个赋能。
0: 那在项目建设方面呢？
1: 项目建设方面，现在有一批标杆的项目已经陆续的投入这个投产还有运营阶段，像我们软通动力、京津继信创总部的这个制造基地，下半年实现这个液冷服务器的这个产线的投产，还有我们诺斯兰德生物医药这个基地也是年底完成这个产线安装。同时我们园区的一些配套设施，像道路基础设施，这些也都在持续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产业的承载条件。
3: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这个液冷服务器啊，因为确实，对，这是之前做了好多功课，搞得简单来说，让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它的效率好不好，就是它的这个温度很重要，就是它的这个能让它，就是但我说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让它，我理解的就是让它冷却的快一些，它的效率就会发挥的更好。像我们现在家用的都不太是这种液冷，也就是说，而且这个液冷服务器是我记得当时宣传的时候一个词特别吸引我，就是精牌、精产、精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全精化。
3: 对，然后因为以前这也有一些技术嘛，咱们可能都是国外的一些技术，但现在咱们就可以让它变成我们自己来制造的。
0: 是不是这个服务器就不光是比如说家里的 小到电脑啊，一个智能设备，外到大的比如说产业园里边的总服务器，包括咱们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北汽动力也有这样的服务器，就整个各个高精尖的企业里边都有这样的服务器集成的。
3: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目前我知道的使用领域可能主要就是电脑吧，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太专业了，所以说也不能瞎说哈。但是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高新的一些技术，而且代表咱们国内的技术又往前走了一步啊。好，我补充完了，你可以接着说，是不是在医药方面还有？医药方面也说了啊，
1: 医药就是诺斯兰德生物医药。
0: 那未来我们，您看您是这个招商领域的专家，未来咱们在招商方面主要还会往哪几个方向去发力呢？
1: 还是深化这个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就是聚焦这个网络安全，还有我们的新创制造，包括我们绿色高新这种赛道嘛。持续挖掘一些优质的这种线索，提升落地的这转化率。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个目标很明确，就是紧跟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加快把西集打造成为副中心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科创产业的一个高地，还有我们这生态产业的一个小镇。简单我总结了三句话，就是网安立足西集镇，制造强大西集镇，绿色美在西集镇。
0: 我觉得今天节目聊下来，大家对西集镇肯定是有了全新的印象的。以前我们想到西集镇想到的是樱桃，今天我再想起西集镇的时候，不光是有樱桃，我们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啊，制造、网安和绿色。
3: 对
0: 大家对这个西集的产业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3: 对，所以西集大美西集呢，不仅就是非常美，适合我们游客啊去游玩，而且很适合企业，我们的企业家如果正好是这方面的企业，我们有意也可以啊，更多多考虑我们西集。然后我们网安园也有足够大的一个场地啊，也有很多的龙头企业在里面，
1: 欢迎这些企业家们来西集考察，
3: 欢迎大家。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一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倡

0: 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1: 也是王主任好 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现在呀，可以说呢，从立秋之后，很多的朋友说我又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反应哈，比如说眼睛痒啊，打喷嚏啊。我最近几天王主任也发现我办公室里的小伙伴经常有打喷嚏的情况，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哎，朋友们反而有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眼睛痒，鼻子痒，甚至有些朋友皮肤痒等等等等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哈，天气转凉了之后反而成了我们过敏的一个高发时段了呢？
1: 是，您说的特别对哈，这咱们所谓秋季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哈，
0: 对，
1: 最美的时节了哈，但是正是在这个最美的时节，好多花粉症患者他的噩梦其实就开始了啊。那每天一出门呢，就是半个书包的手指啊，
0: 是的，
1: 说话就是这个眼睛鼻涕就一块就眼泪鼻涕就一块流出来啊。那还有重的患者，的确他就会出现咳嗽，出现喘不上气儿、喘憋的这种情况、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人会有这种身上痒痒起疙瘩的情况，这些的其实他的这个罪魁祸首可能都是对于花粉的过敏啊。
0: 对。
1: 那这个季节呢，恰好就是我们这各种各样的杂草啊、野草这些花粉啊，这个播散的时间，那这些就是什么草呢？就是这些草原上的这种大片的这些野草啊，像蒿草啊、豚草啊、绿草，比如就是我们常说的拉拉秧，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地肤花粉，它是各种各样我们叫扫帚苗啊，
0: 是的，
1: 之类的，都是这些杂草啊。那它们的特点呢，就是花粉的这个播散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有统计过，真正到花粉季的时候，我们一个平方公里的上空可以收集到十几吨的这种花粉啊，
0: 是，
1: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花粉的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它这些花粉都很轻很小，它可以随风播散啊，播散很远很远啊，所以它会到这个季节，我们半个中国甚至这个跨过长江地区啊，都可以受到这些花粉的影响啊。那所以对于花粉过敏的这些患者，那接触到这些花粉之后，它就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对
1: 啊，呼吸道啊，上下呼吸道都可以受雷啊。所以鼻子、眼睛这种五官的表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啊，还有耳朵痒啊，它就像一个感冒一样哈。
0: 对。
1: 那之后呢，还可以往下走，咳嗽、哮喘这些都可以出现。
0: 没错。
1: 所以这恰好就是这些患者这个受罪的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到这会儿一定是要把他们控制好啊，别让他们出现很重的反应啊，让他们安全的度过这个时间，也能够去享受大自然的怀抱。
0: 而且我们发现啊，好像以前不过敏的朋友这两年也开始过敏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您观察到的特别仔细，这是一个过敏这个疾病的一个规律。首先，对什么东西过敏这件事情是后天形成的。
0: 哦，后天形成的。
1: 对，它先天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过敏体质。那过敏体质不是一个医学的专业术语了啊，它其实是为我们来解释，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遗传的倾向，敏感的倾向。
0: 对。
1: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疾病它有一定的这种家族聚集性啊，而且越往下一代呢，常常发作更早一些啊，可能症状表现的会更重一些。但是真正对什么东西过敏这件事儿是不遗传的，这是后天形成的啊。我的机体得反复接触一样东西之后，它才会对它形成过敏啊。第一步，准确来说叫致敏阶段，就这个阶段。
0: 致敏阶段。
1: 对，这个阶段呢。身体体内呢，对于这个外界的这种，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啊、霉菌这些东西，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抗体，叫做特异性 IgE 抗体啊。这个抗体呢，一开始形成之后呢，它会装载在我们体内一个特殊的细胞，叫肥大细胞上边。这会儿装载上之后呢，其实还没有出现症状啊，我们叫做子弹上膛了啊，但是还没有扣动扳机。
0: 上膛了，
1: 对。那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症状？那就是得再等一个诱因啊。那比如说一次感染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新冠之后，有好多人开始出现过敏症状，
0: 对对
1: 对，这一次感染或者突然接触大量的过敏源，比如说咱们本身就对啊猫皮屑或者尘螨致敏了，然后突然今天我去了一个过敏源含量特别高的地方啊，
0: 对，
1: 一下就会诱发出症状。那诱发出症状之后，我们就会反反复复开始出现症状了啊，它一旦启动了，扳机扣动了啊，
0: 扣动。

0: 到这个季节会出现症状。
1: 嗯嗯，
0: 如果它是对于尘螨或者室内的霉菌过敏或者动物皮屑，
1: 嗯，
0: 那咱就会变成一个常年症状啊，不断经常反复发作，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有区别。但是过敏原形成一定是后天形成的，而且它特别讨厌的是它是一个呈逐渐增多增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您可能会对越来越多的不同种类的过敏原出现反应，
1: 是是，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反应可能会越来越重，它可以从鼻子眼睛这种五官的症状逐渐的往下走，到鼻窦，到咳嗽，最后到哮喘，损害到肺脏啊，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啊，那如果真的有哮喘的发作，它会影响以后的肺脏发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它，把它给控制好。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提这样的问题哈，我以前不过敏，我现在过敏了，
0: 对，
1: 是说明我的体质发生了问题了的，我体质变弱了呢，还是说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0: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经典的问题哈。
1: 对，
0: 那过敏刚才我们说过，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应该是以前您没有什么症状，后来出现症状啊。
1: 对对，
0: 一个人他天生不会对任何东西过敏，尤其是这些引起呼吸道症状，这些吸入性过敏。
1: 嗯，
0: 一般来说，它常见的是大概我们再早发病也一般得到一岁到一岁半左右，可能才会真正的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的鼻炎发作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因为它是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的症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误以为就是感冒了啊，那就觉得哎，我怎么老在感冒啊感染啊，对吧，是不是我身体抵抗力变差了，
1: 是，
0: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误区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它这过敏它是一个过度的免疫应答啊，它是一个异常的过度的免疫应答啊，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的机体把这个一些本来对我们无害的这些东西它误以为是有害的啊，于是它进行了过度的反应。那过度反应的时候呢，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攻击了自己啊，所以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实际上这不是您这个抵抗力变差了，
1: 对，
0: 它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种免疫应答过强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些药物和方法都是去抑制这种错误的应答啊。所以咱们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去抑制这套免疫系统，而不是去不需要去增强它啊，所以咱们千万别乱吃什么所谓的增强抵抗力的药物啊，别去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1: 我们一听啊就明白了哈，您说到这个识别哈，我们可能就会想，比如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突然间有一年开始过敏了，可能我的识别系统出现点小偏差，
0: 对，
1: 从此之后我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过敏，哎，这也是常见的嘛。
0: 对，是的是的，您说很对啊，因为它前面是一个致敏的过程啊，我们体内得形成一个特异性的 IgE 啊，比如说咱们针对花粉啊，那体内形成这个抗体之后，然后我们准备起反应啊，那真正某一年啊，因为各种因素它诱发起症状之后啊，那这从此开始啊，每一年如果咱是对比如说对春季花粉过敏，那我们就每一年的到春季的时候，这花粉一播散，我们机体一接触它就会开始起反应啊，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抓紧时间的要抑制它哈。
0: 是的，对于呼吸道的这些过敏来讲，它一旦启动了这个进程呢，我们可能老要跟它去打交道了啊，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这个疾病是慢性病，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它第一个搞准确啊，您到底现在对什么东西过敏啊，这件事得先搞清楚啊。那第二个呢，不同的过敏源我们是防治的策略会有不同哈，那至少我们对症治疗，比如说啊，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啊，那我们应该要记录清楚它的发病日期，到这个季节提早大概两周左右我们就开始把药物用上了啊，目的就是让它这个花粉季整个度过得特别好啊，我们不出现什么反应啊，把好这个鼻子上回到这道大门啊，这样就会减缓这个疾病向下面的进展啊，减少后边出现哮喘的一个风险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个过敏源来讲，已经特别重的这些情况，我们出现哮喘的风险比较高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哮喘的情况，我们可能都需要在正规药物对症治疗基础上，我们去针对这个过敏源去做我们所谓的脱敏治疗啊，学名叫做边缘特异性的免疫治疗，这是对因了。前面咱们是为了对症，所以这些对症对因治疗我们都要结合起来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的防控啊，咱知道是对它过敏，到季节要做好多的防控措施啊，尘螨啊、霉菌的过敏或者动物皮屑过敏，我们也有好多要需要去做的这些细节啊，日常要做到位。
1: 那么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哈，一打喷嚏、一流鼻涕，可能是过敏了，因为他总是有这种感觉，自己都有经验了，这种眼睛痒啊、流眼泪呀、为什么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和我们的结膜炎有什么区别呢？
0: 几件事吧，一个是我们首先先说为什么会鼻子眼睛都有问题 变，我们科叫做变态反应科，
1: 对，
0: 那这是过敏的学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一个叫做病因科室哈，就是不像消化科啊、呼吸科啊、耳鼻喉科，咱们是以器官来命名的啊。
1: 是，
0: 那我们是以病因来命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疾病就是一个我们叫单病因多系统受累的疾病。
1: 嗯，
0: 那这一个过敏的问题，我可以影响全身上下各个的器官组织啊，从这个五官啊，眼睛、鼻子、耳朵、这个嗓子啊，那么再到这个肺脏哈，那么呼吸道啊，那也就上下呼吸道它都可以受累，那到消化道啊，那到皮肤啊，这些都可以有紧急反应。重的患者过敏休克，那你整个心血管系统都会出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疾病它就是会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受累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寻找它的病因啊，这件事儿很重要啊，诊断准确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咱们聚焦到眼睛这一块啊，
1: 对，
0: 那它过敏引起的的确是这种我们所谓过敏性结膜炎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各种各类的结膜炎中的一种啊。那它的主要表现呢，因为它是过敏导致的，常常是跟空气中这种咱们接触的可吸入性的过敏相关。
1: 是的。
0: 那我们可能两个眼睛都会接触啊，所以大多数时候这种结膜炎它是双侧的。我们如果只是单侧有反应，那我们可能更往啊，比如说是感染或者你这局部接触了什么东西刺激啊有关啊。那么，但是如果咱老是双侧的眼红、眼痒啊、流泪啊，那我们要考虑它是不是过敏了啊。那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咱们这个疾病是多系统受累的，所以它常常不光是结膜的问题啊，它常常会伴随着鼻子的问题啊。那您就看您流鼻、打喷嚏同时眼睛特别痒啊，尤其是两个内眦部啊特别痒啊，老在这揉啊，那这种我们要警惕啊，那这可能是过敏导致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些可能会帮助我们有些判断，当然最终还是大夫会帮助您来看咱病因到底是什么，去选取正确的药物。因为感染的话，咱们是用抗感染的药物来去做治疗。
1: 对对对。
0: 但是过敏，我们就完全是另一套药物治疗了，那是用抗过敏的这种滴眼液。
1: 是的。
0: 那或者呢，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激素类的滴眼液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治疗方向啊。所以这个都是需要让眼科医生还有我们过敏科医生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处理的。
1: 没错，如果不对症的话，可能越治还越厉害。
0: 哎，是的，没错。
1: 而且我们说哈，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这个消炎药真不能瞎用，
0: 哎，是是
1: 啊，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反而也让我们对这个消炎药哈，有这种抵制的一个作用。
0: 耐药啊，还有等等啊，还有一些继发感染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哈，我们发现天气凉了之后，尤其早晚凉了之后，经常我有些朋友觉得嗓子眼痒、咳嗽，这种嗓子的反应和过敏是不是也有关系？我们和这个咽炎怎么区别呢？
0: 慢性咽炎它的种类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啊，过敏性的咽炎也是众多种的慢性咽炎中的一类啊。那所以我们经常说过敏可以导致比如眼睛痒啊、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痒痒，但是您说就是这个症状是不是就一定是过敏，这个反着推不回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诊断啊。
1: 对。
0: 但是那么也同样是过敏性咽炎，我们常常会往哪块来考虑啊，那就是一个也都是它是不是有这种合并其他的系统的症状啊，因为常常您呼吸道的过敏它不会只影响到咽部啊。
1: 是。
0: 你是不是有同时有这种鼻子、眼睛、五官症状啊，那尤其是因为有些患者在过敏的时候他会有鼻塞啊，他就会需要经常张嘴呼吸，这个会经常有这种嗓子的啊咽干咽痒的情况，这个很常见啊。然后上呼吸道的问题也会容易，同时会刺激这个下呼吸道啊，容易有咳嗽，所以这几件事就容易伴发在一起啊。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这些其他

0: 他一些疾病，比如说胃食管反流，有些时候也会造成这种厌氧的情况啊。所以这些可能我们到时候都要根据这些来鉴别啊。当然这个过敏的问题，它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做过敏源的检测，来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值得去处理啊。
1: 刚才您还说到啊，就是我们的肠胃，包括我们的消化道也会有过敏，这个听着有点瘆人呀。那么消化道和肠胃的过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消化道的问题，它大多数可能跟食物过敏就更相关啊，因为这和本源的大类不同嘛，
1: 对
0: 吧？吸入性过敏源，像尘螨、霉菌、花粉，这些是在空气中的，我们叫吸入性过敏源。对于吃进去的，像食物啊、药物啊这些，对，可以引起消化道症状。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最典型的这种食物过敏，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速发反应，所以它常常是吃进去之后很快啊，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起反应。最主要表现其实是皮肤的问题，皮肤瘙痒啊、起疙瘩啊，就是像作为荨麻疹啊这样的反应。那么同时它可以伴随消化道症状啊，肚子疼。

0: 免疫系统它相对还在发育的早期啊，它的表现不是特别典型啊。那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我们所谓非 IgE 介导型的食物过敏，它可以以消化道的症状为主啊，但这些更常见于儿童啊。但是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它的，我们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检测的手段啊。那其实，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比如说什么食物不耐受检测呀之类的这些检测，这些在我们学界是不是？不被认可的啊，那么非 IgE 介导的，虽然它不是 IgE 介导，但它也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检查能查得出来的啊，这些都需要比较过敏专科我们要判断的啊，有些时候要做一些我们所谓的食物激发实验，或者至少需要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比如家长啊，需要去好好去观察，他会发现这两个有时间相关性，那我们才会去做一些食物的规避啊，
1: 对，
0: 大概是这样。所以他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反应，过敏引起消化道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机制啊。
1: 是，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长期过敏，我就是到了过敏季我就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眼睛痒痒啊，流眼泪哈，我可能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就好了，那我能不治吗？我如果不治的话，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的？
0: 两个层面的事情啊。第一个，对于如果您真的是一个只在某个月份之间发作的人，我们所谓特别典型的季节性的过敏，刚刚我们说过，它可能大概率是对某个花粉有反应啊。
1: 对。
0: 那我们在医院确认了之后，咱如果就是对这个花粉有反应，那我们建议您的确就是到季节用药就可以了。在其他季节，因为这个花粉它不飘散，那我们不会引起我们反应，我们不需要去做特别积极的处理啊。那所以我们是需要您记录清楚我们发病的日期啊，到季节提前两周开始就预防的开始用药啊，一直得治疗到季节结束啊。所以这个是要在这个季节咱们要坚持，那过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咱当然是正常完全正常的生活就可以啊。那这是关于花粉过敏。但第二件事情，我们说这个疾病的确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点鼻子眼睛的症状，那有些人的确是不太重视啊，
1: 对，
0: 那但是这个不重视的危害是什么？因为这个疾病会往下进展的啊，它可以从上气道，我们说转到下气道啊，那所以一部分人群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咳嗽甚至哮喘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做治疗啊，那把这个症状控制好，减缓这疾病往下进展，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啊，因为孩子他的这个整个肺脏是在发育的过程，但免疫系统也是在发育的过程，他这会儿他。反应第一它又强烈啊，第二个它如果真的我们累积到肺脏出现了哮喘，那在儿童时期的这些哮喘的这种反复发作会影响他以后肺脏的发育，那这个孩子我们的肺脏他都不能发育正常了啊，那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啊，
1: 在一定要控制好。
0: 对对对，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接诊到一些快成年或者已经成年的这个患者，他小时候没控制好啊，肺功能我们再怎么治疗他可能也不能很好的再达标，这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咱们发现了这个疾病之后，一定要去好好去控制，要重视它。
1: 其实有些家长啊，跟您一样哈、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您比如说到了过敏季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他观察不到，因为小孩也不会说嘛，可能就会经常揉眼睛啊，经常揉鼻子呀、那尤其是对小朋友，我们家长怎么能够观察他是过敏了呢？
0: 其实这个观察还的确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就像您说的，他尤其这个疾病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点痒痒啊。
1: 对。
0: 但这会儿我们其实就是很难发现，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说的就是，咱症状有明显症状之后，我们去好好治疗，因为它毕竟是个进展的问题嘛，对吧？那所以我们在特别轻的时候，我们也并不需要特别的去积极的去处理，咱们做一些环境控制啊，这些做到位就可以。但像刚才您说的几个就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观察他是不是有啊、经常老这个揉眼睛啊、揉鼻子啊或者就是咱们经常说会有流鼻涕啊、打喷嚏这种情况啊，他老反复在发作啊，那我们又不发烧啊，那我们真的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过敏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疾病呢，它有所谓的一定的遗传性，就是指他这个家族容易更敏感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上代就有啊鼻炎啊、哮喘这些患者，那我们对于孩子可能这方面。面呼吸道症状，我们就要更关注一些啊。发现有问题之后，我们及早的去做检查啊，来明确一下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什么过敏源，咱们要去做规避的啊。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这个季节性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朋友们肯定最想请王主任解答的就是哈，我们出现了眼睛痒呀、眼部的结膜的过敏性结膜炎呀、过敏性的鼻炎呀，甚至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呀哈，我们怎么治呢？
0: 的确是根据您受累的部位啊，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啊，但是这个对症治疗而言啊，我们其实不管是任何

0: 入性的过敏引起你的症状，只要是引起到了这部分啊，结膜啊或者鼻子的问题，那我们这套的治疗方案是相似的，它的原则是相似的啊。那么我们使用的药物，首先对于鼻炎来讲，我们是以鼻喷激素为核心的啊。那么同时配合口服的我们叫抗组胺药物，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抗过敏药啊。那这两个药物常常需要联合起来来一块来使用，目的就是把咱们的鼻子的这个鼻子眼睛这种症状完全消失，控制住啊。控制之后咱要注意千万别立刻就停药啊，因为这个症状只是咱们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角啊，实际上我们的黏膜还炎症根本就没有控制住呢。那咱症状一好立刻停药，它很快就又复发了啊。那我们的鼻黏膜这个炎症其实也没有完全控制住，这样它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往下进展。所以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就是叫按我们叫按疗程，足够的疗程来去做治疗。那比如对于花粉过敏这种季节性的过敏源，那我们需要的都是刚才反复在说到季节提前用药啊，就是咱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药
1: 了，预防着用药。
0: 对，这会儿我们是以我们所谓的这种鼻喷激素为核心的一个治疗啊，那持续用的一直用到季节结束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季节之中啊，鼻喷激素啊，有好多人可能会很害怕一听激素啊，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些药物其实它都基本上不吸收啊，非常非常安全，它可以去规律去使用，但是呢，因为它相对呢，它起效得用点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提前开始用啊，而且它得持续的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疗效啊。那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在真正花粉季的时候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用单用一个鼻喷激素控制住症状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都还需要再联合咱们所谓的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啊，
1: 口服的，
0: 对，口服的或者一些鼻喷的，这些看每个患者，那我们会大夫会根据他病情具体病情来做决定啊。那还有包括一些滴眼液之类的啊，咱们都需要联合起来来把咱的症状控制好啊，让您完全去正常的去生活啊。但是刚才说过，就是控制住之后啊，我们要找到这合适治疗强度，控制住了，然后我们还要维持巩固一段时间啊，一般起码我们得巩固一到两周，我们再说药物是不是能够减量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求啊，按疗程来用药。
1: 对，按疗程用药特别关键哈。我也曾经有眼睛的过敏的情况哈。医生就跟我说，说你可能要用一些激素性的这个滴眼液了。
0: 对，
1: 激素性的滴眼液，如果你用的时间长了，如果不是足量的减药之后哈，那么可能眼睛就会有这种其他的病变，
0: 对，
1: 比如说青光眼
0: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鼻喷激素啊，还有包括对于哮喘患者的吸入激素，这些吸入量的确很小啊。
1: 是，
0: 但是对于眼部来讲，那么这激素类的滴眼液或者激素类的眼膏啊，这个我们的确是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大概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要把这个药物要撤下来啊。那所以对于这个眼部的用药来讲，也是都是一定要听大夫的要求啊，咱们也要不断随诊，因为每个人咱不是个机器人，我没法给您编个程，对吧？
1: 对，
0: 所以它都是我们要看着您的用药的情况，然后来逐渐调整一个您最合适的一个对症治疗强度啊。所以一般来说，这会儿发现它很重，咱用到激素类的滴眼液或者眼膏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一线的这个非激素这个药物咱们效果不好啊，咱们才加用它，对吧？
1: 是，
0: 加用它之后控制住之后，我们的确是要把它撤下来的。它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鼻黏膜这个情况还的确稍有不同啊，因为的确激素类的眼药它还有很多像刚才您提到的青光眼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根据您的症状要这个控制好之后要逐渐的减量要撤下来的
1: 啊，逐步减量，
0: 对，是的，
1: 不能说停就停。
0: 具体的治疗方案一定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看他的情况啊。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时间长一，激素使用的时间越长，我们原则上可能更会倾向于要逐步减量啊。如果是特别短期使用，那我们可能只是控制好了症状之后，我们继续续灌以其他那些非激素药物可能就可以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是个特别专业的问题，一定要听我们眼科大夫的要求，
1: 一定要听医生的哈。
0: 对对，
1: 其实我们说过敏的这个反应哈，我们可能真的有点像中医一人一方的这个感觉。
0: 对，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因为每个人咱们就是说，就包括这种所谓的家族遗传性，它过敏源不遗传，它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套治疗方案啊。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更科学更合理哈，也对每一个人的这个病情的控制我觉得更精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有些朋友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快到过敏季了，我们就赶紧要用上这种抗过敏的药哈，比如我家里头我准备点抗过敏的口服药哈，快到的时候我也不上医院了，上医院我觉得哎耽误时间，尤其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工作特别忙碌哈，我快到我知道我自己药过敏的时候，我提前我自个儿吃点药，那这种情况行不行呢？
0: 咱就是说，如果就是对于这些季节性过敏的人群，嗯，如果我们已经给您制定了一套对于您来讲足够好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嗯，对症治疗方案的话，嗯，我们不需要您反复来医院的啊，哦，您就是应该按照我们已经给您摸索好的这套对症治疗方案来去使用药物，嗯，没有问题。我们提倡大家确定好了治疗方案之后，自个儿备好药物啊，到季节去使用啊，
1: 嗯。
0: 那么按照以前咱们的这个治疗经验和强度来去用药，嗯，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疾病有可能会逐渐进展的，即便咱们把它控制好啊，它也可能会成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趋势啊，而咱们可能会形成其他新的过敏源，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去，一个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去好好去用药的同时，我们来看如果病情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您这个过敏的季节发生了变化，以前就在春季，现在变成春秋两个季节，甚至一年四季都开始发作了，那咱们可能形成了新的过敏源，那我们就要来再做检查了，来再去调整您的方案。第二个就是疾病的程度在进展，本来是个鼻子眼睛无关的症状，我现在突然发现它开始往下走了，我老在咳嗽啊，甚至有点胸闷喘憋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去准备做过敏源的复查了啊，那就是咱的已有的过敏源可能在加重啊，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因为我们说过对症的治疗的基础上，嗯，我们对重的患者我们要去做脱敏治疗的，也就是对因的治疗啊，咱们要针对于过敏源要去让你去耐受它，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能都要调整整个治疗策略了啊，所以咱们要去，嗯，要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到过敏科啊，我们再去评估，嗯，再去调整。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院变态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的青年工作组的副组长，还是我们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原特异性诊断学组的委员兼学术秘书等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隆重请出的王子熙王主任。您好，王主任。
10: 也是王主任好啊，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我们无论是眼睛过敏鼻子过敏啊，一旦往下走了，我们到了哮喘，如果我今年有一年哮喘了，我将来是不是年年都会得呢？而且这个哮喘会不会让我从季节性的过敏到一种常发性的过敏呢？
10: 对于哮喘来讲，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的确它是特别重的哮喘，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是的，
10: 那所以当一旦诊断哮喘之后，我们的整个治疗强度就会加强了啊。那还是刚才说的，我们的对症治疗药物就会用到涉及到吸入性的激素啊。那这就不是往鼻子里喷了，这是往嘴里去吸啊，吸到我们肺里头。
6: 对对对，
10: 那这是对症治疗强度的加强。甚至有些患者比较重的，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随着科学进步，我们有了一些生物制剂啊，各种各样的单克隆抗体啊，这些我们对于特别重的患者，我们都有了更好的治疗的武器啊。对，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根据他病情来定的啊。那同时，那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就要更积极去考虑针对于他过敏源做脱敏治疗了啊，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肺脏。那说回到他的对症治疗这一块儿，我们一旦开始诊断他哮喘之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吸入激素是他很重要的啊，也是需要持续要。哮喘是一个发作性疾病啊，它是在它这个尤其是在夜间容易发作啊。
6: 对对，
10: 那它也跟当时的身体状态啊，跟它接触的过敏源的浓度强度都有关系啊。
6: 对对，
10: 它不是持续在这个在这儿发作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疾病来讲，我们一旦诊断哮喘，我们就需要持续用药，我们不能让它去发作啊。对，所以吸入激素是需要去持续使用的，也就是说您没症状您得一定得坚持用药啊。对，我们对于不同的 的过敏源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啊。
6: 嗯、
10: 对于季节性的过敏源啊，那比如说花粉，那我们也都是强调是到季节的用药，因为您脱离开这个季节之后，那咱不太会诱发哮喘了啊，因为花粉不没有，空气中可能含量很低或者都没有了，
6: 嗯、
10: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一直持续的去用药，因为它这个吸入激素，您这个吸着，到第二年它到花粉季就开始了，您还得、
6: 啊、对
10: 到这会儿还得加强治疗、
6: 嗯，
10: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是需要到季节的用药啊、
6: 嗯。
10: 那么第二个，对于常年性过敏源，那有室内的尘螨、霉菌、动物皮屑、蟑螂这些过敏源，那我们它就是一年四季都会引起您症状、
6: 嗯，
10: 那这种我们就需要去坚持着长期去吸入药物。
6: 嗯，
10: 那即便是吸入药物，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您的病情来走的、嗯、啊。一开始您发作的急性期我们用的药治疗强度比较强、嗯、
6: 对，
10: 那吸入药物等您一直您规律吸药持续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很稳定了、
6: 嗯、
10: 我们就给您做复查，这些跟这个肺功能也好了、
6: 嗯、
10: 一些一氧化氮一些炎性的这个嗜酸性炎性的指标也下降了、
6: 嗯、
10: 好，那我们就会尝试给您去把吸入药物也会减量啊、
6: 嗯。
10: 所以大概我们三个月左右我们坚持三个月治疗，然后我们看如果治疗好我们尝试减量，那减下来降量之后如果病情也是平稳的，那我们再三个月之后我们可能会再去减量啊，一点一点来。但是大家一定对于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源导致哮喘，我们一定要是坚持去用药的啊。然后之后在这基础上，当然我们说到另一个对应的治疗，当脱敏治疗起效之后，那我们的对症治疗的强度可能也都会顺利的逐渐的减下来啊。
6: 嗯，
10: 但这些都需要的是不断的配合和续贯的治疗。
6: 确实是哈，您看，如果。

0: 我好了，好了之后我也不哮喘了，我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坚持三个月呢？
1: 对对，
0: 甚至我为什么要坚持更长的时间呢？
1: 对对对，
0: 自己就给停了。
1: 对，是的，
0: 停完了之后也不去随诊了。
1: 对，
0: 那么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哮喘了，那么他会加重的。
1: 嗯，对，是有可能会越来越重的啊。
0: 哦、
1: 对，这个因为这个疾病它本来就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0: 是，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自个儿感觉好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好了？它不一定。对，
0: 自己感觉好了，并不见得是真好
1: 了。有些人对这种这个气道的挛缩或者低氧情况，他耐受的还挺好的。嗯、我们经常在门诊的过程中，就是这种常见性过敏源，它需要持续吸的患者啊、
0: 嗯，
1: 那我们有些时候就会发现他可能自个儿自行停药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因为到时间我们要定期要做复查的。
0: 对对，
1: 那一复查发现，哎呀，这个肺功能很差啊，那这个或者一氧化碳的数值很高啊，
0: 嗯、
1: 但他自个儿没有什么感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气道可能处于一个持续挛缩状态，嗯、那久而久之，这个我们的呼吸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可以恢复的啊。
0: 对，
1: 那我们把它这个气道这会儿挛缩了，嗯、我们把它治疗控制好，这气道又复这个张回来了啊。
0: 嗯，
1: 但是时间久了控制不好，机体就会做好多的代偿啊。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把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气道就会所谓的重塑啊，
0: 嗯、
1: 会增厚。后会这个形状会改变、
0: 哦、
1: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很难再恢复了啊，那从一个本来可逆的一个疾病变成一个不可逆的疾病，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种就很可惜啊，那我们以后的肺功能就会到这个水平，那您可能也许日常生活中它能耐受啊，咱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它不使劲去锻炼啊，或者不怎么样的时候，
0: 是
1: 就是咱们耗氧量不太大的时候，
0: 没错，
1: 那都可以。但是一旦比如说咱运动的剧烈一点，或者是合并了一个感染啊，那这会儿我们肺脏没有什么储备，那立刻就会很重的反应啊，那而且会很危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疾病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一定要按照大夫的要求好好去做治疗。
0: 没错哈，您看有些朋友说，哎，我真记不住，我觉得我这时间没这么准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我们的过敏源呢？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那你抽一下血吧哈。但是抽完了血之后，有的人会怀疑，我觉得没这么准呀，我血液的这个指标哈，有可能吗，王主任？
1: 是的，有可能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因为而且这个很专业，就是因为过敏源的检测啊，我们首先检测的咱们都是这个我们叫特异性的 IgE 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过敏这一块，尤其对于呼吸道的过敏来讲，那这个 IgE 的这个抗体啊，是我们几乎是咱们人类最晚发现的一个抗体了，因为它含量特别特别的低啊，这个含量很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它检测起来其实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准确，所以的确可能不同的检测方法实际啊，不同的检测体系，它的结果会差别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确可能各医院的有些时候这个检测结果我们很难完全互认啊，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我们的符合率现在反正是越来越高吧啊，
0: 越精准了，
1: 对对，所以我们主要呢对于这过敏源检测来讲，其实我们有两套不同的检测方法，一个是咱们对，一个是咱们所谓的抽血，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做体外检测啊，我们把这个血抽出来啊，大家实验室里去做检查，
0: 对，
1: 还有一套叫做体内检测，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试啊，
0: 皮试，
1: 对，我们要在胳膊上扎针啊，
0: 对，
1: 我们每扎的时候就是扎不同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啊，比如说不种的花粉啊，柏树花粉啊，杨柳的花粉啊，蒿草的花粉等等，它每针就是不同的过敏源啊，那我们再看皮肤上的反应，
0: 嗯，
1: 因为这种 IgE 的这个介导的反应，它会是这个在皮肤上你有这种抗体的话，它就会出这么一个大的包啊，那所以我们会通过这种皮试的方法啊和抽血方法相结合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检测方法是100%准确的，
0: 对，
1: 皮试的好处是它的敏感性比较好，但它可以出现假阳性啊，就是有些人皮肤特别敏感，我划一下都会有反应，
0: 对，
1: 那我针刺可能刺一针也会有挺大一包啊，

0: 强调一点，就是单靠一个化验单，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的就说您这个是过敏啊，是不是过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过，这过敏这件事情很复杂，它有大体来讲有两个实相的，对吧？第一个是致敏阶段，那这会儿我可能您查到了有这特性IgE，可能您也没有症状，我们不一定需要针对它去做特殊的治疗啊。当然，我们可能做一些防控或者去注意观察就可以。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我们第一要。在这个医院要检测一定要准确。
1: 嗯。
0: 第二个，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病史，这个规避啊。所以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我们绝对不能拿一个单纯的一个化验单来诊断您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是再仔细的去看病史能不能对上。这件事在吸入性过敏原上很重要，对于食物过敏就更重要了。
1: 所以您看变态反应科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了。
0: 是。
1: 那您说这个过敏啊，它传染吗？
0: 首先大家放心啊，过敏这个疾病不传染。
1: 不传染。
0: 不是感染啊，它是这个机体自身的机体的反应
1: 啊。
0: 但是我们也说它有一定的遗传性啊，所以咱会的确会发现咱亲近的人啊，对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件事儿，这个我们有家族史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得了这个疾病，我们又不用说像感染性疾病那样分毛巾啊什么这些不需要啊。
1: 尘螨过敏或者是霉菌过敏啊，那家里可能。到处你看不见呀，
0: 对对对，
1: 这个尘螨，这个霉菌也看不见呀，那怎么办呢？
0: 防护的措施的确是挺复杂的、啊，
1: 是的，
0: 对。但是呢，像尘螨、霉菌啊、动物皮屑这些室内的过敏源啊，那我们的确是这个需要去做防控的，因为它会持续刺激我们啊，它会是一个常年性的这个引起常年性症状，那所以。比如说尘螨啊，它是一个小的节肢动物啊，那它实际上和这个虾蟹都有交叉反应的啊，它们是同源的。那这个尘螨呢，这类的小的这个生物呢，它是以人体的脱落的皮屑啊这些为生的啊，所以它常常会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啊，从这个床垫底下钻出来来吃这个人体脱落的皮屑啊。这些尘螨这种小的生物啊，其实它其实个体来讲它很脆弱啊，我们其实挺简单就可以把它杀灭的啊。
1: 您快给我们讲。
0: 热点的水啊，那么这个55度以上的这个洗涤，我们都可以

0: 患者我们都不建议别用这些什么啊，那这些它里边它这个容易积灰，容易积攒着大量的这些尘螨。
1: 对对。
0: 那我们使用这种高级的纯化纤的植物啊，或者乳胶的制品，我们可能会它比较致密啊，或者是纯化纤的它容易咱们容易洗涤啊，它就不容易生长。那之后呢，在枕芯和床垫呢，我们用这种包裹的方法啊，比如说厚的塑料布啊，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推荐对于尘螨过敏的患者来讲，咱新买的床垫您就别撕那个塑料膜了啊。
1: 这真的是一个方法。
0: 对，那也挺好的啊。之后我们这些床上用品呢，那我们就定期清洗啊。而且刚才我们说过，最希望用更高的水温啊，55度以上的水温清洗，那这些尘螨会很快的就都杀灭掉了。那另外尘螨还容易在哪儿呢？这些它都是这些比较厚的织物里头，所以咱们这个如果真的对尘螨过敏很重，那咱家里就别铺太厚的地毯啊，别用太厚重那种布艺的窗帘啊。那对于这些通风口啊，注意定期的去吸尘，这些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的尘螨浓度啊。那另一大块像室内的霉菌，一个是不要太潮湿啊，因为这是它的生长环境嘛，温暖潮湿是霉菌和尘螨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对于这类来讲，我们通风干燥啊。
1: 通风干燥，
0: 对，
1: 这很重要。
0: 室内的对室内的这个湿度不要过高，不要去养室内的这些植物，还有水生的动物啊。那因为这些植物的这个土壤里头含有大量的霉菌，然后还有我们会看到一些这个室内有些时候在这个厨房啊、卫生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霉斑啊，
1: 对，
0: 这里头其实都是大量的霉菌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去清除啊。冰箱的这个门的附近也是这些大量
1: 的
0: 霉斑，咱们要注意清除，这些可以去降低室内的霉菌浓度啊。当然还是提到动物，如果真的咱对动物过敏的话，咱至少给自个儿留一个洁净区啊。
1: 是，
0: 对，我们的猫猫狗狗就别进咱的卧室了哈。那 对这因为它是空气中的飘散的过敏，所以实际上您可能养在室内和养在室外吧，可能差不多都会影响到您啊。但是至少给自个儿留一个洁净区啊。那么这样的话，有些特别重的患者，我们甚至都提倡，就是家人啊进您这屋子的时候，咱换个衣服啊。对，因为这些动物皮屑它会很容易粘在这些这个衣物上啊，都可能会影响到您。把这些可能这些措施做到位，咱也都可以会更好的来处理。当然就是治疗啊，对症的治疗和脱敏的治疗，这些可能都会再帮助您能够跟宠物再重新建立这种亲密的联系啊。
1: 您看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想咨询您哈，但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哈，还会请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哈，我们想请您提醒我们朋友们几句哈，我们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口服用药、外用用药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加强防护呢？
0: 对，对，您说的特别对，整个的过敏性疾病，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指南和策略，就是我们所谓四位一体的防护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得诊断准确，看过敏是什么，那我们对它进行环境的控制。那第二个就是正规的对症治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口服的抗组胺药物配合鼻喷的激素啊，甚至有哮喘，那我们用吸入激素等等啊。那么这是对症的治疗。那第三个就是对因的治疗，我们。

0: 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块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块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块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块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块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块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块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

0: 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7: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6: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7: 不包随手袋，少用塑料袋。
6: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7: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大微型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探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7: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北京时间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

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一。

0: 呢？是10年还是20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0: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1: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沪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沪生画集全套原稿。
0: 也就是说这个沪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1: 对，沪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6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6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隐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6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0: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1: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的孙子丰宇老师呢，他就有家属呢就有展出沪生画集的愿望，因为呢他们非常了解丰先生，他们认为丰先生一生最伟大的作品是这个跨越46年创作完成的沪生画集。那这个作品呢长期是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很少有机会和广大的观众去见面，他们就很想促成沪生画集的展出。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套作品，但是当时呢各种机缘可能还不是特别合适。去年丰宇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沪生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季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世新。

0: 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有像人生导师一般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弘一法师他的出家，包括丰子恺他后面的艺术，包括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多马一浮先生的指导。所以呢，护生画技第一集完成了以后呢，弘一法师就请了马一浮先生来作序。在这个序言里边，马一浮先生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护生即护心。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月碧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封君子恺，礼君圆净。那么这个礼君圆净呢，就是这个护生画集的一二册的他的出资人，也就是赞助人李元静。这三个人呢，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志。所以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展览我刚开始筹备的阶段，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是先翻看书，先确定了这个展览的标题。
1: 哇，您这个策展工作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需要对画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0: 策展的这个工作也有点像编导导演的工作
1: 啊，
0: 其实你是要讲一个故事，所不同的是可能纪录片或者是视觉的那种影像资料，它用影像去讲故事，然后声音用声音去讲故事，那么展览我是用作品去讲故事。
1: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这个展厅，然后让郑老师带我们去现场的感受一下这些画。
0: 好的。

0: 画集为中心的互生互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互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互生画集的这些黑白的作品，这个同题材的、同构图的设色的互生画，
1: 就是有颜色的一些作品，
0: 对设色的小品。第三个单元呢，我们叫互生文脉，讲的是互生画集的出版。因为这套作品呢，在风先生作品里边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开始创作就不是，就是说独立的作品，他是为了出版，为了传播。所以呢，我们在第三个单元把他这个出版传播的脉络，在这近100年期间，他的出版传播的影响也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1: 那我们都知道，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那么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互生画集呢？
0: 这个丰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

0: 他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这种师生情缘，那么这个师生情缘肯定是做这个事情的缘起，也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缘起。
1: 嗯，
0: 他也谈到了他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是温而立，看起来好像很儒雅，但是实际上他是很严肃的。他有一篇散文提到说，李叔同给他的是那个爸爸的那个爱，爸爸的教育，然后夏勉尊给他的是妈妈的教育，
1: 啊，
0: 就是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比较严厉，一个是这个比较温柔，
1: 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0: 对，但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还是回到继续去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在1927年，弘一法师呢，他是云游到了上海永义里，当时丰子恺在上海的临时的一个寓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圆圆堂的这个名字是从上海永义里的这个临时寓所来的。弘一法师去了封家住了一个月
1: 啊，
0: 丰子恺呢是请老师给他取一个斋号，然后弘一法师就说，那你就把你比较喜欢的字都写下来，然后我们抓阄吧。然后非常有趣的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也不是草率，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比较有趣。应该说我觉得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个人都是灵魂比较有趣的人，所以呢两次都抓到了圆字
1: 哦，
0: 所以就叫圆圆堂。所以这个的确圆圆堂的名字是从和护生画集的第一集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期间呢，就是他们俩决定要创作这个护生画集，最早是叫戒杀画集，但是因为这个出版人李元敬的建议呢，就改叫护生画集。开始是没有打算做50幅，开始只是打算做20几幅，但是后来因为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赶上了弘一法师的50寿辰，就增加到了50幅。然后前面我也讲到了马一福先生在这个后来在1929年2月出版前呢写了一个序言，里面就提出了护生及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作为贯穿于整个画集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1: 那您能不能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护生及护心它的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0: 他这里边说，他说知生则知化，知化则知心，护生即护心。他说呢，后来丰子恺先生在第3集的时候他说过一段话解释护生即护心，他说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再用此心去待人处事，这就是护生即护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在续听的部分也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有几件丰先生的比较有温度的他的这样的一些物件。一个是我们借展自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先生的一个手书的简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丰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受到国务院的这个委派，由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任命他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这是很大的荣誉。
1: 对，
0: 那这个是在大约应该他写1964年前完成，所以应该是在63年左右他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他以前是保存在丰先生档案当中。去年丰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

0: 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眼镜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是吧？
0: 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种

0: 但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逐年叠加。
0: 对，每十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地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8个字就是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了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10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1: 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完成了以后，这个书法由谁来题写？
1: 对啊，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了。
0: 嗯，书法由谁来题写呢？这个张其琛就建议说呢，你去找叶公绰吧。叶公绰是当时的书法大家，以前民国的时候也是这个交通总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在解放以后是北京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首任副馆长，所以很重要。
1: 嗯，
0: 既是书法家，也是一个收。

0: 关的情况。在第三集里边有很多，这几幅都是第三集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这个小猫四小友，他画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小女儿丰一言，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猫，所以丰一言在写字的时候呢，他的小猫站在他的肩上一起这个学习。然后丰先生自己也是一个猫奴，大家现在，就是提到他都管他叫猫奴或者猫叔。这个小猫亲人呢，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片段。他自己是窝在藤椅里边看报纸。
1: 然后两个猫分别在他的两个脚上。
0: 对，丰先生在处理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刻意把虽然面积很大的人、报纸还有衣服，他都留了很多留白。
1: 对，
0: 然后反而是在两个小猫这儿。
1: 画得很细节。
0: 对，所以他是希望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小猫，因为他的主题也叫小猫亲人嘛。然后这里边的这个诗都是圆圆堂主诗，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第三集里边有48首诗是来自于历代的这样的诗，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1: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10年会增加10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四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呀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两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
1: 对，
0: 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英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四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儿，然后这边呢有四方。钱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五集的创作在6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

0: 他把这种中西方的这个结合，是如果你只用传统的中国画所谓文人画或者诗书画印结合的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加这种标点符号。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包括他自己也去日本游学了10个月、嗯、所以在他的很多的东西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因素，不仅是艺术上的跨界的融合，包括这种中西形式、艺术形式、绘画形式的融合，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第六集呢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彩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城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
1: 啊、
0: 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城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1: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0: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哦、做了这个题签、嗯、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1: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0: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城画集，
1: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0: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
1: 嗯，
0: 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1: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0: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

0: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风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儿，不是那种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我的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
1: 好
0: 个出
1: 看一点。
0: 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沪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初级，以及呢，这近100年间。

0: 现的年份。
1: 嗯，
0: 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互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一个为了出版而完成的创作，它其实是有主题创作的性质。
1: 嗯，
0: 这和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它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觉得在中国国家画院去做丰子恺先生互生画集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誉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誉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